0: 亲爱的，我这有甜甜的奶茶，你也来一口。
1: Oh no！
2: 一菜一公筷，一汤一公勺，小餐桌见证大文明，让公勺公筷成为新时尚。
3: 哎，最近又要吃土了，找个兼职干干吧。这个兼职不错啊，又轻松，钱又多。你去哪儿啊？怎么现在才回来？你看看我在网上找的新兼职，只要动动手，在手机上操作下单就可以了，时间也自由。
4: 还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刚从我们社区办了一个反诈杂货铺回来，顺路去了解了一下反诈知识，免得哪天辛苦赚的钱都被骗没了。哎，你瞧，我还领了个反诈小扇子呢，上面写着凡是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3: 哎呀，不然我还是看看别的兼职吧。
4: 也好也好，再找找其他靠谱一点的兼职吧。
5: 凡是网上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6: 安全生产无小事，时刻牢记在心中。老板是不是鸡蛋里挑骨头？我就一次没有去做岗位安全隐患排查，就要扣发我的安全奖金。
5: 你没有根据岗位要求去做安全隐患排查，有没有跟上级领导请假呢？
6: 那次是老家来了亲戚，晚上喝多了忘了请假，第二天也就迟到了小半天，没耽误什么事吗？
5: 安全绝对不能心存侥幸，工作失职玩忽职守的话，单位有权根据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进行相应处罚。安全生产无小事，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而且要一丝不苟地执行。
7: 这是朱鹮的声音，这是金雕的声音，这是雀雉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8: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停留的小溪，
7: 从保护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9: 等一下，危险水域禁止游泳，一名成人与医护人员陪伴时更不能擅自结伴野外游泳，注意事项要记牢，
10: 生命安全最重要。

0: 不管晴天雨天，和你相约在早上八点。
1: 不管开心难过，每天都要一路向前。
0: 你的快乐有人分享，
1: 你的难过有人分担。嗯，
0: 这里是
2: 一路向前。
3: 这里是一路向前，北京时间的8:14，欢迎继续回来，我是海月。这个周末呢，就迎来端午假期了，很多人都很开心，盼望着这个小长假。那么大家想好要去哪儿玩了吗？这几天呢，如果你去商场、超市、市场等等，会发现粽子卖得非常好啊。每当这个时候呢，关于南北方的甜咸粽之争又开始起来了。但是我觉得，无论是南方的咸粽子，还是北方的甜口粽子，代表的都是大家心中的那一份挂念和一份美好祝福。这一点段还是来和大家共同关注一组新闻和资讯。国家统计局16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农业农村部消息，截至16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1亿亩，收获进度91.44%。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国家移民管理局预计，端午节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假期增长11.7%。16号17时06分，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6.3级地震，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启动，三部门向青海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16号17时45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实践31号卫星发射升空。全球最大变质盐油田博中26-6油田开发项目2期全部平台陆地建造完工，博中26-6油田累计探明油气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将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外国企业在中国创造提供更多的支持与便利。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改版升级，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志愿填报公共服务。近期各地普通高中招生计划相继出台，甘肃兰州、湖北武汉、四川成都等多地宣布将进一步扩大普通高中教育资源供给。市场监管总局向各大平台发布618网络集中促销合规提示，明确不得将比价、跟价、运费险等与促销活动绑定。16号上午，新建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启动全线拉通式运行，正式运营后，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7月1号起，广深港高铁香港段直达内地站点增至113个，新增广州北、义乌、福清西3个站点。12号夜间以来，广东多地出现强降雨，截至16号18时，全省18个地市启动防汛防暴雨应急响应，累计转移人员36127人。15号晚，2026年世界盲人门球锦标赛决赛在浙江杭州举行，中国男女队分别击败德国队和以色列队，双双夺冠。近日，保护人员在甘肃敦煌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发现野化放归的普氏野马种群天丁，已成功繁育10匹马驹。 中国科研人员在黄岩岛发现大规模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种群，初步观测数量超50只。

0: 向海，千年之约。
1: 你运河向海，去赴千年之约。我横亘陆岛之间，架起发展的桥梁。本来毫不相关的你我，冥冥中注定会产生交集。成为网红绝非我本意，来的人多了，赞美的人多了，关注的人多了，就成了网红。于是有人慕名而来，半信而归，说不过尔尔；有人欣然前往，尽兴而归，说最美海上公路，实至名归。其实他们没有错，只是他们来欣赏我的时间、角度、心境不同而已。在这里可以朝观日出，目赏晚霞，或看海涛拍岸，鸥鸟飞翔，或看渔夫忙碌，船来船往，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不是兰亭胜似兰亭，这里不缺少美，缺少的是发现美的眼睛和心情。路如此，人亦是，一切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最美海上公路，那是无心之举。我还是我，连着鹿岛，从此三吨岛不再孤单。30万吨原油码头，助力青州石化产业蓬勃发展。中船青州修造船基地，挺起了广西修造大型船舶的脊梁，吹响了青州、广西面朝大海、向海图强的进军号角。当你建成之时，裹挟着江水，逐鹿千里，冲出毛尾海，在三吨岛与我遇见。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0: 走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FM 九八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透真，长大透金。每当犯错，他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

0: 刻地懂得知敬畏、不规矩、守纪律，拉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1: 每三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2: 从杭州到北京坐火车整整27个小时，人都散架了。
3: 从几年上大学，从常州到南京100多公里，咣当咣当，将近5个小时呢。
4: 现在我出差必选高铁，北京到上海从20小时缩短到4个半小时，等磁悬浮列车通了，2个多小时就到。
5: 欢迎乘坐复兴号动车组列车，请您对号入座。
2: 早上还在北京吃炒肝，天没黑就到广东打边炉了。
3: 看高铁图，一日直达的地方都这么多了。
2: 上海到重庆11个小时，北京到呼和浩特2小时。

0: 12分，这速度嗖嗖的。
1: 高铁，中国自主创新的范例。2030年，八纵八横的高铁网络将连接全国92%的50万以上人口城市。
2: 中国高铁，领跑世界。
3: 军人代表的是不畏，是使命，是责任。他们守护钢枪，守护万家灯火。他们舍家为国，尽显男儿本色。他们也怀着对亲人的牵挂和思念。岁月荏苒，他们耄耋之年仍怀着军人的铮铮傲骨，是历史的印记，是民族的荣耀。他们无愧于国家的最高奖赏，无愧于人民的敬仰优待。他们从军报国，此生无悔。拥军有属，军民同心。

0: 新城资讯一路随行，大事小情一网打尽，运河快报。
1: 动听资讯一路随行，下面关注此刻运河快报。青州尼星陶日前亮相2026香港国际旅游展，作为亚太地区最具国际影响力的旅展之一，本届展会吸引了68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家参展商齐聚一堂。青州尼星陶在广西展位展出，向香港市民及全球参展客商生动展示壮美广西非遗底蕴青州尼星陶的独特魅力。受高空槽切变线共同影响，广西近期将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强对流天气。据气象部门预报，6月14号到18号，广西区内自北向南将持续有强降雨、强对流天气过程。降雨持续时间长，雨带稳定少动，累计雨量可能会突破历史同期极值，暴雨致灾风险高。今天上午10点，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发布构建更加合理公正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并举行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日前结束。活动期间，线上线下共举办2.3万场招聘会，67.4万家用人单位提供岗位信息1268.1万个，吸引1352.4万人次高校毕业生参与求职。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5月份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5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收窄。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个数比上月增加。随着2026年高考结束，已经有不少学生踏上出游旅途。记者从旅行社和在线旅游平台获悉，6月是毕业生抢跑捡漏的绝佳窗口，毕业旅行已迎来首波高峰。除了国内丰富多彩的主题线路，出境游同样成为这届毕业生的热门选择。以上是由海月为您播报的运河快报，编辑冯晓明，编审立威，监制刘宁。更多精彩内容及互动，敬请下载青州此刻。

0: 是最为常见的地质灾害之一。崩塌发生之前，有几种情况经常出现：山体的后部出现裂缝，前缘掉块，湖底滚落。将要崩塌的岩石，它会发生撕裂、摩擦、破碎声。
1: 小心，有巨石滑落，快向这边跑！
0: 如果沙桥处于崩塌的下方，要迅速向两边逃生，越快越好。如果感觉地面震动，也要立即向两侧稳定的地区逃离。滑坡和崩塌像一对姐妹，都常发生于土地松软的山区。滑坡发生前，一定会在滑坡前缘出现横向及纵向裂缝，前缘土体出现隆起现象。当发生这种情况，在滑坡下方范围内的人应该立即向滑坡边界两侧之外撤离，千万不能沿滑动方向逃跑。
2: 当裂缝开始越来越多时，滑坡体后部将快速下落，灾难性破坏也随之产生。所以一旦发现山体有滑落的趋势，千万不可忽视，要及时通知群众撤离。
0: 泥石流的运动过程介于山崩、滑坡和洪水之间，是自然因素、人为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当山区临降暴雨，就极有可能发生泥石流。泥石流发生前，常伴随河流突然断流或水势突然加大，并加有较多柴草、树枝，深谷内有时会传来类似火车轰鸣或闷雷般的声音。如果此时你处于泥石流区时，绝对不能沿沟向下或向上跑，而应立即向两座山坡上跑，快速离开沟道和河谷地带。还要注意，不能在松软、土体不稳定的斜坡停留，以防斜坡土壤下滑。同时，不要爬树避难，因为泥石流一旦发生，大树很有可能也被力量巨大的泥石流卷走，所以爬树并不安全。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欣洲，我是李慧，今期的节目一起讲一讲龙门将军楼。龙门将军楼位于欣洲市南部25公里龙门港镇东村码头的兴隆岭上。该楼由新宝藩将军创建，故称将军楼。新宝藩，字介臣，欣洲市人，1887年出生于龙门霍家，父亲长年漂流在外，3岁母亲死亡。在年幼嗰阵，佢生活艰苦，有乡人辛四公收养，所以改名姓辛。后来到大直定居，成年之后经另外一个叔父介绍，到陆荣廷部下充当勤务军，因为特别聪慧，得以逐级提拔。民国6年，亦即是1917年，他随莫永新步入广州，升为司令官，统步兵十营，驻广州附近。无奈又任广东江防司令。在陆荣廷下野之后，新宝藩受孙中山任命为革命军游击司令官，后来受到陈炳明拉拢反对孙中山，先后任八十军副总指挥兼第二军军长等。新宝藩在一年任职期间，在大直区铺街道、筑码头、建小学，还设立普益公司，经营合浦至北海、合浦。

20米，深进5间，长18米，砖云结构，平面略显方形，高3层，每一层都有半圆形的阳台，四周设卷拱式走廊，正面设露天楼梯1座，楼面、天面、梁架都是钢筋混凝土，楼顶4角设有炮楼。咁墙体呢就由青砖锁住，墙面涂浅蓝色，整体显得沉稳厚重，气势恢宏。登楼顶远眺，可观赏潮涨潮退、日出日落的美景。不过更加重要的就是可观控百里海面，军事位置极为重要。解放之后，将军楼曾作为龙门海军司令部，后来改为海军招待所。咁到咗依家，呢栋将军楼已经闲置，但系整体建筑保存基本完好，亦都记载住钦州嘅历史变迁。好嘅，今期节目就到呢度。作者曾庆勇，录制李慧，下次再会。

0: 忻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忻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马威海19:45，最高潮位6.3米，5:33，最低潮位0.8米，浪高0.9米，海水温度30度。忻州港19:30，最高潮位6.3米，5:18，最低潮位0.8米，浪高1.1米，海水温度30度。三墩岛19:25，最高潮位6.3米，5:13，最低潮位0.8米，浪高1.1米，海水温度30度。三棱湾19:20，最高潮位6.3米，5:08，最低潮位0.8米，浪高1.1米，海水温度30度。大风江19:15，最高潮位6.3米，5:03，最低潮位0.8米，浪高1.1米，海水温度30度。以上就是忻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北京时间9:00，
2: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 98.6，忻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路有千万条，或蜿蜒，或笔直。
3: 在新农村的建设中，我们要学习用电脑把我们的子米卖出去，脱贫有希望啊！
2: 太好了，这是我们的希望路。爬了三座大山，铺好了一根水管，这是我们的当前路。
4: 工人辛苦了几个月，村里终于通电了。
5: 带着我们把路修好了，茶叶可以送出大山了。
2: 这是我们的致富路，每一条路都相连渴望美好生活的心。乡村振兴，幸福在路上。
6: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如何选择？曾经梦想已梦天涯，也曾梦想诗与远方，而梦想却永远迷失在了黑夜里。痛苦、迷茫、挣扎、绝望，世界已与自己无关。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但人生没有如果。不要让毒品左右你的人生。
2: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味道是真香甜。
7: 这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8: 有啊。
7: 您卖给他们吗？
8: 给钱就卖呀。
7: 大哥，看您这年纪，您的孩子也在上学吧？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呢？
8: 小小年纪敢吸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7: 那您看呢，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8: 这你是谁呀？
7: 关爱未成年人志愿者，关注祖国未来，需要我们同心共育。
8: 对，您说的是，您放心，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9: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0: 交通安全提示，交通安全提示。
10: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1: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0: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1: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0: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

0: 致命伤害。
1: 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
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荆州泥心陶，响当当的陶。
1: 荆州泥心陶源于唐以前，至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与江苏宜兴紫砂陶、重庆荣昌陶和云南建水陶并列为中国四大名陶，是中原文化与岭南少数民族文化交融的见证。2008年6月，国务院批准广西荆州泥心陶烧制技艺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泥心陶产品

被认定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钦州获得中国泥心陶之都的称号。窑火生生不息，泥心代代相传。晚清时期，钦州街坊家家户户曾烧制精美的陶瓷烟斗，并远销东南亚一带。几千年的泥火相知中，泥心陶承载着钦州一代代人的智慧与汗水，传统工艺历久弥新，工匠精神熠熠生辉。六艺古法，篓、

带着古老的智慧和工匠精神。泥星陶可塑性极强，成为雕、镂、画、塑的绝佳材料。每一件作品都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将京剧脸谱、绘画、金石、篆刻等元素融为一体。泥星陶更是以古朴天然的色彩、浑然天成的风格，铭刻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让人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度。守正创新，沿文脉，文化传统焕发新生。为传承好非遗文化，讲好钦州各民族交流融合故事，钦州市投资11.56亿元专门兴建千年古陶城和泥星陶博物馆，用历史脉络直观讲述泥星陶1300年的历史传承，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成果。常态化举行古龙窑火祭大典，弘扬非遗文化精髓，全力推进泥星陶特色学校和工作室，开设校本课程，让泥星陶制作成为中小学课后服务最受欢迎的项目。今天泥星陶产业走入千家万户，成为街头巷尾最美的谈资。钦州市泥星陶企业工作室超700家，从业人员约20000人，形成了较大的传承团队。泥星陶产品销往全世界近30个国家和地区，年产值已达25亿元，真正成为了引领群众发家致富的香饽饽。

垃圾分类，变废为宝。各位市民朋友，您知道吗？在垃圾成分中，有42.9%可直接回收利用的资源。通过垃圾分类，重新变成可循环使用资源，能变废为宝。比如说，厨余垃圾经生物技术处理，可产生肥料、生物燃料等新的资源。可回收物通过再生资源企业得以回收利用，每回收一吨易拉罐就可以节省2吨铝块，回收1500吨的废旧纸张就可以减少1200吨的木材砍伐，一吨废塑料可以回炼600公斤柴油。垃圾分类后会送去工厂而不是垃圾填埋场，可以减少占地，避免填埋和焚烧所产生的环境污染。有害垃圾经过特殊安全处理，可以减少环境污染，保护土壤。从源头把垃圾进行分类，能有效提高垃圾处理效率，降低垃圾处理成本。垃圾分类举手之劳，我们可以做到。垃圾分类一分为四，新州开始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按照3年试点先行、3年全面推开的模式，逐步推广生活垃圾分类工作。2025年实现中心城区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那么生活垃圾该如何进行分类你知道吗？新州市生活垃圾分为四大类：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蓝色桶为可回收物，包括有回收利用价值的纸类、塑料、玻璃、金属、织物、橡胶、家具、家电等废弃物品。特别提醒，被污染的可回收物应洗净后再投放，因污染或损坏而失去回收利用价值的，请按其他垃圾进行投放。比如碎玻璃应先用纸胶带缠好，再投放到其他垃圾容器。绿色桶为厨余垃圾，包括容易腐烂的食材、食物等废弃物品，以及易腐烂的花草树木枝叶等。特别提示，厨余垃圾宜用可降解的垃圾袋盛装，并去除食品包装及餐具等，沥干水分后密闭投放。红色桶为有害垃圾，包括过期药品、水银温度计、水银血压计、杀虫剂、消毒剂、油漆、荧光灯管、充电电池、纽扣电池等有害废弃物品。特别提示， LED 灯管不属于荧光灯管，绝大多数普通干电池属于无汞电池，请按其他垃圾进行投放。黑色桶为其他垃圾，凡是不属于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的就是其他垃圾，包括废弃的纸尿裤、卫生纸、烟蒂、球类、陶瓷制品、花盆、地毯、毛巾、棉被、床单、衣服、鞋类、袜子、窗帘、围裙、一般化妆品等。温馨提醒，建筑垃圾、装修垃圾不属于其他垃圾，请投放到建筑垃圾统一收集点。分类收集，分类投放，文明在手，不在一扔了事。垃圾分类简单可行，新州市生活垃圾共分为四类，我们是不是也要在家中准备4个垃圾桶呢？不用那么麻烦，我们建议大家在家中准备2桶一袋。两桶是指厨余垃圾桶和其他垃圾桶，这两种垃圾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产生量非常大，建议大家每日进行清理，避免滋生细菌。一袋是指可回收物收集袋，专门用来收集像报纸、书籍、塑料瓶等可回收物。当然像水银温度计、过期药品这样的有害垃圾，日常产生量是非常小的，随时产生，随时到小区的有害垃圾桶进行投放，不必在家中设置专门的容器，这样不就轻松多了吗？市民朋友们，让我们现在一起行动起来，共同参与垃圾分类吧。

怎么应对台风。台风作为一种典型的灾害性天气，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那么，该怎样合理应对来降低台风的危害呢？在有台风威胁的地区，要多注意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台风将要来临时，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收好物品，以免高空坠物伤人。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备吹破。提前储备一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资设备，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防家中进水，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防洪堤，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注意远离电线，防触电。

0: FM 98.6，城市之声，城市之声，听青州故事，听你我的故事。嗨，一会儿拿了咖啡，我们去看电影吧。
1: 好啊，稍等，我在等店员交付。
0: 哎，对了，我跟你说，海哥又生了一个男孩。
1: 哈哈，我也听说了，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表达：海哥家新增了一个男孩。
0: 嗯，交付新增，
1: 是的，这是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把工作术语用在生活上，也叫做职场语言习惯。
2: 创建文明城市，你是否也有了更多的文明生活习惯呢？
0: 看见斑马线，我会自动减速；
1: 看见队伍，我会自觉排队；
0: 扔垃圾时，我会忍不住分类；
1: 逛超市市场，我会自觉带一个袋子。
2: 文明城市，处处皆文明。今天你文明了吗？
3: 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大约40年。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2天，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3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2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2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4: 你好，92号加满，
5: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6: 加满98号，
5: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0。祝您一路平安。
7: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0: 困呐、啊，昨晚游戏两点才睡。
1: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充足的休息使我五脏调和而会四肢百骸。
0: 工作了一上午，叫份外卖补充下能量，来两份炸鸡，一份羊肉串，再配个可乐，完美。
1: 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我的日常饮食种类多样，营养均衡。
0: 下班了，下班了，走走走，喝几杯，享受人生。
1: 生命在于运动，迎着晚霞去跑步。每日坚持运动，使我精力充沛，活力四射。科学饮食，健康生活，对生命负责，对自己负责。
2: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

0: 换新的吧。
1: 没必要换，多麻烦。
0: 满屋子的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 没必要收拾，太麻烦了。
0: 瞧着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呐。
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呦，火烧起来了，这回麻烦大了。
3: 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4: 翻开书本，与美妙的文字同行，青州好少年，少年领读者。
5: 大家好，我是周林雅，今年9岁，来自今生语言培训机构。今天的少年领读者，由我为大家推荐《一只猫的使命》。这本书主要讲了一只黑色的小猫，它的爸爸妈妈和兄弟姐妹都被坏蛋主人杀害了，只有这只小黑猫幸运地活了下来，但是它也因此丢失了一条性命，只剩下8条性命了。后来这只小黑猫遇到了月神，月神很同情它，给它取了一个名字叫魔金，还送给它一个礼物，月光般的白色项圈，并让它去寻找自己的使命。于是魔金开始了寻找自己的使命之旅。向大家推荐这本书，是因为我看到这只小小的黑猫心中却深藏大爱，无论面对怎样的危险，他都从未想过放弃。他选择为美好的生活付出倔强的努力的时候，也让我明白，美好的事物总会有强大的力量支持我们去努力前行。下面我为大家朗读书中我最喜欢的一段文字：每一段旅程都要迈出第一步，现在那只黑色的小猫正在迈出这一步，它迈出了脚步，发现自己踏上河边松软的土地了。它浑身湿透了，拖着瑟瑟发抖的身躯穿过芦苇丛，来到月光照耀下的一片空地。喵，小黑猫眯着眼睛看着皎洁的满月，月亮向下看着它。这只猫真的很小，它骄傲地站在月光下，小小的身子在发抖，长长的尾巴却高高翘起，绿色的眼睛里闪着光芒。
6: 大家好，我是黎富荣，今年11岁，来自今生机构。今天的少年领读者，由我为大家推荐《西游记》。这本书讲的是盘古开天辟地后，东胜神州一块怪石孕育出了一只石猴，石猴叫孙悟空，自封齐天大圣。玉帝震怒，派尽天兵天将，却也奈何不了孙悟空。孙悟空偷蟠桃吃仙丹，被太白金星丢入用作炼丹的八卦炉中，欲将其炼成仙丹，却反而让孙悟空炼成了一双火眼金睛，后来被如来佛祖压在五指山下才得以平息，500年后被大唐圣僧唐玄奘救出山，从此他的使命便是护送唐玄奘去西天取经。因为孙悟空脾气暴躁，所以被观音带上了紧箍咒。他们在高老庄遇见猪八戒，在流沙河遇见沙僧，又在丁愁涧收服白龙马，取经小队就这样组成了。路上师徒四人经过了比丘国、车迟国、孔雀国等，打败了黄风怪、金角大王、银角大王、白骨精及蜘蛛精等妖怪，最终到达西天灵山大雷音寺，见到如来佛祖取得真经。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僧和白龙马皆修成正果，唐僧成为了旃檀功德佛，孙悟空成了斗战胜佛，猪八戒成了净坛使者，沙僧成为金身罗汉，白龙马也成为了八部天马龙。我向大家推荐这本书，是因为可以让我们懂得，要做一件伟大的事，不可能一帆风顺，总是会遇到各种困难， 我们要学会面对困难，有着一颗执着的心，这样才能成功。好了，我是少年领读者黎富荣，谢谢大家的收听。
2: 精彩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青州

0: 给你听。
1: 大家好，我是温慧文，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图书是四季图鉴与春夏秋冬的相遇。随着季节的变化，我们周围的环境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而生活在其中的我们也会拥有不同的样子，不同的季节安排不同的活动。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秋季的变化吧。每当我们望着圆圆的月亮，心里都会有一种被填满了的感觉。所以在过去，人们认为圆月是丰收的象征，有很多的秋季风俗习惯都与圆月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因为秋天是丰收的季节，所以人们常常会对月亮祈愿，希望能够有好的收成。而秋分与春分相同，在这一天，太阳的直射点在赤道上，昼夜平分。秋分之后，白昼逐渐变短，我们能够明显地感觉到季节的变化。这时候，成熟了的稻穗都沉沉地低下了头，稻田中呈现出一片金黄色的景象。俗话说，庄稼成熟约秋，秋天是丰收的季节，这个时候很多农作物都陆续成熟，所以呀，这个时候的农村都会呈现出一片繁忙的景象。在中秋节前后，农民们会挑选当年收获最好的谷物，放挂在粮仓或房梁处，便于防潮，作为明年庄稼的选种，同时也寓意和期盼来年获得丰收。美丽的中国四季分明，每一个季节都有自己独特的魅力。哪些花儿在春天开放，哪些果儿在夏天成熟，秋天的树叶又能拥有怎样的色彩，冬天的季节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庆祝和期待。翻开书页，开启一场春夏秋冬的奇妙旅行吧。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金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彬彬，看爷爷给你买什么了？
3: 球鞋。
4: 哎，
5: 哎呦，爸，买什么球鞋啊？还不如买几本书呢。
3: 穿这个鞋跑步一定特带劲儿。
5: 别那么疯啊，咱们可说好了，今天不写完课外作业，不许下楼，7点还有个补习班呢，别忘了啊。
3: 知道了，爷爷，你看你送我的蝈蝈。
4: 哦，我看看。哎呦，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蔫了？
3: 我们放了它吧。
4: 你不是不想放它吗？
3: 也许让它自由自在的，它就会好一点。
4: 哦，
0: 自由成长是所有生命的天性，更是再自然不过的人性。孩子懂了，您也懂了吗？

0: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1: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下有墨水雨。
2: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3: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1: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
0: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4: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0: 头顶上的安全由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5: 我是一名普通的邮递员，常年往返于牧民新村。我的工作就是把牵挂和惊喜带到这里，同时把思念和幸福捎向远方。虽然我们民族不同，但依然相处如亲人一样。有了理解和尊重，和谐就这么简单。

0: 精彩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4: 翻开书本，与美妙的文字同行，青州好少年，少年领读者。
5: 大家好，我是梁思月，来自顺义金花筒。今天的少年领读者由我为大家推荐《一千零一夜》。这本书是古阿拉伯经典的民间文学作品，收录了《历经考验》《优美书中的童话故事》。走进故事，我们会遇见专横野蛮的猫鬼，能听懂动物说话的地主，想吃什么就可以取什么的魔力口袋，藏着无数宝石的山洞，残忍的吃人的猿人，一个个角色，一个个场景，就像魔法师

0: 手中的魔杖一样，为孩子们点开魅力无穷的梦幻世界。我推荐这本书是因为里面有很多的梦幻故事和很多的有趣角色。下面我要跟大家分享这本书里我最喜欢的几句话。幸福的日子总是过得很快，不知不觉七年已经在这里生活了7个年头。就像当初他在第八天忍不住打开老人家里那一道房门一样，他在第八年的时候同样也没有抵挡住女王宫殿那道房门的诱惑。七年心想，这个房门里一定藏着稀世珠宝，否则他怎么会径直开门呢？于是他毫不犹豫地打开了这道房门。好啦，我是少年领读者梁思月，谢谢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陈凡，今年10岁，来自炫艺金话筒。今天的少年领读者由我为大家推荐《青铜葵花》。这本书讲的是一个在城市长大的女孩和一个乡村男孩的故事。向大家推荐这本书的原因是，这本书风格是纯净唯美，即使是写苦难也富有诗意。下面我为大家朗读我书中最喜欢的一段文字。夏天的夜晚，南风轻轻地吹着，葵花的爸爸闻到了一股葵花的香味，那香味是从大河那边的大麦地飘来的。在所有的植物中，爸爸最喜欢的就是向日葵，他非常熟悉葵花的味道，这种气味是任何一种花卉都不具备的。这种含着阳光气息的香味使人感到温暖，使人陶醉，并使人精神振奋。好的，我是少年领读者陈凡，谢谢大家的收听。
2: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钦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0: 听故事学成语，钦州好少年，中华成语故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新起点口才机构的黄月彤，今天给大家带来成语故事是惊弓之鸟。这个成语的意思是用来比喻受过惊恐，见到一点动静就特别害怕的人。那么关于这个成语呢，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天，庚雷和魏王站在一个高台上，仰头看着鸟在天空中飞。庚雷对魏王说，请大王看看，我可以只拉弓不发箭而把鸟射下来。魏王不相信地说，难道你的射术可以达到这样水平吗？庚雷很自信地说，可以。过了一小会儿，一只雁从东方飞来，庚雷拿起弓拉一下空弦，那只雁就一下子栽落到地上。魏王惊叹说，你射箭的本领居然可以达到这样一种地步。庚雷说，这是一只受伤的孤雁啊。魏王说，先生是怎么知道的呢？庚雷回答说，它飞得很缓慢，叫声很悲惨，飞得慢是因为旧伤疼痛，叫得惨是因为长久失群。由于它旧伤没有长好，而害怕心情又没有去掉，所以一听见弓弦响就急忙往高处飞，这就引起伤口破裂，从高空掉下来了。这就是惊弓之鸟的故事。我的故事讲完了，谢谢大家。
3: 精彩由我创，
4: 时代由我定。

0: 看不尽景象翻新，道不完沧桑巨变。话说新秦州，
1: 钦州泥心陶与梧州六宝茶这两张广西亮眼的名片，守望走过悠悠岁月，见证了广西外贸辉煌。如今二者相遇相亲相知，一同讲述广西独具特色的陶茶文化，一起承载广西人民的致富梦想。梧州六宝茶是中国知名黑茶，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泡茶的人都会对它的中国红情有独钟，但说到泡茶存茶，也只有同样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的钦州女星桃最能读懂六宝茶的脾性。梧州六宝茶在清代嘉庆年间就以特殊的槟榔香味而被列为全国名茶之一，享誉海内外。钦州泥星桃在清朝咸丰年间发展至鼎盛，并得以广泛兴用，故得名泥星，是中国四大名桃之一。用泥星桃冲泡六宝茶，可以发挥六宝茶的原汁原味，不怕闷熟闷涩。用泥星桃存放六宝茶，存茶的温湿度恰到好处，既保留了一定的湿度让六宝茶继续陈化，又不会让六宝茶变质。泥星桃以清江两岸特有优质陶土为原料，经镂、灰、露、挑、耀、光六大传统技法制作而成，其中陶品在高温烧制下产生神奇的千彩窑变，色彩纹理的独特性令人赞叹，可谓火中求宝，难得一见，一见在手，绝无类同。土与火的结合，天与人的合一，分别造就了泥星桃六宝茶的辉煌与梦想。如果说泥星桃是江的恩惠，那么六宝茶就是山的献礼。当江与山的巧妙相遇，给世人带来不可替代的惊艳。

0: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什么是垃圾分类？生活垃圾分类是指按垃圾的不同成分、属性、利用价值、对环境的影响以及不同处理方式的要求，分成属性不同的若干种类进行分类投放，并通过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生活垃圾分类共分为以下四类：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可回收物指的是废纸、废塑料、废金属等适宜回收和资源化利用的生活垃圾。有害垃圾指的是废药品、废温度计等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的家庭园危险废物。厨余垃圾指的是食材废料、剩菜剩饭等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其他垃圾指的是除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和厨余垃圾之外的其他生活垃圾，包括普通无汞电池、烟蒂等。
2: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3: 小时候总希望自己是一只鸟，飞出大山去看外面的世界。长大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却总会想起爷爷讲过的故事。
4: 这些红军英雄啊，都是我们大山的骄傲啊，你长大了要以他们为榜样，学好本事，报效家乡。
2: 好。
3: 这几年山里每天都有新变化，该是时候为他出份力了，用自己的光和热来回馈这片梦想开始的土地。此刻更多的力量在这里汇聚，大山正变得越来越美丽。投身乡村振兴，共建美好生活。
5: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6: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5: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7: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5: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6: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5: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8: 亲爱的，这菜是不是拿的有点多了？
9: 没事儿，这豪华自助餐不拿白不拿，你要吃饱饱的。
8: 剩那么多菜，我们打包吧。哎呀，打包多没面子，我们一会儿还要去逛街呢，拿着多不方便。
9: 嗯，我说兄弟，就咱。

0: 娘，你点这么多菜？
1: 哎呀，老朋友远道而来，难得一聚，来来来，吃吃吃。
2: 你知道吗？中国人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价值高达2000亿元。文明餐桌，拒绝浪费，从我做起。
3: 一看这号码就是骗子，拒接。
4: 哟，够警惕的。
3: 可不，我就警惕，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了我这儿，哎，他不好使。
4: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3: 我核实啊。
4: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3: 继续观察。
4: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3: 我确认一下。
5: 开会呢吧？
6: 对，
4: 确认无误，
3: 那可以相信了。
4: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他关机了。
3: 久经考验，我转账。
4: 嘿，你上当了。
3: 不会吧？
4: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木马，就让你中招了。
3: 套路深呐、
4: 啊！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额盗刷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3: 这咋防啊？
4: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3: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4: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7: 提高警惕，不予轻信，紧急止付，快速冻结，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和法律守护。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一街一世界，一水一钦州，千年的生长，千万次的闻，千万次的驻足，千万次的回眸。老街区的街，老街区的巷，一到五马路都是儿时的记忆。几度花儿开，几度潮水平，曾经的繁华刻骨铭心。梦中树也绿，梦中水也清。历史、文化、街区，难锁童年一寸心。呢啲街，呢啲巷，呢啲人，一年四季都系欢声笑语，几度风雨骤，几度月正圆。曾经嘅追踪，步履铿锵，唔香人也亲，唔香土也好。历史、文化、街区，难锁少年一寸心。老街区的爱，老街区的情，这里有飞扬的青春。几度芳草绿，几度木棉红，曾经的同伴，你在他乡还好吗？吾乡也有情，吾乡也有义。电影《龙之战》同这里有关，电视剧《倚江响亮》亦都在这里取景。龙一民宿的院入面长满了绿植，文昌行老爷爷的胡须入面亦都长满了故事。夕阳的余晖当中，红蜻蜓自由地飞翔，蒲公英是天空中落在草地上的星星。一夜清风吹过来，他们就亮了。那个唱着采茶词唱的老奶奶，采一把金黄的蒲公英，笑容就好似花一样灿烂。离不了的天涯亭养活了人的鹤井水，树荫如盖的中山公路散住墨香的老图书馆，住了一年又一年，生活了一辈又一辈，亲不够的老街区，暖不够的时常风。小巷入面有你飘出来的炊烟，潜绕着溪水飘向远方，又看见你从前的模样，万里归来颜如闪。微笑笑时又带古泥香，试问钦州好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人间五月，惠风和畅，你呢度寻游，抹不掉的是乡愁，永流传的是文脉。此生无计作重游，五月随丹胜鹤头，胃口不辞路不歇，原风吹我到钦州。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4: 我会朗诵，
5: 我会唱歌，
6: 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
7: 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8: 智慧成长秀。
9: 大家好，我是来自新起点主持口才机构的韦思彤，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骄傲，我是东方的希望。我有黄土般沉郁的肤色，有长城般伟岸的脊梁，有祁连雪峰般辽远的视野，更有大海般开阔的胸襟。风雨洗礼过我的信念，苦难雕塑过我的深沉，战争磨砺过我的刚强。我躺下就是一片丰美的绿洲，我站起就是一道崛起的山梁。任岁月书写我的历史，任大地承载我的世界，一辈辈的血，一代代的心，在马蹄下丈量过英雄的路程，在烽火中寻找过民族的信望。也许是偶然，也许是必然，我的心在与历史碰杯，在与世界碰杯，碰杯在睡狮惊醒的时刻，也碰杯在卧龙腾飞的晨光。我骄傲，我是东方的希望，我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声呐喊，我是军功章上一束悲呛的火花。五千年来，我用血与火抚平过地球的伤痕，我用光与热叩响过历史的大门，我又以无畏的生命和精神奏响了东方奋起的绝唱。我骄傲，我是东方的希望，伟大的生命力在我灵肉的血脉中鼓荡，站在历史新的起跑线上做生命的最后一次冲刺，以雷霆与闪电的速度，以飞鹰与高山的形象在世界之灵中闪光。我骄傲，我是东方的希望。
10: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青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5: 这里有千奇百怪的植物小知识，这里有动物秘密大百科，这里还有天文地理科普，宇宙星球探秘之旅。这里是青州好少年，十万个为什么。
11: 大家好，我是周佳慧，来自新起点主持口才教育机构。同学们，你们知道猪为什么总喜欢用鼻子拱土吗？让我来告诉你吧，这是因为猪的嗅觉呀特别灵敏，鼻子在土地里拱来拱去，能帮助它们找到很多好吃的食物。除此之外，爱吃的猪平时总喜欢吃一些甜甜的、湿湿的、颗粒状的食物。猪的好吃懒做总让人以为它是一个不爱干净的家伙，但是它并非如此。猪从来不会在自己睡觉的地方拉臭臭和尿尿，而是在距离自己家不远处的固定地点解决这些问题。听了我的介绍，你们对于猪是不是有了更多的了解呢？下次有机会呀，不妨多多观察它们，你一定能发现更多关于猪的有趣的习性。谢谢大家。

0: 罗天明，高悬在夜空中，十分醒目，在我们的视野里一直不会消失，所以我们无论什么时候看见它，它都好像在跟着我们走一样。同学们，当我们坐汽车、火车等交通工具时，我们在车上可以看到比较近的物体一晃而过，而远一些的物体动得比较慢，越远就越慢。这和为什么月亮会跟着人走是同样的道理。
1: 精彩由我创，
2: 时代由我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 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老婆，我买菜回来了。
3: 回来了？怎么还买垃圾桶？家里不是已经有垃圾桶了吗？
2: 实行垃圾分类可不能光说不练，这是用上回卖废纸皮、废塑料瓶的零钱买的，专门用来盛放厨余垃圾的。
3: 这倒好，成了垃圾分类积极分子了。那你手上还拎着个编织袋干嘛？
2: 用来集中存放可回收物、废纸、塑料、玻璃、金属等回收再利用资源。
3: 看来垃圾分类你学到家了。
2: 这并没有什么难度，举手之劳。有害垃圾我会及时放到小区有害垃圾桶，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就交给儿子处理吧。
3: 对，让孩子也参与垃圾分类。
2: 咱们做家长的要用实际行动教育孩子，垃圾分类得从每个家庭做起。
3: 对，积极参与垃圾分类，造福子孙后代。
4: 哎，今天要拆什么盲盒？是隐藏款球鞋，还是限量版手办？
5: 不如拆个生命盲盒，你的400毫升热血就能开出一个白血病患儿的笑容，一位孕妈妈的平安，一位老爷爷的还元年。
6: 这不是概率游戏，每个无偿献血者都是100%的救命英雄。你的热血盲盒藏着别人的人生彩蛋，参与无偿献血，成为爱心使者。每一份无偿献血，都是不期而遇的温暖。
7: 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5分钟我出门。
3: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8: 好嘞，好媳妇真会过。
9: 早啊，妍姐，又是骑车来的。
3: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9: 哎，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3: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2份，记得双面打印。
8: 好嘞，姐。
10: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11: 下一站即将到达。
10: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
12: 绿色共享。
13: 小子们，报一下生产进度，假冒唐僧穿的大唐牌僧服、僧鞋、戴的僧帽已经做好了10万套。
14: 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回的真经，署成大王的大名后，已经翻译出了100万部。
15: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被我们窃取后，已经仿制生产出了1000万根。
13: 太好了，成为齐天大富豪是我的梦想。六耳猕猴，俺老孙来也！你看这是什么？啊，知识产权法。另外，俺老孙已经拨打了12315举报你们，并将依法起诉你们。完了，这下我就变成天下第一倒霉猴了。嘿，都怪我忘了，这泼猴有火眼金睛，假冒盗版俺不怕，依法依规去盘他。
16: 交通安全提示。
17: 交通安全提示。
18: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9: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8: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9: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8: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9: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
7: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6: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5: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赵敏。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啊，难免会遇到各种挫折，如何帮助孩子提升挫折应对能力，是每个家长都需要关注的问题。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钦州市钦北区教育局心理教研员、广西家庭教育指导者吕胜海老师，来和我们一起探讨这个话题。欢迎您，吕老师。
1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1: 吕老师啊，现在的孩子啊，生活条件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但是呢，面对挫折的时候，有一些孩子他可能会表现得比较脆弱，您能够先和我们说一说为什么要培养孩子的挫折应对能力吗？
12: 好的，主持人，培养孩子的挫折应对能力非常重要。首先，挫折是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无论是学习上的困难、人际关系的问题，还是未来生活中的各种挑战，孩子都需要有足够的能力去面对。如果孩子缺乏挫折应对能力，一旦遇到挫折，就可能会陷入消极情绪中，比如沮丧、焦虑、自卑等，影响他们的身心健康和正常生活。其次，挫折能够促进孩子的成长和发展。当孩子成功应对挫折的时候，他们会从中学到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增强自信心和自我认知，培养坚韧不拔的品质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些品质和能力将对他们未来的人生道路产生积极影响。
11: 没错，挫折应对能力呢确实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能力。那一般来说，我们的孩子从几岁开始去培养他们的这种挫折应对能力是比较合适的呢？
12: 其实挫折教育可以从孩子幼儿时期就开始，3到6岁的孩子已经开始有了自己的想法和行为。在这个阶段，他们可能会遇到一些小的挫折，比如搭积木搭不好，和小伙伴争抢玩具失败等等。家长可以利用这些机会引导孩子正确地看待挫折，让他们明白失败是正常的，鼓励他们不要轻易地放弃，尝试再次努力。随着孩子年龄增长，小学阶段6到12岁是挫折应对能力培养的关键时期。这个阶段的孩子在学习和社交方面会面临更多的挑战，比如考试成绩不理想、与同学发生矛盾等。家长们要及时给予支持和引导，帮助孩子分析问题，寻找解决的办法，逐步提升他们的挫折应对能力。中学阶段12岁以上的孩子面临着更大的学业压力和复杂的人际关系，挫折也可能更加频繁和严重。家长要引导孩子树立正确的挫折观，培养他们积极乐观的心态和坚强的意志，让他们能够从容面对各种困难。
11: 那作为家长应该如何去引导孩子正确的认识挫折呢？
12: 家长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引导孩子。

0: 正确认识挫折。首先，在日常生活中，当孩子遇到挫折的时候，不要急于为他们解决问题，而是要和孩子一起分析挫折产生的原因。比如孩子考试没有考好，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分析是因为知识点没有掌握好，还是考试时太紧张，或者是学习方法不当等等，让孩子明白挫折是有原因的，不是无缘无故发生的。给孩子讲一些名人战胜挫折的故事，比如爱迪生发明电灯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贝多芬在失聪的情况下依然创作出伟大的音乐作品等等。通过这些故事，让孩子明白挫折是成功的必经之路，许多伟大的成就都是在经历了重重挫折后取得的。引导孩子从挫折中寻找积极的方面，比如孩子在比赛中失利，家长可以引导孩子思考，通过这次比赛自己学到了什么，发现了哪些不足的地方，下次如何改进等等，让孩子明白挫折也可以带来成长和进步。
1: 那当我们的孩子遇到挫折的时候，情绪特别的低落，那这个时候我们家长们应该怎么去帮助他们来调节情绪呢？
0: 当孩子情绪低落的时候，家长首先要给予孩子情感上的支持，让孩子知道他们不是一个人在面对挫折，家长永远在他们身边，可以给孩子一个温暖的拥抱，耐心倾听他们的感受，让孩子把内心的痛苦和委屈说出来，释放情绪，帮助孩子转移注意力。当孩子沉浸在挫折带来的痛苦中时，家长可以引导孩子做一些他们喜欢的事情，比如说听音乐、看电影、画画、运动等等，让孩子的情绪得到缓解。教孩子一些情绪调节的方法，比如深呼吸、冥想、积极的自我暗示等等。例如让孩子闭上眼睛，慢慢的吸气，然后缓缓的呼气，在呼气的过程中放松身体，同时告诉自己，我可以面对这个挫折，我会变得更加强大。
1: 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那我们应该如何去培养孩子解决挫折问题的能力呢？
0: 培养孩子解决挫折问题的能力需要一个过程。首先，鼓励孩子独立思考。当孩子遇到挫折时，家长可以引导孩子自己思考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不是直接告诉他们答案。比如孩子的玩具坏了，家长可以问孩子，你觉得可以怎么修理呢？我们一起想想办法。

0: 激发孩子的创造力和解决问题的思维，提供适当的帮助和指导。在孩子思考解决办法的过程中，家长可以根据孩子的实际情况给予一定的提示和建议，但是不要包办代替。比如孩子在做数学题遇到困难的时候，家长可以引导孩子回顾相关的知识点，或者给孩子提供一些解题思路，但最终还是要让孩子自己动手去做，让孩子从简单的问题开始解决，逐步积累经验。随着孩子解决问题能力的提高，再让他们面对更复杂的挫折情境。同时要鼓励孩子在解决问题后进行总结反思，思考自己在这个过程中的优点和不足之处，以便下次遇到类似问题的时候能够更好的应对。
1: 不同年龄的孩子啊，在挫折应对方面的表现和需求呢也是不同的。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根据孩子的年龄特点来引导他们呢？
0: 对于低年龄段的孩子，3到6岁，他们的挫折往往比较简单，比如玩具被抢了，游戏失败了。家长在这个阶段主要是给予安慰和鼓励，帮助孩子平复情绪，引导他们用简单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感受。比如我很生气，因为我的玩具被抢走了。同时鼓励孩子尝试再次去争取自己想要的东西，或者寻找其他的解决办法，比如和小伙伴一起分享其他玩具。小学阶段6到12岁的孩子，挫折更多的与学习和社交有关，家长要注重培养孩子的自信心和自我认知，帮助他们分析挫折原因，引导他们制定简单的解决计划。比如孩子因为和同学吵架而不开心，家长可以引导孩子思考自己在这件事情中的对错，鼓励孩子主动去和同学沟通和解。同时在学习上要帮助孩子建立正确的学习态度和方法，提高他们应对学习挫折的能力。中学阶段12岁以上的孩子思想更加成熟，挫折也更加复杂多样，家长要引导孩子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他们坚韧不拔的意志品质。当孩子遇到重大挫折，比如考试失利、失恋等等，家长要给予足够的理解和支持，陪伴孩子度过难关，同时鼓励孩子从挫折中吸取教训，重新审视自己的目标和计划，调整心态，积极地面对未来。
1: 那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会有各种各样的场景，那我们的

0: 家长怎样去利用生活当中的各种场景来提升孩子的挫折应对能力呢？
1: 在日常生活中有很多场景可以用来提升孩子的挫折应对能力，比如在孩子学习新技能时，如骑自行车、游泳等等，肯定会遇到困难和挫折，家长可以在旁边鼓励孩子坚持下去，不断尝试，让孩子在实践中体会到克服挫折的成就感。在家庭游戏中，家长可以有意设置一些有挑战性的环节，让孩子在游戏中面对挫折。比如玩拼图游戏的时候，选择难度较高的拼图，当孩子拼不出来想要放弃的时候，家长鼓励他们换个思路，或者从边缘部分开始拼，培养孩子在挫折面前不要放弃的精神。当孩子在学校参加比赛或者活动失利的时候，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回顾整个过程，分析哪些地方做得好，哪些地方需要改进，帮助孩子从失败中学习，提升他们应对挫折的能力。
0: 那如何让孩子在长期内保持积极的心态去应对挫折呢？
1: 为了让孩子长期保持积极的挫折应对心态，家长可以采取以下措施。首先，营造一个积极乐观的家庭氛围。家长在日常生活中要保持积极的心态，面对困难和挫折的时候展现出坚韧不拔的态度，让孩子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鼓励孩子设定合理的目标，目标过高容易让孩子产生挫败感，目标过低则无法激发孩子的潜力。家长要帮助孩子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设定可行的目标，让孩子在努力实现目标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挫折应对能力，同时也能增强自信心。定期和孩子进行沟通和交流，了解孩子在学习和生活中遇到的挫折和困难，及时给予支持和引导，同时鼓励孩子分享自己应对挫折的经验和感受，让孩子在交流中互相学习，共同成长。
0: 非常感谢吕老师今天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提升孩子挫折应对能力的经验和方法，也希望呢通过本期节目能够让更多的家长重视孩子挫折应对能力的培养，帮助孩子在面对挫折时能够坚强勇敢，茁壮成长。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再见。
1: 再见。

0: 微风不燥，时光正好，一段故事留下欢笑。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毛威海19:45，最高潮位6.3米，5:33，最低潮位0.8米，浪高0.9米，海水温度30度。钦州港19:30，最高潮位6.3米，5:18，最低潮位0.8米，浪高1.1米，海水温度30度。三墩岛19:25，最高潮位6.3米，5:13，最低潮位0.8米，浪高1.1米，海水温度30度。三棱湾19:20，最高潮位6.3米，5:08，最低潮位0.8米，浪高1.1米，海水温度30度。大丰江19:15，最高潮位6.3米，5:03，最低潮位0.8米，浪高1.1米，海水温度30度。以上就是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爸爸，这棵树苗什么时候长大呀？
4: 也许啊，它就慢慢长大，到时候越长越高。
5: 父亲的每一次离别，是为了更好的未来，为了心中的梦想。我看到了他眼中的希望。生活的路，随着时代的前行，变得坦荡。让归来，成为梦想的开始；让果实，成为繁荣的明天。从城市到乡村，是不变的初心；从田间到果园，是金秋的收获。幸福是来之不易的奋斗，是创造美好生活的未来。在这希望的田野上，我们收获；在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上，我们不断前行。
6: 你好，92号加满，
7: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8: 加满，98号，
7: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9: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1: 我不是伟人，就是你的邻居。在加拿大完成了研究生学业，回国开设了幼儿早教机构。我希望孩子们在快乐的环境中学习成长，无论走了多远，我都会回来。
10: 攻克中国高铁技术难关是我的梦想，我不是英雄，只是一名赴籍海外的学子，归国后加入中国动车机组的研发。无论前面的路有多么艰难，我都会坚持走下去。
1: 回来不仅仅是思乡，还为了一份责任。
10: 血浓中国情，共圆中国梦。

数字经济正在给世界带来巨大改变，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医疗更加普惠，让消费更加无限，让劳动更加创造收获，发展数字经济

0: 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关系你我的明天，更关系着国家发展大局。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小朋友们，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
2: 精彩由我创，
3: 时代由我定，
4: 青州好少年，
5: 青州好少年。
2: 这里有千奇百怪的植物小知识，
6: 这里有动物秘密大百科，
2: 这里还有天文地理科普、宇宙星球探秘之旅。这里是青州好少年，十万个为什么。
7: 大家好，我是李轩辰，来自讯息金话筒。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为什么海水不能喝吗？让我来告诉你吧。没有经过加工处理的海水含有很多对人体有害的成分，而且海水的含盐量很高，人体无法正常吸收，反而会使人生病。正常情况下，人体细胞内的溶液和细胞外的血浆必须维持一定浓度，如果人喝海水，体内盐分增多，为了维持细胞内外浓度相等，细胞里的水分会渗出，而导致细胞缺水。如果喝了海水，可以采取大量饮用淡水的办法进行补救。你们知道吗？虽然海水不能被我们直接饮用，但是海水是名副其实的液体矿藏。平均每立方公里的海水中就有3570万吨的矿物质。世界上已知的100多种元素中，80%都可以在海水中找到。而且海水蒸发出的淡水还会变成雨雪降落在陆地上，滋润陆地生物。但现在有很多有害物质进入海洋，不仅损坏海水的质量和海洋环境的质量，还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所以海洋需要我们共同保护哦。
8: 大家好，我是陆小鹿，来自炫宜金话筒。小朋友们，人在心情愉悦的时候，心脏会分泌一种叫做缩氨酸的荷尔蒙，它可以杀死身体内95%的癌细胞，所以你的笑容价值百万。今天你笑了吗？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的眼睛在笑的时候也会流眼泪，这是为什么呢？让我来告诉你吧。人在大笑的时候之所以也会流眼泪，是因为大笑时会使鼻腔的压力增大，使得平时分泌的泪水无法再从鼻泪管进入鼻腔，所以泪水就从眼睛里流出来了。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笑是一种很好的健身运动。笑的时候，从面部到腹部约有80块肌肉参与运动。在笑的许多种类中，开怀大笑可以增强腹部和肺部的运动，促进消化，增强食欲，促进血液循环，放松身体，从而使人更有精神。俗话说啊，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所以小朋友们，我们每天都要笑口常开，每天都要开开心心的哟。
9: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

0: 荆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1: 听故事学成语，荆州好少年，中华成语故事。
2: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荆州市炫艺金话筒机构的黄琳婷，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成语故事是夜郎自大。这个成语是用来讥讽狂妄自大的人。那么关于这个成语有一个这样的故事。汉朝的时候，在西南方有个名叫夜郎的小国家，它虽然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可是国土很小，百姓也少，物产更是少得可怜。但是由于邻近地区都以夜郎这个国家最大，从没离开过国家的夜郎国国王就以为自己统治的国家是世界下最大的。有一次，夜郎国国王与部下巡视国境的时候，他指着前方问，这里哪个国家最大呀？部下们为了迎合国王的心意，就说当然是夜郎国最大咯。有一次，汉武帝派使节到西南探寻由长安到印度的通道，经过一年多的艰难跋涉，汉室才达到滇国，见到滇王长枪。滇王曾不无炫耀地询问汉蜀与我大，之后汉室又逆转到夜郎国，夜郎国王也同时发出了汉蜀与我大的问话。这就是夜郎自大的故事。我的故事讲完了，谢谢大家。
1: 精彩由我创，
3: 时代由我定，荆州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陈浩。今天我们特别邀请了灵山县旧州镇纳良小学李佳汉老师，与我们一起探讨12到15岁年龄段孩子的家庭教育问题。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正处于青春期，面临着生理和心理上的双重变化，家庭教育显得尤为重要。那么李老师，您觉得在12到15岁这年龄段，家长最应该关注孩子的哪些方面呢？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很高兴来到钦州幸福加油站。12至15岁的孩子正处于青春期，这是一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时期。在这个阶段，家长需要关注孩子的心理养育、行为习惯、安全防护、沟通表达和家庭关系等方面，这些方面都是孩子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孩子的未来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2: 说到心理养育，我们知道青春期是一个情绪波动大的时期，孩子可能会因为一点小事就暴跳如雷，或者突然变得沉默寡言，那家长应该如何应对孩子的这些心理变化呢？
3: 确实，青春期的孩子情绪波动大，这是他们成长过程中的正常现象。家长首先要做的是接纳孩子的情绪，不要过度反应或指责，要理解孩子正处于一个特殊的成长阶段，他们的情绪容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同时，家长要学会倾听孩子的声音，了解他们的想法和感受。通过倾听，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孩子的内心世界，为他们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帮助和支持。此外，家长还可以鼓励孩子参加一些有益身心的活动，如体育运动、艺术创作等。这些活动有助于孩子释放压力，培养积极的心态。
2: 我们再来说到行为习惯。行为习惯对于孩子的成长呢也是很重要的。在12到15岁这个年龄段，家长应该如何帮助孩子塑造良好的行为习惯呢？
3: 行为习惯的养成需要家长的引导和监督。在这个年龄段，孩子开始形成独立的自我意识，他们可能会挑战家长的权威，试图摆脱束缚，但家长不能因此就放任自流，而是要给予足够的关注和引导。首先，家长要以身作则，为孩子树立良好的行为榜样，比如遵守交通规则、保持家庭卫生、尊重他人等。同时，要与孩子共同制定一些家庭规则，明确规则的奖惩机制，这样可以帮助孩子理解规则的重要性，并学会遵守规则。另外，家长还要培养孩子的自律意识，可以通过鼓励孩子制定计划、完成任务等方式，让他们学会自我管理和自我约束。
2: 再来说一下安全防护。安全防护是家长必须重视的问题。在12到15岁这个年龄段，孩子的好奇心旺盛，探索欲望强烈，但自我保护能力相对较弱，那家长应该如何加强孩子的安全防护呢？
3: 安全防护确实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家长要教育孩子增强安全意识，比如交通安全、网络安全、生活安全等方面。在交通安全方面，要教育孩子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走人行横道、不闯红灯等。在网络安全方面，要提醒孩子保护个人隐私，不泄露个人信息，不随意点陌生链接等。在生活安全方面，要教会孩子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玩火，不随意食用陌生食物等。同时，家长还要定期检查家庭安全隐患，如电线老化、燃气泄漏等，确保家庭环境的安全。
2: 我们再来说一下沟通表达。沟通是亲子关系和谐的重要保障，在12到15岁这个年龄段，家长应该如何提升与孩子的沟通能力呢？
3: 沟通是双向的，需要家长和孩子共同努力。首先，家长要学会倾听孩子的声音，不要打断或否定他们的观点。通过倾听，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孩子的想法和感受，为他们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帮助。同时，家长要尊重孩子的意见和选择，不要强行干涉或替他们做决定。通过尊重，我们可以培养孩子的独立思考能力和自信心。另外，家长还要鼓励孩子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不要害怕犯错或被人嘲笑。通过表达，孩子可以更好地了解自己的内心世界，同时也有助于提升他们的沟通能力和社交能力。
2: 好的，我们再来说一下家庭关系。家庭关系对孩子的成长也是有着深远的影响。在12到15岁这年龄段，家长应该如何构建和谐的家庭氛围呢？
3: 家庭氛围对孩子的成长至关重要。要构建和谐的家庭氛围，家长首先要保持和谐的夫妻关系。夫妻之间要相互尊重、理解和支持，为孩子营造一个温馨和谐的家庭环境。同时，家长要关注孩子的情感需求，给予他们足够的关爱和陪伴。通过关注孩子的情感需求，可以增强他们的归属感和安全感。另外，家长还可以通过与孩子的共同参加户外活动、一起做饭、看电影等方式，增进亲子互动和感情交流，这样有助于加深亲子关系，让孩子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和关爱。
2: 非常感谢李佳翰老师今天的分享。通过今天的节目，我们了解了12到15岁年龄段的孩子在家庭教育方面需要关注的问题，也学到了很多实用的方法和技巧。希望家长们能够将这些方法和技巧应用到实际生活中，为孩子的成长和发展提供更好的支持和帮助。
3: 是的，家庭教育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需要家长们的耐心和努力。希望每一位家长都能够成为孩子成长道路上的良师益友，陪伴他们度过一个充实快乐的青春期。
2: 好的，听众朋友们，本期的钦州幸福加油站就到这里了。如果您有任何关于家庭教育的问题或建议，欢迎随时联系我们。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再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 98.6，荆州广播。

0: 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1: 路有千万条，或蜿蜒，或笔直。
2: 在新农村的建设中，我们要学习用电脑把我们的子女卖出去，脱贫有希望了。
1: 太好了，这是我们的希望路。爬了三座大山，铺好了一根水管，这是我们的耕田路。
3: 工人辛苦了几个月，村里终于通电了。
4: 带着我们把路修好了，茶叶可以送出大山了。
1: 这是我们的致富路，每一条路都相连渴望美好生活的心。
0: 乡村振兴，
1: 幸福在路上。
5: 您好，欢迎光临幸福餐厅，这边请。先生您好，本餐厅推出了光盘活动，完成挑战的可获得我们送出的代金券哦。这位女士您好，咱们餐厅的部分菜品推出了小份或半份量，您可以根据您和小朋友的需求来下单。感谢您的光临，本餐厅提供免费打包服务，不收餐盒费。您看这几个菜，我们帮打包吧。
6: 有良心、有温度的企业更受好评，拒绝舌尖上的浪费，你就是最好的榜样。
1: 人代表的是不畏，是使命，是责任。他们手握钢枪，守护万家灯火。他们舍家为国，尽显男儿本色。他们也怀着对亲人的牵挂和思念。他们耄耋之年，仍怀着军人的铮铮傲骨。是历史的印记，是民族的荣耀。他们无愧于国家的最高奖赏，无愧于人民的敬仰优待。他们从军报国，此生无悔。拥军有属，军民同心。
7: 这是朱鹮的声音，这是金雕的声音，这是雀雉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他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8: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7: 从保护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9: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您、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新城资讯一路随行，大事小情一网打尽，运河快报。
1: 动听资讯有刘慈欣，一时公测的运河快报。2026年六五环境日青州主场活动昨天在青州图书馆正式举行。本次活动紧扣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主题，立足青州本土资源禀赋，集中展示全市污染防治、生态修复、低碳产业发展成效，广泛凝聚政企校社多方力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昨天在南宁召开平陆运河船舶过闸收费价格听证会，就平陆运河船舶过闸定价方案广泛听取各方意见。会上，听证会参加人士对平陆运河船舶过闸收费听证方案的合理性和可行性给予了充分肯定，并提出相关意见建议。中央气象台今天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17号的8点到18号8点，广西中南部、广东大部、福建东南部以及重庆西部、贵州西部、云南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广东沿海、重庆西部等地区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昨天17时06分，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6.3级地震。记者从大柴旦6.3级地震抗震救灾现场指挥部了解到，地震发生之后，经过两轮次的人员排查，截至到16号23时，此次地震已造成1人遇难、8人受伤，目前救灾工作已全面展开。昨天17点45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实践31号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实践31号卫星主要用于空间环境探测，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1次飞行。位于贵州平塘、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六根完全自主研发的国产巨型钢丝绳近日安装完毕，标志着其核心锁驱动系统钢丝绳国产化更换工作完成，中国天眼的眼部肌肉彻底实现国产化。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昨天圆满闭幕，截至目前，本届南博会实际签约金额约277亿元，其中内外贸项目102.51亿元，投资合作项目174.89亿元，分别比上届增长20.9%和28.5%。以上是苏文为您播报的运河快报，编辑冯晓明，编沈立威，监制刘宁。更多内容及互动，敬请下载《青州此刻》。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4: 翻开书本，与美妙的文字同行，青州好少年，少年领读者。
5: 秋天一笔一画皆是情，秋景一字一句皆是意。秋没有春的温和，没有夏的热情，也没有冬的纯洁，但是秋却有着它独特的高雅。秋就是这样一个充满诗意的季节。下面让我们跟随孩子们的吟诵，一起在古诗词里品味秋韵吧。
6: 大家好，我是汪丽雅，今天我为大家朗诵的是唐代诗人李贺的《雁门太守行》。黑云压城，城雨催，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色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宝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7: 大家好，我是陈子炫，今天我给大家朗诵的是宋代文学家范仲淹的《渔家傲·秋思》。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丈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嫣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8: 大家好，我是陈凡，今天我为大家朗诵的是唐代诗人杜甫的《崔氏东山草堂》。爱如玉山草堂静，高丘爽气香先兴，有时自发钟磬响，落日更见渔樵人，盘坡白鸦谷口立，泛渚轻泥房底晴，何为西庄王几世。

0: 柴门空闭，锁松云。
1: 大家好，我是彭川，今天我给大家朗诵的是清代词人纳兰性德的《浣溪沙》。身向云山那畔行，北风吹断马嘶声，深秋远塞若为晴。一抹晚烟荒树累，半干斜日旧关城，古今幽恨几时平。
2: 大家好，我是黄云平，今天我为大家朗诵的是《明日歌》。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世人苦悲明日累，春去秋来老将至。朝看水东流，暮看日西坠，百年明日能几何，请君听我明日歌。
3: 大家好，我是苏明豪，今天我为大家朗诵的是唐代诗人李贺的《马诗》。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钩，何当金络脑，快走踏清秋。
4: 大家好，我叫刘宇科，今天我给大家朗诵的是宋代词人李清照的《醉花阴》。
5: 薄雾浓云愁永昼，坠脑消惊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橱半夜凉初透。东篱把酒黄昏后，又按香银杏。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6: 感谢孩子们的分享。古诗词里的秋韵是缤纷而浪漫的，美得让人感动。诵读经典诗词，感受斑斓秋色，希望听节目的你也能感受到秋的美好。
7: 精彩由我创，
8: 时代由我定，
9: 青州好少年，
10: 青州好少年。
11: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
12: 今日分享罐头的香甜记忆。罐头食品作为我国传统出口产品，一直都位居我国食品工业的前列。在中国的版图，有水果之乡美誉的灵山县，曾经就用这个拳头产品书写过辉煌的一页。灵山罐头厂成立于1971年，一开始叫做灵盛食品厂，到了1972年更名为灵山县罐头厂，地址在灵城东北云头岭，占地面积3.4万平方米。灵山县中国荔枝之乡，自古就有无村不荔枝的讲法。咁解放之后，政府鼓励农民利用本地的资源开垦山头，大量种植龙眼、金桔、橙、菠萝等亚热带水果。由于运输业的落后，水果因为保鲜期不长而销售不到外地，尤其是荔枝很快变质腐烂。在灵山，一年四季都有新鲜的水果挂满枝头，食又食不晒，卖又卖不到，每到收集的时候只有当地和附近的市场销售。在这样的情况下，灵山罐头厂应运而生。在建厂初期，灵山罐头厂主要生产水果罐头，甚至又增加了蔬菜和水产罐头的生产，产品就有荔枝、龙眼、菠萝、橘子等等水果，和蘑菇、法国豆、青都豆、桥头、蜗牛以及水产罐头等等30多个品种，品种风味独特，品质超群，享誉国内外市场。
11: 1975年，灵山罐头厂被国家列为出口罐头定点生产单位，产品远销德国、法国、比利时、日本、美国、澳大利亚等等10多个国家，成为了上个世纪70-80年代灵山县出口创汇的拳头产品之一。同时亦都曾经获得法国巴黎美食旅游协会商品金奖。灵山罐头因为独特风味、食用方便、营养卫生等受到了大家的喜欢。80年代初，灵山罐头厂平均每一年就生产2000多吨罐头，到了90年代就形成了生产能力5000吨罐头的生产规模。咁啊，到咗深尾，随住科技同埋交通嘅发达，饮食业亦都蓬勃生机。由于新鲜水果嘅冲击，然而罐头食品价格又偏高。咁再加上依家嘅水果不分季节，冇特区，大家随时都可以享用到各地丰富嘅时令水果，所以呢个价格偏高嘅罐头食品置身其中，自然亦都受到咗冷落。到了今时今日，罐头食品厂的辉煌可以说是一去不再复返，然而留低落来的是当年甜美的记忆。好的，我是李慧，话说老音收，下期再会。

走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0: FM 九八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在高速发展的今天，你想象生活中没电、没网、断信号是怎样的场景吗？
1: 炎热的夏季夜晚，宝宝如何安睡？没有网络，如何工作和实现便利化生活？广播电视没信号，党和国家需要发布应急信息，群众如何接收？
0: 因此，便利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事关你我，保护三电，人人有责。
2: 好困呐、啊，昨晚游戏两点才睡。
0: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充足的休息使我五脏调和而会四肢百骸。
2: 工作了一上午，叫份外卖补充下能量，来两份炸鸡，一份羊肉串，再配个可乐，完美。
0: 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我的日常饮食种类多样，营养均衡。
2: 下班了，下班了，走走走，喝几杯，享受人生。
0: 生命在于运动，迎着晚霞去跑步。每日坚持运动，使我精力充沛，活力四射。科学饮食，健康生活，对生命负责，对自己负责。
3: 点火！点火！点火！
4: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6: 控制火！火呀！
4: 对，快去保护丞相！
5: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5: 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7: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8: 阿妹呀、啊、你看这云纹要顺着丝线走，每一针都是祖辈的祝福。
9: 好的，李老师，我一定会把云纹织进新设计的礼服里，舞台灯光一打，肯定美得像撞香的晨曦。
10: 哇，这撞锦背包花纹真特别，是手工织的？
9: 是嘞，我们寨子里的姐妹一针一线手工织的。您看这龙凤呈祥的纹样，寓意多好啊。
11: 教授，我把铜鼓纹和几何线条融合了，你觉得大家会喜欢吗？
12: 撞锦的魂不能丢，但吃饱要心，你这设计行。
0: 传承撞锦技艺，编织文化新生，广西非遗在行动。
13: 交通安全提示，
14: 交通安全提示。
15: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6: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5: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6: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5: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6: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
17: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赵敏。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啊，学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但是呢，有很多的家长都反映自己的孩子啊存在着学习困难的情况。有些孩子呢似乎很努力，可是成绩总是不理想，有一些孩子啊则是对学习完全提不起兴趣。那本期节目呢，我们就请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心理健康高级教师、钦州市家庭教育专家智库成员白静老师，来和大家一起探讨关于学习困难的话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能来到钦州幸福加油站节目，和大家分享关于学习困难的一些看法。
2: 嗯，白老师，特别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您能不能先和我们说说孩子学习困难都有哪些表现呢？
3: 学习困难的表现是多种多样的，首先最直观的就是学习成绩不好。比如说在数学这门学科上，有些孩子对于简单的数学运算，像两位数的加减法，可能反复练习还是容易出错，这可能就是计算能力方面存在学习困难。还有在语文学习中，阅读理解能力差也是一种表现，孩子读完一篇文章后不能很好的理解文章的主旨，回答问题的时候也是答非所问。另外还有一种表现是注意力不集中，课堂上孩子可能只能专注几分钟，然后就开始分心做小动作或者是想其他事情，这样就会错过很多重要的知识讲解。
2: 嗯，白老师您说的特别的全面啊，那您觉得是什么原因导致孩子出现这些学习困难的情况呢？
3: 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可能是生理因素，比如说孩子的大脑发育不完全，存在一些先天性的学习障碍，像有些孩子患有多动症，这就会严重影响他们的注意力，进而影响学习。另一方面，心理因素也不容忽视，如果孩子在学习上遭受过过多的挫折，比如经常被老师批评或者家长责骂，就会对学习产生恐惧和厌恶心理，从而导致学习困难。还有就是学习环境的影响，如果家庭环境过于嘈杂，孩子在学习的时候总是被打扰，那也很难集中精力学习。
2: 嗯，原来是这样。那么白老师啊，对于那些因为生理因素导致学习困难的孩子，家长和老师应该怎么做呢？
3: 如果是生理因素导致的，家长和老师首先要有耐心，对于患有多动症之类病症的孩子，家长要积极带孩子去治疗，可以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在学校里，老师也要给予特殊的照顾，比如可以适当调整孩子的座位，让他坐在比较安静不容易被干扰的位置。同时老师在教学方式上也要做出改变，对于这类孩子要采用更加生动有趣简单的教学方法，把复杂的知识简单化，这样有助于孩子理解。
2: 白老师，您刚刚提到了，就说这个心理因素其实对于学习困难也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影响。那如果孩子是因为被批评太多了而产生了对学习的一种恐惧心理，这个时候我们的家长应该怎么去做，能够帮助孩子来克服这一种心理障碍呢？
3: 这时候家长的态度非常关键，首先家长要停止责骂孩子，平时要多鼓励，哪怕孩子取得一点点进步都要给予肯定。比如说孩子之前数学考试只考了30分，这次考了40分，虽然成绩还是不理想，但是家长要看到孩子的进步，告诉孩子你这次比上次进步了很多，继续加油。然后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分析错题，不是以指责的态度，而是以一种帮助孩子解决问题的态度，这样孩子就会感受到家长的支持，慢慢的恢复对学习的信心。
2: 嗯，我们刚刚其实一直都在说的是家长和老师的做法，那孩子自己有没有什么办法是可以让他们自己去克服学习上的困难的呢？
3: 当然有，孩子自己首先要有积极的学习态度， 比如说当遇到自己不理解的知识时，要主动的去问老师或者同学，而不是逃避。另外孩子要学会制定合理的学习计划，比如每天晚上把第二天要学习的内容提前预习一下，找出自己不懂的地方，这样在课堂上就可以重点听老师讲解。课后呢，要及时复习，通过做练习题来巩固所学的知识。
2: 嗯，谢谢白老师为孩子们提供的这一些好的办法。那您刚才又提到了一个说学习环境的影响，那对于家庭环境嘈杂的情况，我们家长应该怎么去做改善呢？
3: 家长可以专门为孩子开辟一个学习的小空间，这个空间不需要很大，但是要相对独立和安静，可以在这个空间里摆放孩子学习需要的桌椅、台灯、书籍等。如果家里有其他成员，要告诉他们在孩子学习的时候保持安静。另外家长也要注意控制家里的电子产品使用，比如电视、电脑等的声音，避免干扰孩子学习。
2: 嗯，那么在学校里，如果班级里面有学习困难的孩子，除了刚才您提到的调整座位和改变教学方法之外，还可以做些什么呢？
3: 老师还可以组织学习小组，把学习成绩好的孩子和学习困难的孩子分到一组，让他们互相帮助。在小组学习中，学习困难的孩子可以向学习好的孩子请教问题，成绩好的孩子也可以通过给别人讲解知识来加深自己的理解。同时老师要定期对学习困难的孩子进行单独辅导，针对他们的薄弱环节进行强化训练。
2: 我们发现其实现在有很多的家长为了提高孩子的学习成绩，会在课余给孩子做很多的练习，您觉得这样对于解决孩子的学习困难有帮助吗？
3: 这个要因人而异。如果孩子是因为知识掌握不扎实而导致的学习困难，那么有针对性的多做一些练习可能会有帮助。如果孩子是因为心理因素或者学习态度的问题，那么说再多的习题也无济于事。而且过多的课外练习可能会增加孩子的学习负担，让孩子更加厌恶学习。所以家长在安排孩子学习之前，一定要先弄清楚孩子学习困难的原因。
2: 那您从长远来看啊，就是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是不是要比提高孩子的学习成绩更加重要呢？
3: 我觉得是这样的，学习兴趣是孩子学习的内在动力。如果孩子对学习有浓厚的兴趣，那么他就会主动去学习，即使遇到困难也会努力克服。而如果只是单纯追求学习成绩，孩子可能会为了成绩而学习，一旦成绩不理想就容易失去信心。所以家长和老师在关注孩子学习成绩的同时，更要注重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
2: 嗯，那怎么才能够去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呢？这也是很多家长都非常关注且认为是一个比较难的问题。
3: 这有很多方法。首先家长和老师可以根据孩子的爱好来引导学习，比如如果孩子喜欢科学实验，那家长可以给孩子买一些简单的科学实验器材，让孩子在做实验的过程中学习科学知识。老师也可以在课堂上增加一些趣味性的实验，让课程变得更加生动。另外还可以通过阅读有趣的书籍来培养学习兴趣，家长可以带孩子去图书馆，让孩子自己挑选感兴趣的书籍，从阅读中获取知识，提高学习兴趣。
2: 嗯，那么在不同的学科上，培养学习兴趣的方法会不会有一些不同呢？
3: 会的，比如在语文学习方面，可以通过讲故事、诗歌朗诵等方式来培养兴趣。家长可以在睡前给孩子讲一些有趣的故事，然后引导孩子自己去阅读故事书。在学校里，老师可以组织诗歌朗诵比赛，让孩子们感受到语文的韵律美。在数学学习上，可以通过玩数学游戏来提高兴趣，像数独游戏既有趣又能锻炼孩子的数学思维能力。在英语学习方面，可以通过看英语动画片、唱英语歌等方式，让孩子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习英语。
2: 嗯，那如果孩子已经对学习产生了严重的厌恶情绪，作为家长、作为老师，又应该怎么去唤起孩子的学习兴趣呢？
3: 这时候就要从孩子感兴趣的事情入手了。比如说孩子喜欢玩游戏，那家长可以找一些和学习知识有关的游戏， 比如说有一些英语学习类的游戏，孩子在玩游戏的过程中可以学习英语单词和语法，老师也可以在课堂上采用类似的方法，把学习内容融入到游戏中，让孩子在玩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学习。同时，家长和老师要给孩子更多的自由和自主权，让孩子在学习上有一定的选择权。比如，让孩子自己选择想要学习的课外书籍，或者想要参加的学习活动。
2: 白老师啊，其实有很多的这个父母在面对孩子学习困难的时候会特别的焦虑，那这个时候作为家长又应该怎么去调整自己的心态呢？
3: 每一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有自己的特点，不是每个孩子都擅长学习，而且成绩更不应该是评价孩子的唯一标准。作为父母要学会理解孩子，每个孩子的花期不一样，要学会接受孩子的平凡，毕竟每一个班级里第一名只有一个，家长一定要了解孩子的个体特点，尊重孩子，制定合理的目标，因材施教。
2: 谢谢白老师，通过白老师的讲解，我们对于学习困难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知道了家长、老师和孩子应该如何去应对学习困难。非常感谢白老师的分享，我们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精彩由我创，
5: 时代由我定，
6: 青州

0: 好，我是小主播刘宇珂，来自青州市第39小学4年级。
1: 大家好，我是小主播包光顺，来自青州市实验小学5年级。本期的我们爱青州，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青州市第7B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湖北红锥菌米粉制作技艺。
0: 红锥菌又名红菇，色泽鲜艳，气味芬芳，营养丰富，是大自然赐予人类的天然补品。湖北县拥有全国面积最大的连片原始次生天然红锥林，林内孕育天然红锥菌。据湖北县县志记载，用红锥菌干烹饪菜肴，味道清香甘甜，是宴席上的珍稀佳肴。
1: 据湖北县马兰村的村史记载，当地人喜用红锥菌制作米粉，制作技艺起源于清朝末年，流传至今已有100多年历史了。这项技艺主要分布于青州市湖北县龙门镇马兰一带，辐射周边的三河、北通、张黄等地。
0: 冯家祖上从清清末年就开始从事红锥菌米粉的手工制作，传承至今已有5代历史。经过几代人在实践中不断总结、改进、完善，而逐步发展到现在的制作方法。
1: 在龙门镇马兰村一带，每到盛产红锥菌的季节，当地家家户户便采摘红锥菌，制作红锥菌米粉。
0: 那么要如何去制作红锥菌米粉呢？下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1: 红锥菌米粉是采用湖北县龙门镇当地产的天然野生红锥菌以及福旺镇优质大米制作的。
0: 制作过程主要有摘取新鲜红锥菌、净化处理、煮红锥菌汤、汤水过滤、选米浸泡、磨米成浆、米汤混合、放锅吹熟、切条晒干。大米紫药精浸泡、制粉搅拌、挤压成型、老化、烘烤干燥等步骤。
1: 红锥菌米粉制作技艺分为制作湿粉和干粉2种方式。制作湿粉要把新鲜采摘的红锥菌经过净化处理，包括去泥沙、清洗、烘干、磨成粉末等。大米经浸泡后打成米浆，再把红锥菌粉末放入米浆一起搅拌均匀，然后把红锥菌米浆舀到簸箕里，放到滚水锅里蒸5分钟后左右出锅，稍稍降温后切成丝条状或压榨成细细的粉条，吃的时候添加上汤水和配料就可以了。
0: 如果是制作干粉的话，拌好的红锥菌米浆不用放到滚水锅里蒸，直接用筛子挤压成型，然后放到太阳下晾晒干，或者放在炉上烤干，吃的时候再放进滚水里煮3到5分钟，添加上配料就可以了。煮熟后的红锥菌米粉呈淡红色，洋溢着芬芳的红锥菌香气，粉质嫩滑，营养丰富，易于消化。
1: 红锥菌米粉滑爽柔韧，米香绵甜，营养丰富，食用方便，是探亲访友、馈赠贵客的佳品。近几年，湖北县发展了许多家米粉制作厂家，红锥菌米粉成为了湖北县具有地方特色的美食名片，影响着当地及周边一带的人们。
0: 好的，本期的我们爱青州就到这里了，我是小主播刘。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金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向往自由与快乐没有错，但是放纵和无保护的爱与快乐背后可能隐藏着恶魔。
3: 如果不幸感染，请努力正视现实，积极配合治疗。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病毒，不是病人。不冷漠，不歧视，多关爱。
4: 艾滋病离我们并不遥远，它通过血液、性行为和母婴三种传播途径传播。

0: 如果发生了可能感染艾滋病的行为，最好在72小时内接受暴露后预防用药，越早服药，预防感染的成功率越高。
1: 为了家人，为了自己，爱惜生命，远离艾滋。
2: 彬彬，看爷爷给你买什么了？
3: 球鞋。
2: 嘿。
4: 哎呦，爸，买什么球鞋啊？还不如买几本书呢。
3: 穿这个鞋跑步一定特带劲儿。
4: 别那么疯啊，咱们可说好了，今天不写完课外作业不许下楼，7点还有个补习班呢，别忘了啊。
3: 知道了。爷爷，你看你送我的蝈蝈。
2: 哦，我看看。哎呦，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蔫了？
3: 我们放了它吧。
2: 你不是不想放它吗？
3: 也许让它自由自在的，它就会好一点。
2: 哦，呵呵，
1: 自由成长是所有生命的天性，更是再自然不过的人性。孩子懂了，您也懂了吗？
5: 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人们的总称，也是一种族群归属和认同。中华民族，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交融汇聚的产物。中华民族共同体，各族人民对团结统一的自主认同。从中国人到中华民族，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其内核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6: 等一下，危险水域禁止游泳，陪伴时更不能擅自结伴野外游泳，注意事项要记牢。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4: 我会朗诵，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5: 智慧成长秀。
6: 大家好，我是朱雅琪，来自实验小学三年级。今天我为大家朗诵的是听听秋的声音。听听秋的声音，大树抖抖手臂，刷刷，是黄叶道别的话音。听听秋的声音，蟋蟀震动翅膀，蛐蛐，是和阳台道别的歌韵。一排排大雁追上白云，洒下一阵暖暖的叮咛。一阵阵秋风掠过田野，送来一阵丰收的歌吟。听听走进秋，走进这辽阔透明的音乐厅，你好好的去听秋的声音。秋的声音在每一片叶子里，在每一朵小花上，在每一滴汗水里，在每一颗饱满的谷粒里。听听秋的声音，从远方匆匆的来，向远方匆匆的去。听听，我们去听秋的声音。
7: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青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4: 我会朗诵，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5: 智慧成长秀。
8: 荷花。清早我到公园去玩，一进门就闻到了一阵清香，我赶紧往荷花池边跑去。荷花已经开了不少了，荷叶挨挨挤挤的，像一个个碧绿的大圆盘。白荷花在这些大圆盘之间冒出来，有的才展开两三片花瓣，有的花瓣全展开了，露出了嫩黄色的小莲蓬，有的还是花骨朵，看起来饱胀得马上要破裂似的。这么多的白荷花，一朵又一朵的姿势，看看这一朵很美，看看那一朵也很美。如果把眼前的一池荷花看作成一大幅活的画，那么那位画家的本领可真了不起。看着看着，我忽然觉得自己仿佛就是一朵荷花，穿着雪白的衣裳，站在阳光里，一阵微风吹过来，我便翩翩起舞，雪白的衣裳随风飘动，不光是我一朵，一池的荷花都在舞蹈。风过了，我停止了舞蹈，静静地站在那。蜻蜓飞过来，告诉我清早飞行的快乐。小鱼在脚下游过，告诉我昨夜做的好梦。过了好一会儿，我才记起，我不是荷花，我是在看荷花呢。
0: 精彩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青州

0: 倾听阅读，
1: 倾听阅读，
0: 我
1: 读给你听，
0: 我读给你听，
1: 我读给你听。大家好，我是来自今生艺术中心的陈燕宇。
2: 大家好，我是陈燕宇妈妈。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三斤珍贵的水。
2: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故事发生在西部的青海省，一个极度缺水的沙漠地区。
1: 这里每人每天的用水量严格的限定为三斤，这还得靠驻军从很远的地方运来。日常的饮用、洗漱、洗菜、洗衣，包括饮牲口，全依赖着三斤珍贵的水。人缺水不行，牲口也一样渴啊。
2: 一天，一头一直被人们认为憨厚的老牛渴极了，挣脱了缰绳，强行闯入沙漠里唯一的也是运水车必经的公路。
1: 终于运水的军车来了，老牛以不可思议的识别力迅速地冲上公路，军车一个紧急刹车戛然而止。老牛沉默地立在车前，任凭驾驶员呵斥驱赶，不肯挪动半步。五分钟过去了，双方依然僵持着。运水的战士以前也碰到过牲口拦路锁水的情景，但他们都不像这头牛一样倔强。人和牛就这样耗着，最后造成了堵车。后面的司机开始骂骂咧咧，性子急的甚至点火驱赶，可老牛不为所动。
2: 后来牛的主人寻来了，恼羞成怒的主人扬起长鞭，狠狠地抽打在瘦骨嶙峋的牛背上，牛被打得皮开肉绽，哀哀叫唤，但还是不肯走开，鲜血沁了出来，染红了鞭子。老牛的凄厉哞叫和着沙漠中阴冷的酷风，显得分外的悲壮。
1: 一旁运水的战士哭了，骂骂咧咧的司机也哭了。最后运水的战士说，就让我违反一次规定吧，我愿意接受一次处分。他从车上取出半盆水，正好三斤，放在牛的面前。
2: 出人意料的是，老牛没有喝以死抗争得来的水，而是对着夕阳仰头哞叫，似乎在呼唤什么。不远处的沙丘背后跑来了一头小牛，受伤的老牛慈爱地看着小牛，贪婪地喝完水，伸出舌头舔舔小牛的眼睛。静默中，人们看到了母子眼中的泪水。没等主人吆喝，在一片宁静中，他们掉转头慢慢往回走。
1: 当看到这让人揪心的一幕时，在场的所有人都流下了滚滚热泪，伴着女儿开心的呼喊。只见父亲一瞬倒下，胸口血如井喷，霎时间染红了整片天空。

FM 九八点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趾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

0: 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我们今天呢是难得相聚，大家吃好喝好。哎，来来来，小丽，这个特别新鲜，我给你加一个。
2: Oh no！
3: 宝宝开饭喽！啊，来，张开嘴巴。
4: Oh no！
5: 亲爱的，我这有甜甜的奶茶，你也来一口。
6: 一菜一公筷，一汤一公勺，小餐桌见证大文明，让公勺公筷成为新时尚。
7: 哎，最近又要吃土了，找个兼职干干吧。这个兼职不错啊，又轻松，钱又多。你去哪儿啊？怎么现在才回来？你看看我在网上找的新兼职，只要动动手，在手机上操作下单就可以了，时间也自由。
8: 还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刚从我们社区办了一个反诈杂货铺回来，顺路去了解了一下反诈知识，免得哪天辛苦赚的钱都被骗没了。哎，你瞧，我还领了个反诈小扇子呢，上面写着凡是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7: 哎呀，不然我还是看看别的兼职吧。
8: 也好也好，再找找其他靠谱一点的兼职吧。
9: 凡是网上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4: 我会朗诵，
5: 我会唱歌，
6: 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
7: 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8: 智慧成长秀。
9: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新起点口才机构的黄月彤，今天给大家带来诗歌朗诵《在山的那边》。小时候，我常伏在窗口吃想，山那边是什么呢？妈妈给我说过，海。哦，山那边是海吗？于是怀着一种隐秘的向往，有一天我终于爬上了那个山顶，可是我几乎是哭着回来了。在山的那边依然是山，山那边的山啊，铁青着脸给我的幻想打了一个零分。妈妈，那个海呢？在山的那边是海，是用信念凝成的海。今天呢，我竟没想到一颗从小飘来的种子却在我的心中扎下了深根。是的，我曾一次又一次的失望过，当我爬上那一座座又或者我的山顶，但我又一次鼓起信心向前走去，因为我听到海依然在远方为我喧腾。那雪白的海潮啊，夜夜奔来，一次次迈湿了我孤单的心灵。在山的那边是海吗？是的，人们呐，请相信，在不停地翻过无数座山后，在一次次战胜困难之后，你终会攀上这样一座山顶，而在这座山的那边，就是海呀，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在一瞬间照亮你的眼睛。谢谢大家。
10: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青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11: 这里有千奇百怪的植物小知识，
12: 这里有动物秘密大百科，
13: 这里还有天文地理科普，宇宙星球探秘之旅。
14: 这里是青州好少年，十万个为什么。
15: 大家好，我是何俊林，来自艾蒙涛克口才。你们知道为什么地球上的氧气用不完吗？我来告诉你们吧。在阳光下，绿色植物会吸收空气中的二氧化碳，与从根部吸入的水分发生化

0: 学作用，化合成它们需要的营养物，同时放出氧气，这叫做光合作用。植物通过光合作用放出氧气的总量比它呼吸时需要氧量要多20倍左右，这样氧气在空气中就不会减少。
1: 大家好，我是莫志荣，来自爱蒙涛课口才。你们知道牛羊不吃草时嘴巴为什么还在动呢？我来告诉你吧。牛羊每次采食的时候会很快地吞咽食物，然后储存在胃里面，而它们的胃里没有消化腺，不能分泌消化液，食物经过发酵后会被送回到碗胃里，然后一点一点地送回到嘴里细嚼，这就是牛羊不吃草时嘴巴还在动的原因。
2: 精彩由我创，时代由我

0: 定，青州好少年，青州好少年。
1: 翻开书本，与美妙的文字同行，青州好少年，少年领读者。
2: 大家好，我是薛大辉，今年十岁，来自炫艺金话筒。今天的少年领读者由我为大家推荐《山海经之夸父追日》。这篇神话故事讲述了一个坚持不懈的道理，文中夸父面对困难不屈不挠，勇敢地迎难而上，为了自己的子民，为了追逐太阳，不曾放弃过，就算最终失败了也不枉一生。这个故事不仅给人以丰富的想象，也给人以多方位的思考。只有重视时间和太阳竞走的人才能走得更快，而越是走得快的人才越感到腹中空虚，这样才能需要并接收更多的知识，也只有收获更多的知识才能和时间竞走，不致落后于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下面我为大家朗读文中我最喜欢的一段文字。第二天早晨，当太阳从东方升起，金光普照大地的时候，昨天倒在原野的夸父已经变成了一座大山。山的南面有一大片枝树茂密、果实累累的桃林，那是夸父的手杖变成的。树上味道鲜美的桃子，给人追寻光明的解渴，使他们精神百倍，奋勇前行。好了，我是少年领读者薛大辉，谢谢大家的聆听。
3: 大家好，我是张希文，今年十岁，来自炫艺金话筒。今天的少年领读者由我为大家推荐《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这本书讲的是海伦·凯勒在19个月大的时候，因为一场疾病而失聪、失明、失语，与世界失去了沟通，失去了联系，直到沙利文老师走进了他的生活。在沙利文老师耐心的引导下，海伦·凯勒走出了黑暗与孤独，感受到了语言的神秘，领悟出了知识的神奇。从此，海伦·凯勒更加努力学习，凭着自己惊人的毅力，不但学会了说话，还掌握了英语、拉丁语、希腊语等各国语言，并且用11年的时间完成了自己大学前的学业，考上了美国最高学府哈佛大学，成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获得文学学士的盲聋人。向大家推荐这本书的原因是，我从海伦·凯勒的身上明白了，身为一个健康的人本身就是一件莫大的幸福。我们拥有健康的身体、正常的视力、能耳听八方、能口齿伶俐的与人交流，所以更应该珍惜每一天，不断地去充实自己，去探索世界，勇敢尝试，发现生命中更多的美好。下面我为大家朗读书中一段我喜欢的文字。在这里，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大自然对人类的恩惠。我懂得了阳光雨露使树木茁壮成长，带来美丽的风景和累累硕果，懂得了鸟儿怎样筑巢抚育幼儿，怎样随着季节的变化而迁徙，懂得了松鼠、鹿、狮子和其他动物怎样觅食，怎样适应环境而栖息。我了解的事情越多，就越感到自然的伟大和世界的美好。好的，我是少年领读者张希文，谢谢大家的收听。
0: 精彩由我创，
4: 时代由我定，
0: 青州好少年，
4: 青州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电力、电信、广播电视是现代文明神奇精灵带给我们快捷高效和五彩缤纷的生活，破坏三电设施是违法犯罪行为。
3: 保护好每一处三电设施，生活就多一份绚烂，社会就多一份繁荣和安宁。

0: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1: 小时候总希望自己是一只鸟，飞出大山去看外面的世界。长大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却总会想起爷爷讲过的故事。
2: 这些红军英雄啊，都是我们大山的骄傲啊，你长大了要以他们为榜样，学好本事，报效家乡。
0: 好。
1: 这几年山里每天都有新变化，该是时候为他出份力了，用自己的光和热来回馈这片梦想开始的土地。此刻更多的力量在这里汇聚，大山正变得越来越美丽。投身乡村振兴，共建美好生活。
3: 安全生产无小事，时刻牢记在心中。
4: 老板是不是鸡蛋里挑骨头？我就一次没有去做岗位安全隐患排查，就要扣发我的安全奖金。
5: 你没有根据岗位要求去做安全隐患排查，有没有跟上级领导请假呢？
4: 那次是老家来了亲戚，

0: 晚上喝多了忘了请假，第二天也就迟到了小半天，没耽误什么事吗？
1: 安全绝对不能心存侥幸，工作失职玩忽职守的话，单位有权根据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进行相应处罚。安全生产无小事，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而且要一丝不苟地执行。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妇联。

0: 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赵敏。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是如何让阅读成为家庭的日常习惯。很多家长会说呀，孩子一回家就玩手机，书呢是翻都不翻，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钦州市外国语学校的易海清老师，跟我们聊聊家庭阅读这个话题。易老师呢，是钦州市外国语学校语文教研组的副组长，同时呢，也是学校书香校园建设的核心推广人，在阅读教学和家庭阅读指导方面，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易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特别开心能和大家分享家庭阅读这个话题。说到家庭阅读啊，我经常跟家长朋友说，这不是给孩子布置的作业，而是全家人可以一起享受的美好时光。
0: 嗯，没错。哎，易老师啊，现在呢，很多的家长认为孩子在学校已经读了很多的书了，回到家就应该放松放松，那您是怎么看这个观点的呢？
1: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我想用一个比喻来说明，学校教育就像一日三餐，能保证孩子的基本营养，家庭阅读就像是下午茶或者宵夜，看似随意，却能培养孩子的生活品味和人文素养。
0: 嗯，这个比喻真的是非常的形象。那么家庭阅读具体能够给我们的孩子带来哪些好处呢？
1: 我给大家讲个真实的案例。去年我们学校有个学生，父母经营着一家小餐馆，每天都很忙，但他们家有个坚持了5年的好习惯，每周六上午全家人会一起到钦州市图书馆读书2小时。这个孩子现在不仅作文写得特别好，更重要的是他特别懂得体谅父母的辛苦。
0: 哇，每周阅读2小时就有这么大的一个改变吗？
1: 对，这就是家庭阅读的魅力所在，它不在于时间长短，而在于那种全家共同投入的氛围。孩子看到父母也在认真读书，自然就会跟着学。就像我们钦州人喝茶，孩子从小看大人品茶，长大了自然也会爱上茶文化。家庭阅读啊，培养的是一种生活方式。
0: 嗯，易老师说的太好了。可是啊，说到具体去开展家庭阅读的时候，可能很多家长的第一反应就是，哎呀，我们家太小啦，就连个书房都没有，那怎么能够在家里去开展阅读呢？
1: 其实啊，阅读环境真的不需要太讲究。比如我们可以在家布置一个1平米读书角，这个特别简单，找一个采光好的角落，可以是在客厅、阳台，甚至是卧室的一角，放一个3层的小书架，铺一块舒服的垫子，再加一盏护眼台灯。我们学校有个家长特别有创意，用旧行李箱改造成了一个移动读书角，孩子可喜欢了。
0: 哇，这个创意真的是特别的棒。那么图书应该怎么去选择和摆放呢？
1: 我建议把图书分成3个区域来摆放。第一个是孩子自选区，放他们爱看的漫画、小说等图书。第二个是家长推荐区，这个区域可以多放一些经典名著。第三个是共读共享区，放科普、历史这类适合全家一起读的书。这样既尊重孩子的选择权，又能让他们接触到更多好书。
0: 那刚才咱们说到了好书嘛，不少家长就反映，就是说孩子呢就特别爱看那种网络小说啊、流行小说，对于经典的名著呢是根本就提不起兴趣。那这个时候作为家长应该怎么去引导呢？
1: 这个问题太典型了，我建议家长啊可以试试3步引导法。第一步，先让孩子读改编自名著的漫画版或精简版。第二步，带孩子看相关的影视作品。第三步，再引导他们读原著。就像我们吃榴莲，可以先试试榴莲糖，再吃榴莲披萨，最后再尝试整个榴莲，这样一步步去提升孩子的阅读兴趣。
0: 这个比喻真的。

0: 是非常的形象。那具体到《西游记》这样的大部头的名著，该怎么去引导孩子呢？
1: 对于《西游记》这样大部头的经典作品，我们可以采取跳读与精读相结合的方式。我们可以引导孩子先读《大闹天宫》《三打白骨精》等精彩章节，把人物性格读透，遇到过渡情节、诗词寄语等，可以暂时跳过，等孩子上瘾了再回头细品，这样既不会噎着，又能尝到精华。同时还可以加入一些去读名著的活动，吸引孩子的阅读兴趣。比如读最精彩的《三打白骨精》，这一回可以跟孩子玩角色扮演，家长演唐僧，孩子演孙悟空，一起在家演个课本剧。我们学校有个爸爸特别有创意，他把取经路线画成一张通关地图，孩子每读完一回就能解锁一个新关卡。
0: 哇，这些方法真的是很有趣也很有效。那除了读名著，还有什么方法能够让家庭阅读变得更加有意思呢？
1: 也可以尝试来点花式阅读。首先可以在家开展书中美食会，比如读《红楼梦》时，可以试着做一道书中提到的螃蟹宴，让孩子也学着红楼里的少年做一首有关螃蟹的诗。读《射雕英雄传》时，可以尝试做到叫花鸡，看看家人做的叫花鸡和小说中黄蓉做的有何不一样。其次还可以开展户外阅读，带着昆虫记去公园，一边读书一边观察昆虫。最后可以给孩子开办一个阅读存折，每读完一本书啊，就存一枚特制的书签，攒够10枚就可以兑换一个小奖励。
0: 哇，这些活动真的是非常的有创意。最后呢，关于电子阅读和纸质书的选择，您有什么建议给到家长们呢？
1: 关于电子阅读和纸质阅读啊，我建议可以分类使用。一些轻松的读物可以用电子设备阅读，但经典著作还是建议读纸质书。就像我们吃饭，快餐可以用一次性餐具，但正式的晚餐一定要用精美的餐具慢慢享用。不管是哪种阅读方式，关键啊是要培养孩子专注阅读的习惯。
0: 太好了，非常感谢易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实用又有趣的家庭阅读方法。从营造阅读环境到选择图书，从引导阅读兴趣到创新阅读方式，真的是干货满满。特别感谢易老师的分享，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记住，从今天开始给家里布置一个小小的读书角，每天呢抽出一点时间和孩子一起享受阅读的乐趣。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祝愿每个家庭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时光。

了防止溺水事故发生，请各位家长带领孩子一起好好学习这些防溺水安全提示。家长监护到位是预防孩子溺水的最佳武器。一、监护孩子要做到四知道，知道孩子去哪里，知道孩子做什么，知道孩子和谁去，知道孩子何时回。二、带孩子去正规游泳馆游泳，孩子如果要游泳，应该在家长带领下去正规的游泳馆游泳，孩子游泳时家长要全程照看。三、与家中长辈做好沟通，孩子由家中老人看护的，要和老人做好沟通，保持联系畅通，有事及时打电话，掌握好孩子的动向。

0: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请您靠边一步，把通道让给即将上下车的乘客。请您退后一步，保持距离，尊重他人隐私。请您让一步，把车位通道让给执行任务的特殊车辆。
0: 文明有时就在一步之间，创建文明城市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2: 每三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0: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1: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下有墨水雨。
2: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3: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1: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
0: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4: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0: 头顶上的安全由法律守护。

0: 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1: 80年代，从杭州到北京，坐火车整整27个小时，人都散架了。
2: 从几年上大学，从常州到南京100多公里，咣当咣当，将近5个小时呢。
3: 现在我出差必选高铁，北京到上海，从20小时缩短到4.5小时。等磁悬浮列车通了，2个多小时就到。
4: 乘坐复兴号动车组列车，请您对号入座。
1: 早上还在北京吃炒肝，天没黑就到广东打边炉了。
2: 看高铁图，一日直达的地方都这么多了。
1: 上海到重庆11个小时，北京到呼和浩特2小时12分，这速度嗖嗖的。
2: 高铁，中国自主创新的范例。2030年，8纵8横的高铁网络将连接全国92%的50万以上人口城市。

0: 倾听阅读，
1: 倾听阅读，
0: 我读给你听，我读给你听。
2: 大家好，我叫徐婉欣，今年我5岁半了。
3: 大家好，我是紫才幼儿园的古乐老师，今天我们分享的绘本是《月亮的味道》。徐婉欣，你知道月亮是什么味道吗？
2: 不知道。
3: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月亮是什么味道呢？是甜的还是咸的呢？你知道吗？
2: 不知道。
3: 真想尝一小口呀，是不是？
2: 嗯。
3: 夜里，小动物们望着月亮，总是这样想。可是呢，不管怎么伸长了脖子，伸长了手，伸长了腿，也够不着月亮。有一天，有一只小乌龟下定了决心，它要爬到高高的山上去摸一摸月亮。爬到了山顶，离月亮近多了。可是小乌龟够得着月亮吗？
2: 够不着。
3: 是的，乌龟还是够不着月亮。乌龟叫来了大象，他说：大象，你到我背上来，说不定我们能够得着呢。月亮心里想，这是在和我玩游戏吧。大象身体哪里最长呀？
2: 大象的鼻子最长。
3: 对，大象用它的鼻子往上一伸，月亮轻轻往上一跳，大象还是够不着。大象叫来了谁呀？
2: 长颈鹿。
3: 大象叫来了长颈鹿，他说：长颈鹿，你跳到我的背上，说不定我们一下就能够到了。月亮一看到长颈鹿，你猜他会怎么做？
2: 还是会轻轻往上一跳。
3: 对，月亮轻轻往上一跳，长颈鹿使劲伸长了脖子，可是还是够不着。长颈鹿叫来了
2: 斑马。
3: 对，长颈鹿叫来了斑马，它是怎么说的呀？你猜猜它会怎么说？
2: 你跳到我的背上来。
3: 对，斑马，你跳到我背上就会更近了。月亮觉得很好玩，它会怎么做呀？
2: 还会跳。
3: 对，又轻轻往上跳。斑马努力伸长了身子，可是还是够不着。斑马叫来了狮子，狮子，你跳到我的背上，说不定我们就能够得着了。月亮一看到狮子，又轻轻往上跳。动物们还是够不着月亮，这回叫来了谁呀？
2: 狐狸。
3: 大家叫来了狐狸，他们是怎么说的呢？你猜猜看。
2: 狐狸，你跳到我的背上来。
3: 对，狐狸，你跳到我的背上肯定能成功。月亮一看到狐狸，又轻轻往上跳高了一点，眼看就要摸到了。可是月亮每次总要飘远一点，让他们够不着。狐狸叫来了猴子。他是怎么说的呀？
2: 猴子，你跳到我的背上来，
3: 这回我们肯定能够到。月亮一看到猴子，又怎么做呀？
2: 又轻轻往上一跳。
3: 猴子都能闻到月亮的味道了，可是还是够不着。猴子叫来了老鼠，这回这么多人，你们猜猜他能不能够得着月亮？
2: 够得着。
3: 你怎么知道？
2: 因为它不会跳了。
3: 他们说：老鼠，快爬到我的背上，我们就能爬上月亮了。月亮看着老鼠，心想：这么个小不点，肯定捉不到我。这时候，月亮已经玩累了，这回它没有动。老鼠先爬到乌龟的背上，然后到谁的背上？
2: 大象的背上，长颈鹿的背上， 背上，狮子的背上，狐狸的背上，猴子的背上。
3: 然后有没有勾到月亮？
2: 勾到了。
3: 就和他勾到了，只听到咔嚓一声，他咬下了一片月亮。哦，月亮的味道真好。然后小老鼠，你觉得它会不会分享给其他的小动物呀？
2: 对。
3: 它会分给谁呢？
2: 它会分给
3: 猴子、狐狸、
2: 斑马、
3: 长颈鹿、
2: 大象
3: 和乌龟，都给它们分了一口月亮。大家都觉得这是自己吃过最好吃的东西。这天夜里，大家挤在一起睡着了。这时候谁来了？
2: 小鱼来了。
3: 对，小鱼看着这一切，怎么也想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这么费力到高高的天上去摘月亮呀？哪里就有一个呀？
2: 河里就有一个。
3: 河里就有一个，就在他的身边。这个是真的月亮吗？
2: 不是。
3: 那它是什么？
2: 是月亮的倒影。
3: 好，这是我们今天分享的故事。

大家好，我是融媒宣讲人宇超。我宣讲的主题是增强文化自信，实现民族复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大报告上指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这为新时代新征程上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进一步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拥有1400多年历史的青州，人杰地灵，英雄辈出，文化底蕴深厚，近百年来多痛史，论人应不失刘冯。刘冯是青州的两位民族英雄刘永福和冯子材。今天我们就先来讲一讲民族英雄爱国将领刘永福的故事。刘永福字渊亭，青州人，清朝黑旗军将领。刘永福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在而立之年崛起，创建并领导黑旗军。1883年，刘永福率领黑旗军参加中法战争，屡次大败法军。甲午战争期间，刘永福奉命赴台抗日，演绎了一曲舍命保台可歌可泣的英雄赞歌。因刘永福当年援越抗法有功，被越王封为三宣提督，其故居三宣堂据此命名。刘永福反帝反侵略的英雄事迹广为流传，而他的故居三宣堂被定为全国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故居里的刘永福纪念馆内陈列着不少珍贵文物和图文资料，展现了刘永福跌宕起伏的传奇一生，让参观的游客直观近距离地感受当年战争的激烈和刘将军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这是中国人民爱国主义精神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留给后代的珍贵精神遗产。而以民族英雄刘永福命名的永福小学，更是将刘永福爱国爱民的精神代代相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增强文化自信，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嗨，一会儿拿了咖啡，我们去看电影吧。
3: 好啊，稍等，我在等店员交付。
2: 哎，对了，我跟你说，海哥又生了一个男孩。
3: 哈哈，我也听说了，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表达，海哥家新增了一个男孩。
2: 嗯，交付，新增。
3: 是的，这是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把工作术语用在生活上，也叫做职场语言习惯。
1: 创建文明城市，你是否有了更多的文明生活习惯呢？
2: 看见斑马线，我会自动减速；
3: 看见队伍，我会自觉排队；
2: 扔垃圾时，我会忍不住分类；
3: 逛超市市场，我会自觉带一个袋子。
1: 文明城市，处处皆文明。今天你文明了吗？
4: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他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

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拉留一把尺，

0: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如何选择？曾经梦想已梦天涯，也曾梦想诗与远方，而梦想却永远迷失在了黑夜里，痛苦、迷茫、挣扎、绝望，世界已与自己无关。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但人生没有如果。不要让毒品左右你的人生。
1: 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人们的总称，也是一种族群归属和认同。中华民族，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交融汇聚的产物。中华民族共同体，各族人民对团结统一的自主认同。从中国人到中华民族，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其内核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隔向海，千年之约。
1: 在钦州，四马路多少有几分神秘的色彩，与它一样神秘的还有在潘贵巷与四马路交汇转角处这幢古朴的旧居所。
2: 初闻冯承旭，多数人不知晓，其实他是民族英雄冯子材的孙子，他的旧居由主楼和副楼组成。
1: 冯承旭早年从军，民国时期任过团长，后因病辞职，于此宅度过余生。而他的旧居具有明显的民国前期时代特征，新潮的仿西式建筑风格与古朴的青砖墙融为了一体，修复后这一风格也延续了下来。
2: 毗邻的四马路上车来人往，半圆的欧式拱券屋檐下，木质的百叶窗里引人无数遐想。紧挨着刘永福旧居的这幢小楼上，故人远去，只留新人叹过往。
1: 如果说路的那边是最平凡不过的人间烟火，那这边便是钦州这座城不可或缺的文化底色。余生路漫漫，人生一旅途，最理想的状态不正是一半烟火一半诗吗？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各位好，李慧今日同大家一齐讲一讲城内街嘅变迁。要讲到城内街，就要先讲清楚钦州呢一座古老嘅九牙城。钦州城建于宋天圣元年，亦即系1023年。始建嗰阵嘅形状范围已经难以考证。咁啊，到咗明朝啦，先后做过15次嘅增建、扩建同埋改造，先至基本定型。当时嘅城啦，就呈现椭圆形，城墙周长2165米，高8米，厚8.3米。城垛呈现尖牙形，所以叫做九牙城。明朝时期的钦州城建有三个城门，东门叫做朝阳门，位于广州会馆后面的白沙街，咁依家啦，大家都仲叫佢做东门口。南门叫做观海门，喺钦州剧院旁边。西门叫做镇院门，就喺旧嘅广播电视大楼同埋市幼儿园旁边。咁北面咧系无门嘅，城内嘅主要街道咧就只有两条，呈现十字形嘅布局，一条东西走向，即系广州会馆后面嘅朝阳门通向旧。

廣播電視大樓旁邊的鎮苑門，但是由於舊城改造，其中很長一段路已經被新建的建築物覆蓋，現在我們能見到的只是廣州會館後面到人民南路東面的一段，全長只有275米，寬3米。今天我們所講的就是這一段路，城內街。城内街有两个花岗岩制的石碑房，一个叫做青云路，一个叫做常书房。这是江水30年1904年大家为了纪念冯子材得到慈禧加封常书函而立的，意思是冯子材镇南关抗法立下大功，踏上了青云路，获得了常书函。关于这两个牌坊，在我们钦州也是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讲到在晚清时候，有一个州官，他一日到晚是不务正业，只是懂得食大烟。有一次他派一个公差送公文去合浦，公差见到州官如此，亦都常行下校去玩了10多日才是回来。咁知州问他为什么要去咁耐啊，合浦有几远啊。这个公差呢就懂得知州除了食大烟什么都不懂，咁就故意就编了个假话呃他。他说我搏命赶路，第一日踏上了青云路，第二日赶到了常书房，第三日就到了平南古道，第四日就到了屙尿铺，亦即是大路街，咁到了第五日就到了望州，即是现在的海关。咁这个知州就不知真假，最后就信了。所以这个古仔呢在钦州流传得好广，有好多古稀的老人都识讲。作为钦州古城主干道的十字路，上面讲的只是东西走向的一条。咁至于南北走向的一条呢，亦都因为古城的扩建和改造，亦都已经完全改变了原貌。传低落嚟的就只有城内街中段门牌由72号到83号的一小段。咁呢一段短小嘅树街西面啦，常存有一口古井，旧时叫做鹤井。呢口井啦，传说系清乾隆37年1772年知州康基田开进嘅。有群众流传讲呢一口井水清微甘，泡茶清香，煮粥唔松，长食长寿。当时在90年代初的时候，有一个年近90的阿婆就讲，虽然讲现在有了自来水使用方便，但是大家都好喜欢在这一口井打水煲粥，因为特别清爽可口。而在青云路和常书房之间的北面是小教场，小教场的东南角有冯永毅公尊寺，是为了纪念民族英雄冯子材而建的，落成于江水30年。在这个尊寺的大厅里面有一副对联，联文是顺使戍边公，分明北亚交州主，献菜为国宝，升价油膏合浦珠。好可惜，这个尊寺在1939年被侵华日军攻城时拆毁了。城内街这条主干道经过了几百年的风风雨雨，经过了旧城改造，却以新的面貌挺立，也都见证着历史的变化。好的，今期的话说老钦州城内街的变迁就分享到这里。作者吴思俊，录制李慧，下次再会。

0: FM 98.6，城市之声，城市之声，听荆州故事，听你我的故事。人生之美，在于历尽五味，
1: 酸、甜、苦、辣、咸。
0: 人生之美，在于心得四喜。
2: 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0: 人生之美，在于月或三幸，
3: 有人可爱，有事可干，有梦可做。
0: 人生之美，在于乐遇两痴，
4: 奋不顾身的爱情，说走就走的旅行，
0: 更在于美好的人生只有一次。如果生来就被艾滋病困扰，也许一切归零。为了爱，预防爱，阻断艾滋病母婴传播，让孩子享受美好一生。
5: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味道是真香甜。
6: 这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7: 有啊。
6: 您卖给他们吗？
7: 给钱就卖呀。
6: 大哥，看您这年纪，您的孩子也在上学吧？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呢？
7: 小小年纪敢吸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6: 那您看呢，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7: 这你是谁呀？
6: 关爱未成年人志愿者，关注祖国未来，需要我们同心共育。
7: 对，您说的是，您放心，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8: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9: 亲爱的，这菜是不是拿的有点多了？
10: 没事儿，这豪华自助餐不拿白不拿，你要吃饱饱的。
11: 剩那么多菜，我们打包吧。
9: 哎呀，

0: 打包多没面子，我们一会儿还要去逛街呢，拿着多不方便。
1: 嗯，我说兄弟，就咱俩你点这么多菜。
2: 哎呀，老朋友远道而来，难得一聚，来来来，吃吃吃。
3: 你知道吗，中国人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价值高达2000亿元。文明餐桌，拒绝浪费，从我做起。
4: 小子们，报一下生产进度，假冒唐僧穿的大唐牌僧服、僧鞋、戴的僧帽已经做好了10万套。
5: 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回的真经，署成大王的大名后，已经翻译出了100万部。
6: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被我们窃取后，已经仿制生产出了1000万根。
4: 太好了，成为齐天大富豪是我的梦想。六耳猕猴，俺老孙来也！你看这是什么？啊，知识产权法。另外，俺老孙已经拨打了12315举报你们，并将依法起诉你们。完了，这下我就变成天下第一倒霉猴了。哎，都怪我忘了，这泼猴有火眼金睛。假冒盗版俺不怕，依法依规去盘他。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青州幸福加油站为青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青州市妇联、青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青州市妇联、青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青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钟宁。作为家长，我们常常期望孩子听话懂事，但是很多家长反馈，孩子越长大越说不上话。怎么做才能让我们和亲子的沟通更顺畅呢？这个问题让很多家长，尤其是初中和高中的家长特别头疼。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了青州市家庭教育智库成员、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灵山县灵山中学一级教师周雪斌老师，来跟我们聊聊如何更好地共情孩子，实现心灵沟通。周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周老师，您能跟我们说一说作为家长可以怎样共情孩子吗？
2: 在知乎上我注意到了一个帖子，帖子的作者是一位母亲，她在提问中表达了这样的困惑：我的女儿现在正在上初中，她希望我能够给她买一个 iPhone 15作为礼物，我该她对她说些什么？其实这位妈妈说我该她对她说些什么的时候，最后很可能演变成妈妈给孩子灌输大道理、上价值。然而这样的沟通方式往往会使孩子感到反感，特别是青春期的孩子，他们处于半幼稚半成熟的过渡阶段，他们的自主意识和自尊心正在逐渐增强。如果家长一味地指责和抱怨孩子，即孩子得不到尊重，情绪不被理解的时候，关系就会越来越疏远。我想作为家长，谁都不希望这样的情况出现。那么在亲子沟通中，家长如何更好地共情孩子呢？所谓共情，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同理心，是指能够设身处地地站在他人的角度，理解他人的感受和想法，让对方有我与你同在的感觉。
1: 周老师，对于什么是共情我有个疑惑啊，共情跟同情是一个意思吗？
2: 主持人提了一个好问题，需要注意的是共情不等于同情哦。首先，共情是从他人的角度出发理解他人，而同情虽然也是在试图理解他人，却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的。其实共情的经典表达是我不知道，所以我想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而同情总是会把我都知道了、我都理解了挂在嘴边。最后，共情是以倾听为主，而同情总喜欢给对方提意见。为了让家长朋友们更快地理解共情、学会共情，在这里我给家长朋友们分享正面管教中的共情三 A 句式。
1: 今天又长知识了，正面管教中的共情三 A 句式是哪三 A 句式呢？钟老师可以具体展开说一说吗？
2: 第一个 A 代表的是 aware， 也就是觉知的意思，它强调的是我们需要对孩子的内心世界保持敏感和警觉，能够觉察并准确地表达出孩子的情绪状态。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使用一些经典的语句来实现这一点，例如我看见你很，在很字后面我们可以具体描述孩子所表现出的情绪感受，比如生气、伤心、害怕等等。举个例子，如果孩子在考试前已经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去复习，但最终的考试成绩却并不如人意，孩子带着失望和沮丧回到家中，这时家长可以对孩子说：孩子，妈妈看见你很不开心，你愿意跟妈妈说一下发生了什么事情吗？通过这样的表达，孩子会感受到妈妈与我同在的支持感，这会让孩子更愿意打开心扉，与家长分享自己的真实感受和想法。在我们认可和尊重孩子的感受时，孩子才会开始对自己的行为有更深的接纳和更强的控制能力。这时，因为孩子能够感觉到自己的情绪被理解和支持时， 他们更容易学会如何处理这些情绪，而不是被情绪所左右。这种能力的培养对于孩子的成长至关重要，它有助于我们孩子建立起积极的自我，学会自我调节，并在面对挑战和困难时展现出更强的韧性和适应能力。
1: 嗯，感同身受确实很重要。那接下来第二个 A 是什么呢？
2: 第二个 A 代表 allow 即准许，意味着我们需要准许孩子表达他们的情绪，因为情绪本身并没有好坏之分。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孩子在考试中表现不佳的例子，我们可以这样跟孩子说：如果妈妈非常努力地准备一件事情，但最终结果不尽如人意，妈妈也会感到非常不开心。在这个时候，家长还可以与孩子分享自己曾经遇到的类似情况，例如妈妈在准备教师资格证考试时，尽管准备了很久，但最终还是没有通过。实际上我也为此伤心了好几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情绪时刻，在不如意的时候感到伤心和难过是非常正常的。通过这样的交流，孩子会意识到即便是家长也会有类似的情绪体验，这有助于孩子理解自己的情绪感受是普遍存在的，从而减少对自己情绪状态的怀疑。当孩子再次遇到类似情况时，他们将更容易接受自己的情绪，并且能够更加坦然地面对。
1: 也就是当孩子的情绪被允许之后，就有了被理解的感觉，而被理解呢，是我们每一个人都特别需要的。
2: 是的，主持人的总结真是恰到好处，非常精准地概括了我们讨论的主题。现在让我们继续聊聊第三个 A， upset， 也就是接受。他强调的是我们要接纳孩子在处理情绪时所表现出的合理行为，关键在于遵循三不伤害原则，即确保孩子在处理情绪时既不伤害自己也不伤害他人，同时也对环境不造成破坏。以我们刚刚提到的考试成绩不如意的例子为例，我们可以进一步引导孩子说：你是否愿意去打一会儿你喜欢的篮球，通过运动来释放一下你的情绪呢？或者如果你愿意的话，我骑电车带你去江边兜兜风，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也许会让你感觉好一些。在孩子表现出情绪时，及时帮助他们找到一个合适的宣泄出口是非常关键的。反之，如果孩子的情绪一直得不到关注，不被看见，不被理解，那么这些情绪就会逐渐积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积压的情绪可能会像火山一样爆发，而那时孩子可能就处于情绪崩溃的边缘，可能情况就会变得非常的棘手。
1: 看来我们家长要趁早学会共情了。
2: 在今天的分享中，我向大家介绍了共情三类句式，这个句式包括三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觉知 aware， 准许 allow， 以及接受 upset。 首先，觉知是指在亲子沟通的过程中，父母需要有意识地去感知和理解孩子的情绪和需求。其次，准许意味着父母应该准许孩子表达自己的感受，而不是一味的压制和忽视。最后，接受则是指父母要全心全意地接纳孩子处理情绪的合理性。

0: 为具体的句式是我看见你很，如果我也会，你是否愿意。通过运用这个共情三爱句式，希望能够为家长朋友们在亲子沟通方面提供一些帮助和参考。
1: 嗯，非常感谢周老师的分享，真心觉得受益匪浅。我这还有个问题想请教周老师，就是如何能够快速的把共情三 A 句式融入到跟孩子的日常对话中呢？毕竟可能我们家长朋友们有些说话方式就挺根深蒂固的，您有什么好的建议呢？
0: 确实，改变不是一蹴而就的，关键在于持之以恒的练习。首先，从日常小事做起，在孩子表达情绪时，先不着急解决问题，而是先用共情三 A 句式来表达对孩子情绪的理解。比如当孩子放学回家时，可以这样问孩子，今天在学校过得怎么样，然后认真倾听孩子的回答。如果孩子表达了不开心的情绪，可以使用共情三 A 句式回应，我看见你今天好像不太开心，如果我在学校遇到不顺心的事，我也会感到难过，你愿意告诉我发生了什么吗？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不仅表达了对孩子情绪的理解，也鼓励孩子分享他的感受。其次，在家里我们可以设立一个共情一刻钟，每周固定一个时间，专门用来倾听和讨论彼此的感受和想法。通过这样的实践，家长和孩子之间的沟通会逐渐变得顺畅。最后，家长每次使用共情三 A 句式后，可以思考一下孩子的反应以及自己的感受，不断调整自己的沟通方式，使之更加贴合孩子的需要。总的来说，共情的核心是先处理情绪，再处理事情。
1: 好的，再次感谢周老师的分享，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众朋友们，再见。

0: 向海，千年之约。
1: 在钦州，四马路多少有几分神秘的色彩，与它一样神秘的还有在潘贵巷与四马路交汇转角处这幢古朴的旧居所。
2: 初闻冯承旭，多数人不知晓，其实他是民族英雄冯子材的孙子，他的旧居由主楼和副楼组成。
1: 冯承旭早年从军，民国时期任过团长，后因病辞职，于此宅度过余生。而他的旧居具有明显的民国前期时代特征，新潮的仿西式建筑风格与古朴的青砖墙融为了一体，修复后这一风格也延续了下来。
2: 毗邻的四马路上车来人往，半圆的欧式拱券屋檐下，木质的百叶窗里引人无数遐想。紧挨着刘永福旧居的这幢小楼上，故人远去，只留新人叹过往。
1: 如果说路的那边是最平凡不过的人间烟火，那这边便是钦州这座城不可或缺的文化底色。余生路漫漫，人生一旅途，最理想的状态不正是一半烟火一半诗吗？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这棵树苗什么时候长大呀？
3: 也许啊，它就慢慢长大，而且越长越高。
4: 父亲的每一次离别，是为了更好的未来，为了心中的梦想。我看到了他眼中的希望。生活的路，随着时代的前行，变得坦荡。让归来，成为梦想的开始；让果实，成为繁荣的明天。从城市到乡村，是不变的初心；从田间到果园，是金秋的收获。幸福是来之不易的奋斗，是创造美好生活的未来。在这希望的田野上，我们收获；在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上，我们不断前行。
5: 你好，请了解一下无偿献血。请了解一下无偿献血。
6: 好，哎，走了走了，打球去，大家都等着我们呢。
5: 阿姨，为什么要献血呀？献血是为了帮助那些需要输血的人，让他们赶紧好起来呀。那我要献血。宝贝，你还小，不能献血呢。那妈妈可以献吗？走走走，舞蹈课都要迟到了。
7: 无偿献血是文明程度的体现，是文明素质的象征，为挽救生命。
8: 要不打完球咱们去献血吧。
6: 行。
5: 妈妈，要是我受伤生病了，你能给我献血吗？当然，明天妈妈就去献血。
9: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

0: 向海，千年之约。在钦州，有两座广府人筹建的会馆值得一看。一座是位于钦州市西南区白沙街的广州会馆，另一座则是这位于灵山县鹿屋镇鹿屋墟一街的广府会馆。现在我们来到灵山县鹿屋镇的广府会馆，这座会馆呢始建于清朝乾隆九年，距今已经有278年的历史了。下面呢我们一起去看看。走进广府会馆，古朴而悠远的气息扑面而来。这里曾是广府人经商洽谈、同乡团聚的场所，虽已年代久远，但我们依然能从斑驳旧迹中寻觅到当年商贸繁荣的一丝印记。当时我们的广府会馆在鹿屋这里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1: 广府会馆的作用大了，在我们鹿屋镇有并没有前火灾，都是我们会馆出钱出力。如果是有人在这里做生意的话呢，他没有钱呢，由会馆给他钱，没有去呢就给他吃。
0: 李义华的祖辈是来自广东佛山官窑镇的广府人，从小在鹿屋长大。同样来自广东佛山官窑的周氏家族，在当年会馆也是深受信任的家族。谈起所谓的历史，周家后代仍然倍感荣耀。
2: 连祭奠六席大员，这是我爱人的爷爷的商号。我爷爷当时是发起维修这个会馆的主要人物，也是捐款最多的，排在第一。听说当时候爷爷是蛮出名的，就是气数广州那边的人过来这里做生意啊，能赚钱是最好，万一有个别人生意不好了，他赚不到钱的就找气数，气数就把他们带来这个会馆，免费吃和住，还给路费他们回去。
0: 广府人是广州府人的简称，广府民系是指广东珠三角广州府地区使用粤语方言的汉族居民。广东商人及粤商与晋商、徽商并称中国明清时期的三大商帮，称雄商界数百年。广府商人足迹遍布全国，并在各地筹建会馆。
2: 先人的先人以前就是看中鹿屋的那个水路的位置，他说这里是三江汇聚，这里是一个财源汇聚的地方，所以看好这里，就在这里兴建这个广府会馆。
0: 如今广府后裔在鹿屋仍有20多户，有周、李、王、岑、邹、刘等姓氏。数百年来，广府人与会馆互相守望，相逢犹存。广府会馆坐西向东，三进四合院结构，中间有两个天井。会馆为砖木结构，映山歌岭，青砖灰沙屋顶，琉璃檐瓦头，岭南建筑风格显著。
3: 我们看到这个巷子很特别，它在这个广府会馆里面这个住宅边是有这个什么样的作用
4: 呢？有两个作用，一个呢当然是采光和通风，还有防火，就是隔壁着火了，我这个是防火带啊。还有一个呢，古代的时候治安不好，晚上你要出入办事什么，不要开大门怕人家鱼鸿而入啊，就开个小门，然后进来这还有第二道门，它双重防御。
0: 会馆内最吸引人的要数山墙及屋檐上的绘画与诗词，神仙人物、古代圣贤、花鸟鱼虫，题材丰富，画工精致，岭南画派风格凸显。
4: 这个广府会馆的壁画有现在残存的还有几十幅啊。壁画呢，它除了美观之外，它还有一个就教育后人的作用。比如说那幅是树木牧羊，被外族人掳掠了，但是他坚持啊，等到那个皇帝召回他，这是有气节，除了做生意要赚钱之外，他说还要忠于国家。
3: 这幅图就是那个
4: 陶渊明赏菊。采菊啊、采莲这些呢，都除了赚大钱之外，还要念书，还要有文化修养，是这样子的。
0: 岑庆的祖辈也是广府人，热爱民间收藏的他，谈起会馆的一切如数家珍，娓娓道来。岁月蹉跎，广府人对于会馆的记忆与情感早已深藏于心。2010年，广府会馆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作为鹿屋商贸繁盛的历史印记，将与平鹿运河重点工程几十枢纽一起，共同见证一座运河城镇的崛起和它广阔的未来。
5: 交通安全提示，
6: 交通安全提示。
7: 哎，兄弟，您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8: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7: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8: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7: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 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8: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
6: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看这号码就是骗子，拒接。
1: 哟，够警惕的。
0: 可不，我就紧接，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了我这儿，哎，这不好使。
1: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0: 我核实啊。
1: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0: 继续观察。
1: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0: 我确认一下。
2: 开会呢吧？
3: 对，
1: 确认无误，
0: 那可以相信了。
1: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他关机了。
0: 久经考验，我转账。
1: 嘿，你上当了。
0: 不会吧？
1: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木马，就让你中招了。
0: 套路深呐。
1: 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额盗刷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0: 这咋防啊？
1: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0: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1: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4: 提高警惕，不予轻信，紧急止付，快速冻结，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和法律守护。
5: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小朋友们，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毛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

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

0: 看不尽景象翻新，道不完沧桑巨变。话说新秦州，
1: 钦州泥心桃与梧州六宝茶，这两张广西亮眼的名片，守望走过悠悠岁月，见证了广西外贸辉煌。如今二者相遇相亲相知，一同讲述广西独具特色的陶茶文化，一起承载广西人民的致富梦想。梧州六宝茶是中国知名黑茶，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喝过六宝茶的人都会对它的中国红情有独钟。但说到泡茶存茶，也只有同样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的钦州泥心桃最能读懂六宝茶的脾性。梧州六宝茶在清代嘉庆年间就以特殊的槟榔香味而被列为全国名茶之一，享誉海内外。钦州泥心桃在清朝咸丰年间发展至鼎盛，并得以广泛兴用，故得名泥心，是中国四大名桃之一。用泥心桃冲泡六宝茶，可以发挥六宝茶的原汁原味，不怕闷熟闷涩。用泥心桃存放六宝茶，存茶的温湿度恰到好处，既保留了一定的湿度让六宝茶继续陈化，又不会让六宝茶变质。泥心桃以清江两岸特有优质陶土为原料，金、镂、灰、露、挑、耀、光六大传统技法制作而成，其中陶品在高温烧制下产生神奇的千彩窑变，色彩纹理的独特性令人赞叹，可谓火中求宝，难得一见，一见在手，绝无类同。土与火的结合，天与人的合一，分别造就了泥心桃六宝茶的辉煌与梦想。如果说泥心桃是江的恩惠，那么六宝茶就是山的献礼。当江与山的巧妙相遇，给世人带来不可替代的惊艳。

0: 你走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老婆，我买菜回来了。
2: 回来了？怎么还买垃圾桶？家里不是已经有垃圾桶了吗？
1: 实行垃圾分类可不能光说不练，这是用上回卖废纸皮废塑料瓶的零钱买的，专门用来盛放厨余垃圾的。
2: 这倒好，成了垃圾分类积极分子了。那你手上还拎这个编织袋干嘛？
1: 用来集中存放可回收物、废纸、塑料、玻璃、金属等回收再利用资源。
2: 看来垃圾分类你学到家了。
1: 这并没有什么难度，举手之劳。有害垃圾我会及时放到小区有害垃圾桶，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就交给儿子处理吧。
2: 对，让孩子也参与垃圾分类。
1: 咱们做家长的要用实际行动教育孩子，垃圾分类得从每个家庭做起。
2: 对，积极参与垃圾分类，造福子孙后代。
3: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五分钟后出门。
4: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3: 好儿，好媳妇儿，真会过。早啊，妍姐，又是骑车来的。
4: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3: 哎，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4: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两份，记得双面打印。
3: 好嘞，姐。
5: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6: 下一站即将到达，
5: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绿色共享。

0: 我不是伟人，就是你的邻居。在加拿大完成了研究生学业，回国开设了幼儿早教机构。我希望孩子们在快乐的环境中学习成长。无论走了多远，我都会回来。
1: 攻克中国高铁技术难关是我的梦想。我不是英雄，只是一名赴籍海外的学子，归国后加入中国动车机组的研发。无论前面的路有多么艰难，我都会坚持走下去。
0: 回来不仅仅是思乡，还为了一份责任。
1: 血浓中国情，共圆中国梦。

0: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 没必要换，多麻烦。
0: 满屋子的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 没必要收拾，太麻烦了。
0: 瞧着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呐。
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呦，火烧起来了，这回麻烦大了。
3: 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陈浩。二到三岁是孩子一生当中大脑发育最迅速的黄金期，也是自我意识的快速发展时期。针对新手父母们常被各种育儿问题困扰，爷爷奶奶养育观念不适用等矛盾，今天的节目我们特别邀请到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钦州市骨干教师李秀华老师，为大家理清二到三岁育儿难题。李老师，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人们常说，相对于零至一岁的幼儿而言，二三岁的孩子情绪变化很大，而且对家长的语言引导很难理解，经常不讲理的哭闹，家长该立即制止还是冷处理呢？我们有什么较好的方法去应对吗？
3: 从心理的角度来看，二三岁的孩子正处在人生的第一个叛逆期，相对于零到一岁的幼儿而言，二三岁的孩子有了较强的自我意识和探索欲，但是相对于四到五岁儿童而言，二三岁的孩子对周身事物并没有形成较好的理解，所以普通的说教其实并不适用。我们看一个例子，一岁八个月的宝宝因为不让玩剪刀哭到呕吐，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我建议分三步。第一步，安全优先，快速将孩子抱离危险区域，或先把剪刀拿到远离孩子视线的安全区域。第二步，共情安抚，宝宝不能玩剪刀很生气对吗？抱抱哦。既能帮助孩子认识情绪，又能安抚孩子的情绪，让他知道你是理解他的，但是适当引导就好，不用说太多，还是以安抚为主，好好的抱抱孩子，让他能感受到来自家长的安全的力量就好。第三步，转移替代，当他情绪慢慢稳定下来时，我们再逐渐转移他的注意力，带他玩别的东西，最好是可以代替的，比如带孩子一起撕彩纸等等，让孩子能从代替的玩具中得到满足。等他情绪完全稳定下来之后，再尝试告诉他剪刀是危险的，不给玩是为了保护他，其实孩子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有的孩子过后还会奶声奶气地告诉你不能玩剪刀会很危险的。
2: 这太可爱了。但是说到拥抱孩子啊，有些老人说孩子哭不能抱，会惯坏的，那这种说法是科学的吗？
3: 要分情况，不能一概而论，不同的年龄段有不同的处理方法。哈佛大学研究显示，零到三岁的孩子如果情绪需求能得到及时回应，长大后情绪的调节能力反而更强。当然也不是什么情况都二话不说抱起来就一顿哄，我们需要观察孩子的需求，建议用三分钟原则，先语言回应，妈妈听到了看到了，或爸爸听到了看到了，先让孩子有一个安全感，然后再观察孩子的表现，再决定是否抱起安抚。
2: 看来呢，哄孩子啊也是一个技术活。如果孩子整天说不要不要，好像什么都要和家长对着干，那该怎么去立规矩呢？
3: 其实二到三岁的孩子处于自我意识觉醒的关键时期，也是孩子独立性的萌芽期，他们通过反复尝试和表达自己的意愿来探索世界，因此不要成为他们表达自主意识的主要方式之一，所以家长不能用简单粗暴的方式来压制他们， 而是需要采取温和而坚定的方式帮助孩子建立规则感。给大家提供一些具体的做法。第一种，有限选择法。比如晚上要给孩子洗澡了，孩子不愿意洗，很多家长可能就会说现在必须洗澡，结果啊，可能就是孩子和家长在不停地拉锯。我们可以换种方式，不是给洗澡还是不洗澡的选项，而是直接限定洗澡，但是给了孩子选择权。你想用小鸭子还是小海豚陪你洗澡呀？别小看这种方法，它能满足孩子的掌控感，又不会失控。给孩子提供选择权，让孩子感受到自主性。第二种做法，使用正面语言，避免命令式的沟通，将不能做的表达方式改为要这样做。例如，将不可以乱跑改为我们要站在安全的地方，这样不仅减少了孩子的逆反心理，还能让孩子更清楚地知道应该做什么。第三种方法，通过游戏和故事引导规则意识。家长可以通过讲故事或设计简单的游戏，让孩子理解规则的意义。例如，通过角色扮演，让孩子体验遵守规则的好处，或者通过故事讲述违反规则可能带来的后果。这种方式能够让孩子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接受规则。第四种做法，孩子参与建立规则。当孩子年龄稍大一些时，或者对周围事物有较好的了解的时候，就可以尝试让孩子参与制定一些简单的规则啦。比如讨论什么时候可以看电视，什么时候需要睡觉等，这不仅能增强孩子的规则意识，还能培养他们的责任感。这里还要提示家长注意一些事项，给孩子建立规则的时候切勿半途而废。比如让孩子洗澡，前面是坚持要让孩子洗澡，而当孩子不配合的时候，忽然就放任孩子的行为，这比不建立规则的危害更大。这种半途而废的做法，一方面会给孩子树立不坚定的榜样，一方面还会帮助孩子强化用哭闹解决问题的做法。
2: 嗯，看来哈，养育孩子是个技术活。刚才我们讨论的是孩子情绪的问题，但是还有很多家长在忧心孩子的发育问题。那有听众就问了，宝宝两岁了还只会叫爸爸妈妈，这需要干预吗？
3: 嗯，建议家长先不要焦虑。早期语言发展是受多方面的影响的，比如成长环境、家长的教育方式，甚至性别不同，孩子语言发育的早晚也不同。我们要先排除孩子非器质性的问题。非器质性指的就是并非身体的问题。当我们排除掉孩子的非器质性问题之后，再来决定是否需要干预。如果家长较为担心，可以先带孩子到正规的医疗机构排查孩子的听力啊等身体的问题。如果孩子并没有身体上的问题，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培养孩子的语言发展。第一个方面，成长环境。比如刚才说到的成长环境，处于语言丰富的环境的孩子，语言发展就会较快速。比如二胎的孩子，一般就会比老大语言发展较快速，因为他有较好的学习对象。一胎的家庭也可以创造丰富的语言环境，家长多和孩子说话，不用担心孩子听不懂，重点的是说话的这个行为可带动孩子去模仿。当你说得多的时候，孩子不但会模仿这种行为，语言的内容也会模仿。多带孩子到户外接触人群，当然前提是确保安全。不同的新鲜的环境刺激也会帮助孩子激发大脑，让家长收获更多的惊喜。 第二个方面，家长的教育方式，用对方法可以事半功倍。下面三种方法家长可以尝试一下。第一种，平行谈话法，边做事边解说，妈妈在切红色的苹果，把孩子当作一个大孩子看待，让孩子感觉到尊重。还有就是多进行事物的描述，如在做什么，有什么作用，什么形状，什么颜色等简单的用词。

0: 利于帮助孩子理解和学习。第二种，留白等待，问你要奶，停顿五秒，等待孩子接瓶奶瓶，激发孩子的说话欲望。当孩子接上的时候，一定要大力的表扬，让孩子获得成就感。第三种，夸张发音，把车发成嘟嘟车车，吸引孩子的注意力。第三个方面，性别不同。一般来说呀，男孩子的语言发展会比女孩子的发展迟缓一些，家长可以拿同性别的孩子进行参照，所以两岁的孩子只会叫爸爸妈妈其实很常见，只要不是身体上的问题就不用太焦虑，因为焦虑的情绪会传递给孩子，影响孩子的发展。
1: 嗯，看来啊，养育孩子呢是需要很多心血去陪伴的，但是当下社会的双职工家长往往工作量很多，有的时候工作甚至还要带回家，能陪伴孩子的时间是很有限的，那怎么用有限的时间去高效陪伴呢？
0: 嗯，这确实是很多家长烦恼的一件事。我们可以尝试每天30分钟三无陪伴。一，无手机，把手机放另一个房间，陪孩子不只是人在身边，而是注意力也要陪伴在孩子身边。二，无教导，不纠正树叶应该是绿色的而不是紫色的，让孩子自由玩耍和思考，过度的纠正会让孩子产生挫败感。三，无打断，孩子专注玩积木时别突然喂水喂吃的东西，有时候吃东西不是最主要的，身心的发展同样很重要，打断孩子不利于孩子的专注力的培养。
1: 嗯，好的，感谢李老师的分享。正如德国教育家弗鲁贝尔所说，教育之道无他，唯爱与榜样而已。那本期节目到此就结束了，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什么是垃圾分类？生活垃圾分类是指按垃圾的不同成分、属性、利用价值、对环境的影响以及不同处理方式的要求，分成属性不同的若干种类进行分类投放，并通过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生活垃圾分类共分为以下四类：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可回收物指的是废纸、废塑料、废金属等适宜回收和资源化利用的生活垃圾。有害垃圾指的是废药品、废温度计等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的家庭园危险废物。厨余垃圾指的是食材废料、剩菜剩饭等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其他垃圾指的是除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和厨余垃圾之外的其他生活垃圾，包括普通无汞电池、烟蒂等。
3: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趾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这是朱鹮的声音，这是金雕的声音，这是雀雉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5: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4: 从保护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
1: 深夜行喺钦州街头，如果嗰度人头攒动，灯火通明，唔使问啦，嗰度一定系口碑少爷。
2: 摊子今日有几大啊？
3: 系啊，几大啊？
1: 宵夜江湖，新人辈出，业内轻楚争锋，个性唔系咁突出，甚至有啲温吞嘅猪脚粥同埋老火靓汤，多年嚟却系稳占一席。钦州饮食全集于广东，岭南湿热，心火躁动。冇乜胃口嘅时候。

0: 滋补温柔的汤汤水水，就好似温声细语的安慰。深夜十一点，怡马路猪脚粥店迎来第一批食客，疲惫的身心急需呢一碗啱口味嘅热汤。虽然个名系猪骨粥店，但系店里边各式汤水涌等众多。老板娘苏彩虹深谙调理之道，微笑住同你拉下家常。猪肺汤补气，鸡汤性温厚，要汤浓色佳，口感恰到好处，秘笈就在于火候和食材。
1: 成
0: 只脚
1: 嚟噶，靓嘢嘛！
0: 仔细清洗、焯洗，冷水落锅，慢火烧滚。放入自己独有的配方，熬制三个钟头。一碗热气腾腾的猪脚花生汤捧上台，先是嗱嗱声饮分一大啖汤水，再慢悠悠夹起一块猪脚，一啖咬下去，皮爽脆弹牙。

从1996年开始经营，至今已经有20多年。因为老城改造，前几年苏彩虹找到这个铺面，从二马路搬到来这里，细档口成了大铺面，生意依然红火。最常见的还是那一班老食客，客人来来去去，他们恋爱、结婚、生仔，但是始终心心念念那盏每晚准时亮起的灯。迎面的依然是老板娘的招呼和热辣，在店里面忙碌住的后生姑娘和后生仔，是他已经长大成人可以接手生意的仔女。老食客亦都携仔带女，一次次来重温慢火细熬出来的香浓，还有慢火细熬出来的宝益。

0: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
1: 钦州人喜欢食粥，更加喜欢食水米分离的爽米粥。好多人屋企都会在朝头早煲一锅粥，炒翻尾瓜皮，蒸翻两只咸海鸭蛋，一家人由此开启了元气十足的一日。到了夜晚黑，结束工作，老街坊树底下乘凉。熱氣騰騰的白鴿粥捧了上來，索一口好像全身的疲倦都被這一口粥帶了去爪哇國。每日傍晚，市場新鮮劏好的白鴿送到過來，二十多年的老交情令到林芳青不用亲自挑选，就可以得到肉质厚实、最新鲜的白鸽。用最简单的方法烹饪，是对鲜美食材最大的信任。开肚去内脏，肉切成块，热锅冷油，白鸽肉大吃落锅，爆炒至金黄。加埋生姜、料酒，最后放入钦州人喜欢的爽米粥。大火煲滚，鸽肉的鲜甜味道充分融合到粥里面。一碗新鲜滚热辣的白鸽粥就做好了。钦州的美食大多数是简约的，食材就是这样简简单单，和水相融，与火共舞，朴实而俊领的味道契合住钦州人的秉性。白鸽的营养价值极高，民间素有一鸽胜九鸡讲法。智慧的钦州人将白鸽和米组合成一对灵魂伴侣。来的大多数都是熟客，到了只需要打声招呼，那头火炉就已经响了起来。老白鸽粥成为了深藏钦州老街的大众美食。随着移动支付的兴起，白鸽粥早已经不再局限于这个档口。云吞面、黄鳝粥、炸饺子，甚至还有猪脚粉。老白鸽粥展现它的开放包容，换一种方式浸润住钦州人的日常。从华灯初上到东方微白，从翩翩少年到两鬓风霜，无论走到哪里，家乡的饮食都是人们心中最鲜美的记忆。

0: 微风不燥，时光正好，一段故事留下欢笑。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王威海20:44，最高潮位6米，6:36，最低潮位0.9米，浪高1米，海水温度29.5度。钦州港20:29，最高潮位6米，6:21，最低潮位0.9米，浪高1.2米，海水温度29.5度。三墩岛20:24，最高潮位6米，6:16，最低潮位0.9米，浪高1.2米，海水温度29.5度。三棱湾20:19，最高潮位6米，6:11，最低潮位0.9米，浪高1.2米，海水温度29.5度。大丰乡20:14，最高潮位6米，6:06，最低潮位0.9米，浪高1.2米，海水温度29.5度。听众朋友，以上就是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4: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3: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5: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3: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4: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受，洗着可真痛快。
3: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6: 你好，欢迎光临幸福餐厅，这边请。先生您好，本餐厅推出了光盘活动，完成挑战的可获得我们送出的代金券哦。这位女士您好，咱们餐厅的部分菜品推出了小份或半份量，您可以根据您和小朋友的需求来加单。感谢您的光临，本餐厅提供免费打包服务，不收餐盒费，您看这几个菜我们帮打包吧。
7: 有良心有温度的企业更受好评，拒绝舌尖上的浪费，你就是最好的榜样。
8: 交通安全提示，交通安全提示。
9: 哎，兄弟，您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0: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9: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0: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9: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0: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
11: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当天资讯一路随行，下面关注此刻的运河快报。2026年六五环境日钦州主场活动昨天在钦州图书馆正式举行。那本次活动呢是紧扣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主题，立足钦州本土资源禀赋，集中展示全市污染防治、生态修复、低碳产业发展成效，广泛凝聚政企校社多方的力量。2026年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东盟水果汇聚中国活动将会在明天在南宁国际铁路港举行。那本次活动呢，不仅是汇聚了全球优质东盟鲜果，还推出了超千万元的消费券、线上直播、线下市集等多项惠民举措，让市民呢是以实惠的价格买到新鲜地道的东盟水果与广西本土的佳果。中央气象台预测，18号起呢，南方主要降雨带呢将为北台至长江中下游等地，华南多地高温闷热天气逐渐发展，在北方降雨呢将会逐渐的增多增强，华北、东北等地呢是需要提前警惕强对流天气。同时，新疆、内蒙古西部、陕西关中以及黄淮等地将会维持炎热天气。昨天17时06分，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了6.3级地震。国家防灾减灾灭灾委员会办公室等部门呢是紧急向青海省呢调拨了帐篷、折叠床、被褥、毛毯和家庭应急包、应急照明灯等10000件的中央救灾物资，并启动了应急物资正社联同的协同保障机制，支持做好受灾群众的生活救助工作。目前救灾工作已经是全面开展。昨天的17时45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实践31号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到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实践31号卫星主要用于空间环境探测，这次的任务呢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1次飞行。在贵州平塘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六根完全自主研发的国产巨型的钢丝绳，近日是完成了这个全部的安装，标志着其核心的锁区系统的钢丝绳国产化的更换工作完成，中国天眼的眼部肌肉彻底实现了国产化。在韩国全州进行的第31届 LG 杯世界围棋棋王赛决赛第3局16号战罢，中国棋手王兴浩9段是执黑，中盘战胜了韩国名将申敏俊9段。那么在3番棋的较量当中，是以2-1获胜，夺得了职业生涯第2个世界冠军。以上是陈浩为您播报的运河快报，编辑冯晓明，编审李威，监制刘宁。更多精彩内容及互动，敬请下载钦州此刻 APP。
1: 动听986，天天看天气。
0: 关注一下天气，来自于中国天气网广西站的消息。受到西南季风和低空切变线以及地面弱冷空气的影响，13号以来呢，我区是出现了大雨到特大暴雨，累计雨量是超过了250毫米的，有南宁、湖州、钦州、贵港、玉林5个市的17个县市区的51个乡镇。那昨天白天到今天的早上呢，贵中和贵南有中到大雨，局地是暴雨或大暴雨啊。那强降雨呢是点比较分散，其他地区呢是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局地是大雨的天气。那预计今天开始呢，随着副高的北台季风的北推，那么降雨系统呢将会自南向北推进，全区大部呢是有这个强降雨， 19到20号呢，雨带呢是北收并维持在桂北一带，21号呢雨势减弱。那广西气象台呢是发布了暴雨三级预警啊。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气象局重大气象灾害暴雨三级应急响应也是持续的生效当中。也是提醒大家，前期呢我区多地呢已经是出现了强降雨，土壤的含水量比较大，预计呢今明两天我区大部呢仍会有强降雨。19到20号呢雨带呢是北收并维持在桂北一带，本轮的降雨呢持续时间长，局地的雨量较大，需要注意防范持续的降雨。那局地的强降雨以及其引发的中小河流的洪水、滑坡、崩塌、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要防范这个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对水路交通、城市运行、农业生产、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的不利影响。北部海面的风力较大，海上的过岸船只以及海上作业人员需要注意安全。再来关注一下来自于广西气象台在今天中午所发布的强风报告和海洋天气预报。北部海面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是大雨到暴雨，局地是大暴雨，偏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雷雨时候呢会有9级的短时大风。18号晚上到19号白天是小到中雨，局地是大雨或暴雨，偏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雷雨时候呢会有9级的短时大风。19号晚上到20号白天，阵雨或雷雨，偏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合浦到东兴沿海各地台风警报站所挂的强风信号1号风球不改变。

0: 好，这个时候呢，也是来关注一下来自于钦州市气象台所发布的最新的天气信息。钦州市周四是大雨到暴雨，局地是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短时的强对流天气。25度到28度，南风是2到4级，海面是7到8级。周五呢是有中到大雨，局地是暴雨。那目前呢，强降雨云团呢已经是减弱，钦州市气象台呢已经是在今天的16时38分解除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范强降雨过后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同时也是在今天的17时38分是解除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以上是来自于这时段的天气资讯。
1: FM98.6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城市之声。
2: 精彩由我创，
3: 时代由我定，
4: 钦州好少年，
5: 钦州好少年。
6: 我会朗诵，
7: 我会唱歌，
8: 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
9: 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10: 智慧成长秀，
11: 一头学问渊博的猪，一头绝顶聪明的猪，住在一个非常出名的图书馆的院子里。他深信自己由于多年的图书馆生涯，已经成了渊博的学者了。有一天，一只八哥来访问，这头猪立即按照惯例对客人进行起自我介绍来。
12: 朋友，请相信我吧，我在这个图书馆里的时间非常长了，我对这的沟渠、粉坑、垃圾堆得有着深刻的了解，甚至连屋后山坡上的墓穴都被我拱翻过好几个。谁要是想在这个图书馆得到知识，俺不找俺老猪，那他可算是白跑了一趟。
11: 你所说的都是图书馆外面的事，那里面的东西你也了解吗？
12: 里面？那我可是再清楚不过了，里面无非都是一间木架子，上面堆满了各式各样的书。
11: 那你对那些书也都了解吗？
12: 怎么不了解呢？那是最没意思的了，它们既没有什么香气，也没有什么臭气，我咀嚼过好几本，也谈不上有什么味道，干巴巴的，连一点水分也没有。
11: 可是人们老爱在里面待着，据说他们在里面探求知识的宝藏呢。
12: 人们？你说他们干什么？他们的确是这样想的，想在书里找点什么东西。我常常看到许多人把那些书翻来翻去，结果什么也没有得到，人就把书放回架子上又走了。我保证他们在里面连糠渣菜叶都没有得到一点，还谈什么宝藏？我是从来不做那些蠢事的，与其花时间去啃书本，还不如到垃圾堆里翻几个烂萝卜啃啃呢。
11: 算了吧，我的学者，一个从垃圾堆里啃烂萝卜的嘴巴还谈论什么书本上的事儿？我看你还是去啃你的烂萝卜吧。
1: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钦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6: 我会朗诵，
7: 我会唱歌，
8: 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
9: 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10: 智慧成长秀。
13: 落叶，秋天树叶黄了，枯了，快要脱落了。枯黄的叶子离开了枝头，在风中飞舞着，它对世界还是如此的留恋。假如我是落叶，我愿意很快落在地上，又很快的被雨水融化， 然后钻进又黑又香的泥土里，尽情拥抱这些又大又小又粗又细的树根，衷心地对他说，你快生长吧，生长出更多更绿的叶子，我把我自己全部献给你。
2: 精彩由我创，
3: 时代由我定，青州好少年，
10: 青州好少年。
1: 2026年，我是美丽中国讲解员，青州赛区选拔赛优秀作品展播。秦家雨，豪壳新生，向海而生的生态蝶变。
14: 今天我想先请大家看一样东西，画面中这块灰白色的砖块，大家猜猜看，它是用什么做的？也许您会说是水泥，是石头，其实都不是，它的原材料正是我手中这个常见的废弃豪壳。在青州，每年生蚝养殖会产生超50000吨的废弃豪壳，过去它们被随意丢弃，造成滩涂板结、海水酸化，堆在岸边滋生蚊虫，散发异味，不仅是渔民头疼的白色垃圾，更成为困扰海岸生态的一大难题。而如今青州科研团队自主研发的豪壳生态转化技术，让这些废弃物华丽转身，成了守护海岸线的生态卫士。豪壳里的碳酸钙能中和海水酸性，表面微孔可为海洋生物提供栖息环境，还能吸附二氧化碳，实现高效固碳。其实世上并没有真正的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资源。保护环境其实没有这么难，多用心发现身边废弃物的价值，顺应自然，用好自然，回馈自然。那么豪壳如何变成生态砖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先将豪壳清洗粉碎，与生态混凝土按比例调和。

入生物激发剂，提高吸附能力，在京高压定型，全程绿色环保，零污染。用它砌筑的海堤，既能加固堤岸，抵御海浪，又能净化海水，修复生态。青州金谷江畔的对比实验显示，传统海堤仅有三种生物存活，而豪格生态海堤短短一年就吸引了27种海洋生物安家落户，极大改善了海洋生态环境。大家知道吗？每吨豪格可固碳0.3吨，相当于种下16棵成年大树。2025年1月，青州完成全国首个豪格碳汇交易，渔民们笑着说，以前啊扔豪壳怕罚款，现在送豪壳能赚钱。小小一枚豪壳，一边守护碧海银滩，一边带动百姓致富，生动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也许您会问，豪壳变废为宝，跟普通人有关系吗？答案是息息相关。它启示我们，万物皆可循环，生活处处可低碳，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完全可以实现共赢。践行绿色低碳不需要高深的技术，只需要多一份心思。矿泉水瓶可改造成花盆，快递纸箱能做成收纳盒，每回收1吨废纸可少砍17棵大树，每回收1吨塑料瓶可节约6吨石油。也许我们未必能研发生态技术参与海岸治理，但我们人人都能做生态文明的践行者与传播者。朋友们，小小豪壳见证海岸重生，一吨废纸守护万顷林海，一份初心守望山海长青。让我们以豪壳蝶变为榜样，践行绿色生活，守护好广西生态优势金不换的宝贵底色，共绘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广西画卷。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我们今天呢是难得相聚，大家吃好喝好。来来来，小丽，这个特别新鲜，我给你加一个。
3: Oh no！
4: 宝宝开饭喽！啊，来，张开嘴巴。
5: Oh no！
2: 亲爱的，我这有甜甜的奶茶，你也来一口。
5: Oh no！
6: 一菜一公筷，一汤一公勺。小餐桌见证大文明，让公勺公筷成为新时尚。
7: 我是一名普通的邮递员，常年往返于牧民新村。我的工作就是把牵挂和惊喜带到这里，同时把思念和幸福捎向远方，如亲人一样。有了理解和尊重，和谐就这么简单。
1: 数字经济正在给世界带来巨大改变，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医疗更加普惠，让消费更加无限，让劳动更加创造收获。发展数字经济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关系你我的明天，更关系着国家发展大局。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8: 阿妹呀，你看这云纹要顺着丝线走，每一针都是祖辈的祝福。
9: 好的，李老师，我一定会把云纹织进新设计的礼服里，舞台灯光一打，肯定美得像撞香的晨曦。
10: 哇，这撞锦背包花纹真特别，是手工织的？
9: 是嘞，我们寨子里的姐妹一针一线手工织的。您看这龙凤呈祥的纹样，寓意多好啊。
11: 教授，我把铜鼓纹和几何线条融合了，你觉得大家会喜欢吗？
12: 撞锦的魂不能丢，但吃饱要心，你这设计行。
1: 传承撞锦技艺，编织文化新生，广西非遗在行动。
13: 为什么提倡垃圾分类？叮叮叮，一吨废纸可制造出850公斤好纸，节省木材300公斤，等量生产减少污染74%。一吨废塑料可回炼300公斤5000汽油和柴油。一吨废钢铁可炼750公斤好钢，一吨废玻璃可造出20000个500毫升容量的玻璃瓶。垃圾可化腐朽为神奇。
1: 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城市之声。
14: 新城资讯一路随行。

0: 事小情一网打尽，运河快报。
1: 当天最新一路随行，下面关注此刻的运河快报。建州市2026年商贸领域安全生产月启动仪式暨消防疏散实战演练昨天在年年峰商场举行。那本次活动呢，是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主题，旨在以实战演练呢检验应急能力，以宣传动员筑牢安全防线，全面夯实全市的商贸行业安全生产根基。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昨天在南宁召开了平陆运河船舶过闸收费价格听证会，就平陆运河的船舶过闸定价方案呢广泛听取各方意见。会上呢，听证会参加人呢对平陆运河的船舶过闸的收费听证方案的合理性和可行性给予了肯定，并提出了相关的意见建议。中央气象台呢，今天是继续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呢今晚到明天，广西的中南部、广东大部、福建的东南部以及重庆西部、贵州西部、云南的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是有大雨到暴雨，其中广西的南部沿海、广东的沿海、重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呢是有大暴雨，局地是特大暴雨。那上述的部分地区呢是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局地呢会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昨天的17时06分，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市发生了6.3级地震。记者从大柴旦6.3级地震抗震救灾现场指挥部了解到，地震发生之后，经过两轮次的人员排查，截至目前呢，此次地震呢已经是造成了一人遇难，八人受伤。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是发布了中国大宗商品发展报告2026。根据报告呢，我国仍是全球最重要的大宗商品进口市场之一。原油、铁矿石、大豆等品种的进口规模保持高位，面对挑战，大宗商品的市场韧性增强。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昨天是圆满落幕。截至目前，本届的南博会呢是实现了签约金额逾277亿元。那么其中呢，内外贸项目呢是达到了102.51亿元，投资合作项目是达到174.89亿元，分别比上届增长了20.9%和28.5%。全球手机储热容量最大、镜面面积最大的光热电站中广核格尔木350兆瓦光热示范项目昨天是在青海省格尔木市呢正式的开工建设。据了解呢，项目配套有15小时大容量的熔岩储热装置，储热容量呢是达到11747兆瓦时，为目前单机储热容量最大的光热发电项目。以上是陈浩为您播报的运河快报，编辑冯晓明，编审李威，监制刘宁。更多精彩内容及互动，敬请下载钦州此刻 APP。
2: FM 98.6，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城市之声。
3: 运河向海，文明先行。城市路况播报。
1: 好，来到18:08，下班的晚高峰时段，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路况信息。为您连线的是钦州市交警指挥中心。喂，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1: 你好，请说。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下班的晚高峰，一起来关注一下此刻市区的路况。现在在我们的交警指挥中心，通过实时监控大屏幕，可以明显看到路面上各大主干道的车流是陆续增多了。受到下雨天气的影响，更多的朋友选择小车出行，明显车流量是明显有所增多。首先看到这个钦州湾大道沿线，钦州湾大道沿线北往南进城的车流，各个路口都是比较多的。在迷桥路口北进口已经是一个排长队缓行的一个状态，通行比较缓慢。市区的各座过江大桥，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四桥

0: 就紫柴大桥四桥目前的通行压力是比较大的，东往西东西双向车流的这车流量都是比较密集，通行缓慢，有条件的司机朋友可以选择绕行其他的过江大桥，其他的像现在的一桥二桥三桥还有五桥通行状况良好，暂时没有出现拥堵的情况，大家可以放心通行。然后南珠西大街与文峰南路交叉路口这边的北进口是一个有一个道路施工，大家经过要提前变道，以免发生刮碰。现在这个时间点各个学校路段已经恢复了基本的正常的交通秩序。新兴路文峰南路盐水路建设路这边的非机动车是汇聚比较多的，大家经过也是要注意保持安全的车距，文明里岸斑马线。好的，以上就是这个时间到达路况信息，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再次感谢来自于新竹市交警指挥中心带来最新的路况播报，这里是爱车爱生活，稍后的时间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鸟鸣很动听，海浪很动听，
3: 音乐很动听，
2: 生活很动听，城市也很动听。
3: FM 九八六新竹广播电视台城市之声，动听一座城，动听声音，一键倾心，一键倾心。

0: 的出行提示，最权威的警方资讯，道路先锋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1: 超载的货车就是公路上的定时炸弹，转弯侧翻，刹车失灵，轮胎爆裂，当载重超出极限，每一次上路都是在和死神对赌。这里是道路先锋，今天我们来直面多拉快跑背后的致命代价。

0: 货车超载远比很多人想象的更危险。货物总重一旦超出核定载质量，哪怕车辆外形看起来合规，它也已经是一台失控的机器。超载会大幅削弱车辆的操控性能，方向盘变重，转弯半径变大，稍有不慎就是侧翻，刹车距离成倍拉长，紧急制动根本来不及，轮胎在超负荷下持续高压运转，随时可能爆胎，车架长期受压变形，整车结构都在被一点一点掏空。而这一切都是看不见的，从外面看货车好像只是多装了几吨货，但驾驶室里的人永远不知道哪一公里会成为压垮安全的最后一根稻草。6月4日中午，灵山县公安局交管大队结合近期辖区货车午后超载多发的实际情况，将目光锁定在违法高发的午间时段。部分货车驾驶人自以为避开早晚高峰和日常检查时段，选择午间错峰出行，企图钻时间空子超载上路，但这一次交警同样选择了错峰，你什么时候出来我们就什么时候守。执勤民辅警在辖区货运必经路段设卡检查，对过往的重型、中型货运车辆逐一过磅核验、车体核查，不漏一车，不放过一个疑点。行动中共查获超载货运车辆7辆，民警依法对涉事车辆及驾驶人作出处罚，并现场开展交通安全警示教育，详细讲解货车超载易引发制动失灵、车辆侧翻等安全风险，引导驾驶人严守交通法规。7辆车，7个被及时拦下的隐患。如果没有这次行动，这7辆超载货车继续行驶在公路上，他们经过的每一个路口、每一段弯道、每一次刹车，都可能成为一场事故的起点。我来算一笔账，多拉几吨货，多赚的不过是几百上千元的运费，但超载引发的交通事故代价是什么？是车辆损毁，是人员伤亡，是家庭破碎，是可能面临的法律追责和经济赔偿。那些被多拉快跑利益驱使的驾驶人，有没有认真想过，你省下的时间可能是别人余下的生命，你多载的重量可能最终压垮的是你自己。更值得警醒的是，超载从来不只是驾驶人的个人行为，是谁在装货，是谁在派单，运输企业是否尽到了安全主体责任，一辆超载货车上路背后往往是一条从装载、调度到运输的完整利益链条。如果企业对超载视而不见，甚至默许纵容，那这条链上的每一个人都是潜在事故的帮凶。钦州公安交管提示：交通安全重于泰山，违法代价警钟长鸣，请运输企业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加强驾驶人安全培训与车辆日常检修维护，杜绝多拉快跑的侥幸心理。广大驾驶人务必绷紧安全之弦，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严守车辆承载极限，共同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6月4日，灵山交警的这次午间行动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号，治理超载没有时间空子可钻，无论你选择什么时段上路，法律的监管始终在场，交警的错峰执法恰恰说明守护安全的脚步从不打烊。超载的每一吨都是在拿安全做赌注，别等到刹车踩不住的那一秒才后悔当初少装了那几吨货，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这里是道路先锋，我们下期再见。
1: 运河向海，千年之约。
2: 在钦州，四马路多少有几分神秘的色彩，与它一样神秘的还有在潘贵巷与四马路交汇转角处这幢古朴的旧居所。
3: 初闻冯承旭，多数人不知晓，其实他是民族英雄冯子材的孙子，他的旧居由主楼和副楼组成。
2: 冯承旭早年从军，民国时期任过团长，后因病辞职，于此宅度过余生。而他的旧居具有明显的民国前期时代特征，新潮的仿西式建筑风格与古朴的青砖墙融为了一体，修复后这一风格也延续了下来。
3: 毗邻的四马路上车来人往，半圆的欧式拱券屋檐下，木质的百叶窗里引人无数遐想。紧挨着刘永福旧居的这幢小楼上，故人远去，只留新人叹过往。
2: 如果说路的那边是最平凡不过的人间烟火，那这边便是钦州这座城不可或缺的文化底色。余生路漫漫，人生一旅途，最理想的状态不正是一半烟火一半诗吗？
4: 好吃
5: 好晒
4: 好 玩，
5: 好傻，
4: 好有趣，
5: 好得意啊！
4: 自驾好风景，爱车爱生活。
5: 每周一到周五17点，我们一起
4: 爱车爱生活。
6: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爱车爱生活。那这一周呢，这是周末哈，是迎来了这个端午的小长假。那么咱们在这周这周末呢，也是有一场呢重磅的赛事呢，在咱们新州是上演哈。那各位呢，想必呢这段时间都是在关注世界杯。那在咱们新州上演的这场赛事呢，也是非常的重量级哈，是咱们的这个中国足协杯第四轮的这个比赛，由咱们的广西恒辰是对阵的是中超的豪门山东泰山队啊。那时间呢，就是在6月20号的周六19:30哈，晚上呢是在这个新州市的体育中心体育场来上演这样的一场强强的对话。那开票时间呢，是从昨天6月16号就开始了，成人票是30元起，学生票也就是出生在2008年到2021年的学生是10元。那么也是可以划一个重点啊，2026年的高考生啊，免费观赛的福利，那可以进入到这个看个比赛小程序的 APP。那点进这个高考生入口，填写准考证号，并且上传准考证照片，通过人工的审核之后呢，就可以领取这个免费的门票了。刷身份证入场，那活动的限量呢，领取100张。6月20号的12点之前啊，每人呢可以领一张，领完即止。当然凭借这样的一个我们的这个足协杯的赛事的票根，也是可以解锁咱们新州的非常多的福利啊。包括全程的吃住游购娱折扣是一键解锁，看完球赛之后呢，可以玩转千桌，凭票根就可以薅这个专属的羊毛了。那大家呢是可以关注一下咱们千桌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来关注一下在这次的这个比赛啊活动当中哈、啊，可以凭借这样的一个票根能够薅到哪些羊毛。那最后呢，我们也是来关注一则这个交通管制的一个信息。因为中石油项目工程的建设需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现决定呢对钦州港黄海路，也就是八大街到保税港区的东北门的路口中段哈、啊、是实施这个临时的交通管制。交通管制的时间呢是2026年的6月17号的上午9点到2026年6月20号的20:40，具体时间呢是以现场的施工为准。交通管制路段就是钦州港的黄海路八大街到保税港区的东北门的这个路口中段的车道，分两阶段呢还是占用这个主干道来开展这个施工。那具体的这个管制措施以及这个通行的方案呢，大家也是可以关注咱们钦州交警的微信公众号，上面有具体的一个措施以及通行的一个方案。好的，来到18:23，那么今天我们的爱车爱生活也要和您说声再见了，感谢各位的关注，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在高速发展的今天，你想象生活中没电没网断信号是怎样的场景吗？
1: 炎热的夏季夜晚，宝宝如何安睡？没有网络，如何工作和实现便利化生活？广播电视没信号，党和国家需要发布应急信息，群众如何接收？
0: 因此，便利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事关你我，保护三电，人人有责。
2: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3: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扛住火船，快救火呀！
2: 快，快去保护丞相！
3: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2: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3: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4: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5: 军人代表的是不畏，是使命，是责任。手握钢枪，守护万家灯火。他们舍家为国，尽显男儿本色。他们也怀着对亲人的牵挂和思念。岁月荏苒，他们耄耋之年，仍怀着军人的铮铮傲骨，是历史的印记，是民族的荣耀。他们无愧于国家的最高奖赏，无愧于人民的敬仰优待。他们从军报国，此生无悔。拥军

0: 又属军民同心。
1: 等一下，危险水域禁止游泳，成人如果不人员陪伴时，更不能擅自结伴野外游泳，注意事项要记牢，
2: 生命安全最重要。
3: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0: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
1: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0: 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
1: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半年，政策红利加速释放。
0: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1: 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最终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155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今天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

0: 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整体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
1: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1: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1: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宇飞：
5: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1: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6: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
1: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少忠：
7: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1: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主任刘红华：
8: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9: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

0: 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1: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
0: 本台消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宾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1: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国家林草局数据显示，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三北地区有序推进光伏加治沙，带动治沙530万亩，大力推广以路治沙，建设川沙公路3500多公里，带动治沙680万亩。国家林草局荒漠化防治司司长黄彩义表示，
3: 截至目前，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净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40.76%，67.82%的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治理。
2: 多年来，各地统筹推进治沙与治覆，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沙产业。红枣、核桃、苹果、肉苁蓉、沙棘、沙漠玫瑰等特色沙产业在三北地区蓬勃发展。2025年，三北工程区林草产业总产值达8000亿元。黄彩义表示，
3: 力争到2030年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任务近1亿亩，四大沙地沙漠绿洲、青藏高原、黄河流域、京津冀周边等重点区域生态状况显著改善。
0: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半年来，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进线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副主任王凤丽介绍，
5: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
4: 保税维修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港封关核心政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根表示，
6: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维修品类涵盖了飞机、便携式电子产品、车用变速箱与发动机、X 射线管及配件等高附加值的领域。
4: 封关半年来，海口海关持续优化监管服务，确保既放得活又管得好。海口海关二级巡视员何斌，
7: 报关单申报项目从105项精简至33项。封关运作以来，进口货物平均通关时间压缩20%，二线出岛申报项目简化了60%以上。
1: 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在上海正式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陆家嘴论坛现场正式印发《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表示，即将出台金融领域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
9: 我们将授权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中信等6家银行利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平台，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
8: 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10: 近期科创板方面还将抓紧推进2项改革措施，一是扩大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到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二是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的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0: 全国铁路7月1号零时起将实行新列车运行图，调图后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1: 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增加111列。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介绍道，
12: 安排开行先东、先北至南阳东、汉口、重庆北等方向动车组列车58列，进一步密切西北地区与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的联系。先东至汉口、广州南最短旅行时间分别为2小时41分钟、6小时53分钟。革命老区商洛迈入高铁时代，首次开行商洛西至北京西动车组列车， 韶山南于延安间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
11: 京广、京沪、陇海等线路16列普速旅客列车提质升级，北京至乌鲁木齐间首次开行 D 字头动车组列车，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部分高铁线路早晚高峰时段增开动车组列车。
12: 在北京地区，

0: 增开北京西至良乡市郊列车14列。这条线路开行的市郊列车将增至26列，其中早晚高峰时段各8列，将6列普速旅客列车、2列城际列车由北京西站调整至北京丰台站始发终到，有效满足北京西站市郊列车开行。
1: 货运方面，星途优化中欧亚班列运输组织，安排中欧班列、中亚班列图定线路96条、65条，促进亚欧经贸往来。
2: 国家禁毒办今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显示，传统毒品、麻经药品滥用人数减少，但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增势明显，呈低龄化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吸毒人员 65.8 万名，同比下降 11.9%。其中，传统毒品滥用人数持续下降，滥用冰毒类、阿片类毒品、氯胺酮和大麻的人数分别下降。公安部禁毒局局长魏小军介绍，
4: 2025年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 2.7 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4.1 万名，缴获毒品33.5吨，深化禁边行动，严密陆海空游毒品查缉体系，有力遏制毒品走私入境，规模化的制毒活动得到了有效遏制。
3: 今年7月1日起，替来他明等16种物质将纳入列管。公安部禁毒局副局长单业华介绍，此次增列后，中国共列管412种非药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及芬太尼类、合成大麻素类、尼琴类三个整类物质。
5: 本次增列的替来他明、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是2025年以来监测发现的滥用较为严重、流失风险较大的品种。其中，地下加工厂非法制造的替来他明被大量添加到上头电子烟中吸食滥用，滥用群体主要为青少年，成瘾性强，社会危害极大。
6: 高考落下帷幕，各地高考评卷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实地探访了北京数学和语文的评卷现场，请听报道。
7: 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已于6月11日正式开始。1714名评卷员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6个评卷点进行评阅。北京教育考试院副院长周玉玲说，高考评卷工作采用严格的保密措施，评卷现场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
8: 评卷场所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答卷数据服务器部署在专用的保密机房，实行24小时无死角视频监控，评卷数据库每天进行双备份，实施全过程的数据审核，确保评卷数据绝对安全。
7: 清华大学评卷点领导小组副组长、清华大学考试中心主任张婉云介绍，北京高考数学卷除了选择题40分由机器判卷，剩下的110分都在数学评卷点评阅。
9: 评卷过程中，答题卡上的考生信息通过加密手段隐藏，主观题图像按题切块后，通过评卷系统随机分发到相关评卷教师账号，每名评卷教师只负责分发题目的评阅工作，无法看到考生整张试卷。评卷设置严格的抽查和复核机制，违规卷、雷同卷等异常情况将被及时上报，评分有分歧的试题也会由学科评卷组集体讨论，达成一致意见后确定处理方案。
7: 语文答题没有统一模板，考生作答思路十分灵活，面对海量试卷怎样守住标尺？北京大学评卷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宋亚云表示，
10: 那题组长就会从各个角度监控本题所有阅卷员的评卷情况，确保前后一致，就是昨天评的跟今天评的跟明天评的是一个标准啊，左右一致，就是说评卷员之间是一个标准啊，基本一样，上下一致，就是专家组啊、质检组他们的意见跟评卷员的意见也是高度保持一致。
7: 预计6月24日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全部结束，6月25日中午前发布考生高考成绩。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数据局近日印发通知，明确将建立实施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未来房屋建筑都将拥有专属的数字身份证。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报。

0: 与橙色预警，重庆中部、贵州西南部、广西中南部、广东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
1: 公安部派出工作组近日成功将陈志犯罪集团重要骨干成员刘忍从柬埔寨金边押解回国。陈志指挥刘忍等人在柬埔寨创立金贝集团经营电诈园区，涉案金额特别巨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非法持刀闯入中国至日本使馆，日本东京地方检察厅决定延长对其的鉴定留置时间，以调查其是否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3: 案件发生已经过去了将近三个月，日方调查处置的进程缓慢，威胁中国驻日使领馆安全的恶性事件还在不断发生，中方严重关切，并已多次提出交涉。我们注意到一段时间以来，不少日方的有识之士要求日政府对中方道歉，还有的敦促日政府对自卫队内部管理、日方历史教育及对华政策认真反思和整改，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铲除背后的社会土壤。我们再次敦促日方反思纠错，彻底整改，给中方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两国将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最终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美国的第一阶段谈判已经结束。在这一阶段谈判中，伊朗方面就结束战争、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金、战后重建以及其他相关议题同美方进行了讨论，并就这些问题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继续进行为期60天的新一轮谈判，以最终达成全面协议。阿拉格奇还强调，结束黎巴嫩战事是实现战争全面终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以色列军队不从其在此次战争中占领的领土上撤出，便无法实现战争的彻底终结。当地时间17号，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了空袭和炮击。此外，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布声明称，以空军当天拦截多枚黎真主党射向黎南部以军活动区的火箭弹，并摧毁火箭发射装置。当地时间16号，黎巴嫩总统奥恩与总理萨拉姆会面，筹备6月22号启动的第五轮黎以华盛顿谈判。两人认可美伊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地区局势的积极意义，重申黎以谈判核心诉求，即达成永久停火、以军撤出占领土地、黎军部署至边境地区、换回被俘人员并开展战后重建。
0: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国防部17号发布军事设施管制改革方案，计划自2027年起分阶段将现在的韩朝边境民间人出入统治线向北移动，由现在的平均距离韩朝军事分界线约8公里处调整至约6公里处。
1: 波兰政府计划17号讨论建立美军永久军事基地的相关准备工作。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王远、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0: 天之间，
1: 第一现场的消息，
2: 第一时间的声音，
1: 最真实的内容，
2: 最前沿的报道，
3: 新州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州新闻。今天的新闻您将听到，陈刚在全区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进国家考核反馈问题整改部署会议上强调，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长久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治贫底线。钦州 NEO 企业赋能外贸提质增效，十家认证企业成外贸发展压舱石。我市开展2026年六五环境日钦州主场活动，我市举办2026年商贸领域安全生产月启动仪式暨消防疏散实战演练，东盟鲜果从钦州港跑出加速度。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高红坤、陈琪琪、周丽红、莫一瑶报道。6月16号，自治区党委政府召开全区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进国家考核反馈问题整改部署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落实全国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要求，对推进常态化帮扶和国家考核反馈问题整改进行动员部署。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会议，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出席。陈刚强调，抓好国家考核反馈问题整改是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也是提升乡村振兴工作质效的重要抓手，要进一步深化一疏一单一盘棋抓整改，确保问题改彻底改到位。一疏即制定好整改方案书，要更精准更务实，强化问题认领的精准性，整改措施的时效性，消耗审核的严肃性，对照国家反馈问题清单，聚焦重点难点问题，逐县逐镇逐村过筛子，分类施策，确保整改一个消耗一个巩固一个。一单即制定好乡村振兴工作任务清单，要更刚性更有约束力，强化时间节点把控和调度督导问效，倒排工期有序推进，绝不能拖延推诿，上热下冷。一盘棋要更联动更聚力，市县要扛起主体责任，行业部门要落实好政策供给和业务指导责任，强化纵向联动横向协力，向上对接，确保上下贯通，整改有效。陈刚强调，要强化系统思维，把常态化帮扶全面融入产业振兴、就业增收、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粤桂全方位合作、乡村建设治理和社会兜底保障等各领域，做到一体谋划、一体部署、一体推进，以常态化帮扶成效夯实全面振兴基础。要持续弘扬脱贫攻坚精神，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压紧压实五级书记责任，严格落实省副总责、市县抓落实、乡村抓实施工作机制，强化各方协同配合，完善帮扶政策体系，健全要素保障机制，以更高标准推动常态化帮扶责任落实、政策落实和工作落实。会上传达了全国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精神，通报2025年度国家考核结果，柳州、梧州、百色市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分别做交流发言。会议还进行了相关业务培训，市委书记钟畅思、市委副书记、市长李玉成、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秦天卫、市政协主席吕洪安、中马钦州产业园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毛任健、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庞科伟以及王芳、李开创、李小勇、周世志、曾志等领导在钦州分会场参会。记者徐曼。

0: 刘浩慧、通讯员韦春妮报道。记者从钦州海关获悉，今年前四个月，钦州十家 AEO 认证企业实现贸易额近 149.2 亿元，贡献了钦州辖区企业贸易总额的 62.2%，充分彰显出 AEO 企业作为外贸稳定器和压舱石的硬核实力，为钦州外贸平稳运行注入强劲动能。广西元丰达资源科技有限公司是钦州本地的民营企业，也涉及境外采矿、国内加工、贸易于一体的综合型资源科技公司，主要进口金红石中矿、钛矿砂等原材料。去年公司获得 AEO 企业认证，海关为其专门配置企业协调员，为企业量身定制服务，梳理申报规范及明确申报注意事项，指引企业对商品进行正确归类，大大增强企业出口信心，助力企业拓展国际市场。广西元丰达资源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冯锡斌：
1: 正是在海关的帮助下，我们迅速掌握了出口申报要领，并及时出口相关注意事项，少走了不少弯路，产品出口通关效率大幅提升，海外市场认可度急速增强，成功拓展了印度、波兰等国际市场。
0: AEO 认证作为世界海关组织在全球贸易安全与便利标准框架下倡导的核心信用管理制度，是企业信用等级的金字招牌。凭借 AEO 认证资质，企业可享受海关推出的优先检验检测，减少查验频次，降低通关成本，缩短通关办理时间等多项国内通关便利措施，同时还能在全球58个 AEO 互认国家地区享受对等通关便利，有效助力企业提升国际市场竞争力，稳步拓展海外贸易市场。今年前四个月，钦州 AEO 企业充分享受认证便利政策，进出口货物平均查验比例持续降低，叠加汇总征税、电子支付、自报自缴等高效通关模式，以及优先检测、批次检验等专项便利化举措，企业通关流程不断优化，通关时间大幅缩短，通关成本显著下降，切实降低了企业外贸运营负担，激发企业发展活力。钦州海关企业管理与核查科一级主办曾同辉：
2: 我们持续深化关地合作，聚焦企业发展需求，实施一品一企一策、一品一策、一业一策，精准关湖，推动惠企政策集成叠加，送达企业，全力破解通关经营堵点难点，持续优化口岸营商环境，以 AEO 企业队伍的持续壮大，助力钦州外贸实现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有效提升。
0: 今年以来，钦州 AEO 认证企业规模持续壮大，红利加速释放，成为推动辖区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力量。截至目前，全市共有 AEO 认证企业10家，产业布局广泛，涵盖新能源、矿产品加工、纸制品生产、粮油生产、电子生产等多个重点领域，为钦州外贸稳规模、优结构筑牢坚实根基。
3: 您现在收听的是钦州新闻，欢迎继续关注。
0: 记者罗炼新报道。6月16号，2026年六五环境日钦州主场活动在钦州图书馆举行。本次活动紧扣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主题，立足钦州本土资源禀赋，集中展示全市污染防治、生态修复、低碳产业发展成效。副市长陈静恩出席启动仪式并致辞。启动仪式上，20名学生环保志愿者共同宣读生态文明环保倡议书，号召全社会从小事做起，争做美丽钦州的守护者。当天还举办了形式多样的公众宣传与环保体验活动，现场设置生态保护法典、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多个主题展区， 并集中展示2026年绿色生活、蓝色未来、少年儿童生态环保教育系列活动优秀作品。记者吴俊飞报道。6月16号，钦州市2026年商贸领域安全生产月启动仪式暨消防疏散实战演练在年年丰商场举行。本次活动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主题，旨在以实战演练检验应急能力，以宣传动员筑牢安全防线，全面夯实全市商贸行业安全生产根基。演练模拟商场商铺电器线路老化引发火灾，浓烟快速扩散，存在人员疏散受阻、踩踏等安全风险。整场演练覆盖火情上报、设备联动、出火扑救、人员疏散、现场警戒、伤员救护、政企协同救援全流程。商场微型消防站队员第一时间处置初期火情，安保人员引导顾客弯腰捂鼻，有序撤离，划定警戒区，维持秩序。应急小组对模拟受伤人员开展急救，消防救援队伍到场后快速对接现场信息，完成灭火、余火清理等专业处置。此次活动以实景实战演练检验商超应急预案实操性，强化了多部门政企协同应急能力。记者徐迈、卢浩慧、通讯员钟闯瑜报道。记者从钦州港海关获悉，今年一至四月，钦州港进出口水果达8951.2吨，同比增长122.4%，货值1.1亿元，同比增长249.2%。其中，钦州港口岸凭借高效的通关模式和创新的物流体系，成为东盟水果冷链运输的核心节点。初夏时节，马来西亚榴莲、泰国山竹、越南荔枝，一批批东盟鲜果跨越山海，经钦州港口岸高效通关，源源不断端上亿万中国家庭的餐桌。钦州港正以黄金口岸之姿，为成为东盟水果入华的流量担当。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重要枢纽，钦州港创新推行锚地登船查验模式，水果卸船至放行最快仅需30分钟，大幅缩短通关时间。同时，港口开设进口水果绿色通道，实行7×24小时预约通关，提前申报、优先查验，确保即到即查即放，让东盟鲜果抢先一步进入国内市场。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钦州港常态化开行冷链直航和专列，构建高效的三级冷链网络，使泰国水果72小时直达中国市场，马来西亚猫山王榴莲从果园到钦州港最快不到24小时，最大限度保持水果新鲜度。随着钦州港与北部湾国际冷链基地的联动发展，东盟水果实现了入境及分拣、落地及分销的高效运转。凭借完善的物流体系和独特的区位优势，钦州港正从传统过境口岸向全国性水果集散枢纽转型，让中国消费者享受到更新鲜、更丰富的东盟水果。一颗鲜果连两国，一条通道通万家。从果园到果篮，从东盟鲜到舌尖甜，钦州港以高效的通关、智能的物流和强大的集散能力，稳稳托举起中国消费者的水果自由，成为连接东盟与国内市场的重要桥梁。
4: 您现在收听的是钦州新闻，欢迎继续关注。
0: 记者李俊丽报道。6月15号，市总工会走进圆通速递钦州分拣中心，开展工会送清粮、助战618关爱快递员活动，为奋战在高温一线的快递从业人员送去防暑物资和暖心关怀。眼下正值618购物节，快递业务量大幅增长，加上持续高温天气，分拣、派送、装卸等岗位的一线员工始终顶着烈日高强度作业，为切实做好防暑降温工作，保障从业人员身体健康和作业安全， 市总工会联合市城区快递行业工会联合会组织开展此次专项慰问活动。本次活动准备了1561碗清凉糖水、1561件矿泉水。

0: 水、1561盒藿香正气水，总价值约30000元。这些慰问品将送达钦州城区各品牌快递企业一线快递从业人员的手中。钦州市总工会财务资产部副部长胡杰：
1: 现在是盛夏时节，加上618这个购物节，快递小哥们就比较辛苦，所以我们准备了1561份的这个矿泉水、糖水，还有藿香正气水，能够实现城区快递员的全覆盖，希望给他们带来切切实实的关怀。
0: 通讯员郑月、李少凯报道。6月15号上午，钦州市普降暴雨，强降雨天气导致灵山县、蒲北县辖区多条道路出现积水、路面内涝等险情。灵山县、蒲北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迅速启动雨天交通应急处置预案，第一时间组织警力全员上岗，冒雨奔赴辖区重点路段、积水拥堵点位，开展雨天道路交通管控和应急保畅工作。执勤民辅警不畏风雨，加大主次干道、城乡结合部、低洼易积水路段的巡逻管控频次与力度，全面排查道路通行安全隐患。同时，在积水路段、危险路口定点值守，提醒过往机动车、非机动车驾驶人谨慎慢行、减速通行，告知深度积水路段路况，引导车辆及时绕行积水严重区域，有效避免车辆涉水熄火、滞留被困等情况发生。面对突发暴雨险情，两地交警全员坚守路面一线，用扎实的管控措施、暖心的便民服务，全力筑牢雨天道路交通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降低强降雨天气对道路交通的影响，为广大群众安全顺畅出行保驾护航。再来回顾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陈刚在全区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暨国家考核反馈问题整改部署会议上强调，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长久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钦州 AEO 企业赋能外贸提质增效，十家认证企业成外贸发展压舱石。我市开展2026年六五环境日钦州主场活动。我市举办2026年商贸领域安全生产月启动仪式暨消防疏散实战演练。东盟鲜果从钦州港跑出加速度。本次新闻编辑刘旭，编审立威，监制刘宁，播音钟宁。钦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再会。
2: 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王威海20:44，最高潮位6米，6:36，最低潮位0.9米，浪高1米，海水温度29.5度。钦州港20:29，最高潮位6米，6:21，最低潮位0.9米，浪高1.2米，海水温度29.5度。三墩岛20:24，最高潮位6米，6:16，最低潮位0.9米，浪高1.2米，海水温度29.5度。三棱湾20:19，最高潮位6米，6:11，最低潮位0.9米，浪高1.2米，海水温度29.5度。大丰乡20:14，最高潮位6米，6:06，最低潮位0.9米，浪高1.2米，海水温度29.5度。听众朋友，以上就是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路有千万条，或蜿蜒，或笔直。
4: 在新农村的建设中，我们要学习用电脑把我们的子女卖出去，脱贫有希望啊！
3: 太好了，这是我们的希望路。爬了三座大山，铺好了一根水管。

0: 苦了几个月，村里终于通电了。
1: 这是我们的光明路。
2: 支书带着我们把路修好了，茶叶可以送出大山了。
1: 这是我们的致富路，每一条路都相连渴望美好生活的心。乡村振兴，幸福在路上。
3: 彬彬，看爷爷给你买什么了？
4: 球鞋。
3: 哎，
5: 哎呦，爸，买什么球鞋啊？还不如买几本书呢。
4: 穿这个鞋跑步一定特带劲儿。
5: 别那么疯啊，咱们可说好了，今天不写完课外作业不许下楼，七点还有个补习班呢，别忘了啊。
4: 知道了。爷爷，你看你送我的蝈蝈。
3: 哦，我看看。哎呦，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蔫了？
4: 我们放了它吧。
3: 你不是不想放它吗？
4: 也许让它自由自在的，它就会好一点。
3: 哦，
6: 自由成长是所有生命的天性，更是再自然不过的人性。孩子懂了，您也懂了吗？
7: FM 九八点六，城市之声，城市之声，听荆州故事，听你我的故事。
8: 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大约40年。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2天，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3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2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2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9: 哎，今天要穿什么盲盒？是隐藏款球鞋，还是限量版手办？
6: 不如拆个生命盲盒，你的400毫升热血可能开出一个白血病患儿的笑容，一位孕妈妈的平安，一位老爷爷的还元年。
10: 这不是概率游戏，每个无偿献血者都是100%的救命英雄。你的热血盲盒藏着别人的人生彩蛋，参与无偿献血，成为爱心使者。每一份无偿献血都是不期而遇的温暖。
11: 好困呐、啊！昨晚游戏2点才睡。
12: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充足的休息使我五脏调和而会四肢百骸。
11: 工作了一上午，叫份外卖补充下能量，来2份炸鸡，1份羊肉串，再配个可乐，完美。
12: 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我的日常饮食种类多样，营养均衡。
11: 下班了，下班了，走走走，喝几杯，享受人生。
12: 生命在于运动，迎着晚霞去跑步。每日坚持运动，使我精力充沛，活力四射。科学饮食，健康生活，对生命负责，对自己负责。
13: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小朋友们，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遛不准，要系毛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护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

忻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陈刚主持；
1: 全区防汛度汛工作视频调度会召开，陈刚主持，韦涛出席；
2: 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5次会议闭幕，孙大伟出席并讲话。
1: 2026年全国低碳日主场宣传活动在南宁举行。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6月1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缅甸总统敏昂莱会谈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对外工作决策部署，深入践行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扎实做好地方外事工作，充分发挥广西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桥头堡作用，用好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和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平台纽带，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进一步深化我区与东盟国家等的务实交流合作，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部署要求，从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准确领会14个坚持，切实用以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到全区党的建设工作各方面全过程，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不断提升党的建设质量和水平，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统筹建好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会议与自治区党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合并召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党中央关于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部署要求，统筹抓好国家及自治区有效衔接考核评估反馈问题整改，以科学规范的考核评估推动责任落实、政策落实、工作落实，长久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治贫底线，努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进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广西台记者梁军、范凡报道。6月17号，全区防汛度汛工作视频调度会在南宁召开，分析研判当前防汛形势，对全区防汛度汛工作再部署，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立足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执行力，强化底线思维，压实责任链条，全力以赴确保安全度汛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主持会议并讲话，自治区主席韦涛出席并讲话。会议指出，今年以来，我区已先后遭遇多轮致灾、强降雨、强对流天气过程，当前正处于主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提高思想认识，坚决克服经验主义、心存侥幸、麻痹大意等错误倾向，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把风险隐患考虑得更深入，宁可十防九空，也不能万一失防，以防汛救灾工作的确定性应对自然灾害的不确定性，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度汛工作责任，全面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逐级包保等各项防汛责任制，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代班和

0: 专人值班制度，确保责任链条无缝衔接。要持续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深入检视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沟道、水库大坝等薄弱环节和重点部位，建立台账行程清单，切实整改到位，动态消除防汛减灾短板漏洞，严防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要强化预警、校应与人员转移，加强雨情、水情动态监测，严格落实预警、校应和转移避险机制，提升夜间校应能力，一旦发生危险征兆，必须坚决果断转移，确保校应到人应转尽转，不漏一人。要科学精准调度重要江河洪水，上下游统筹干支流联动，左右岸协同，加强大中小河流巡查防守，紧盯在建涉水工程风险隐患点，坚决守住江河安澜这条底线。要做好抢险救灾各项准备工作，加强城市内涝及岩溶内涝防范治理，健全跨区域力量调动和现场统一指挥机制，提前预置充足救援力量与物资装备，做到有备无患，随时应战，确保社会大局安全稳定。会议强调，端午节、中考、暑假等节日节点即将到来，要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全面排查整治和及时化解风险隐患。要做好端午节期间雨情、水情预警预报，强化涉水景区安全管理，紧盯赛龙舟、祭祀祈福等民俗活动以及人员聚集、流动性强的群众性活动，把防汛度汛各项措施落到实处。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社区市设分会场，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蔡允格，自治区党委常委、南宁市委书记徐永克，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自治区党委秘书长周义觉，广西军区副司令员李红辉以及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等在自治区主会场参加会议。会上，自治区气象局水文中心、水利厅、自然资源厅、住房城乡建设厅、应急管理厅结合各自领域工作情况依次进行提醒发言，桂林市、玉林市分别汇报当前防汛工作情况。
1: 广西台记者刘小雨报道，6月17号，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5次会议在南宁闭幕，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出席并讲话。孙大伟表示，加快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是国家赋予广西的重大使命，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这是服从服务于国家周边战略的政治责任，是十五五加快广西高质量发展的战略举措，是全区各级政协服务中心大有作为的重要领域，要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深入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下好高质量发展先手棋，把来之不易的先发态势真正转化为产业优势和发展盛势。孙大伟强调，要突出策略集成应用开放安全，因地制宜推动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助力打通从研发到应用的关键环节，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探索智能经济开放合作新形态，助力守牢人工智能发展底线红线，持续为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献计出力。要强化实干担当，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正确处理好认识和实践，守正与创新、险绩与前绩、当前与长远的关系，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团结引导广大政协委员积极投身凝心聚力决策咨询协商民主国家治理第一线的具体实践，在服务十五五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会议通过13届自治区政协委员增补名单、13届自治区政协专门委员会主任、副主任任免名单，通过关于接受韦文静、邓路遥同志请辞13届自治区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关于接受丁维明、关礼、陈建军、袁从、梁旭辉、梁金荣、曾祥莲、廖金昌同志请辞13届自治区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通过关于撤销潘慧华13届自治区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会议期间，政协常委们围绕会议设立的五个专题进行分组讨论，提出意见建议，召开自治区政协主席会议，听取各小组讨论情况汇报。 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徐少川、黄俊华、徐显辉、钱学明、王乃学、乌家士、刘永梅、彭建明、欧余军、秘书长黄志宇参加会议。闭幕会后，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赵晓光应邀做了题为《给 AI 一个身体：人工智能发展新进展》的学习讲座。
0: 下面播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委员增补名单四人。2026年6月17日，政协第十三届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5次会议通过，按姓氏笔画排序：李杰云、罗世坚（壮族）、蓝树东、蔡可辉。
1: 下面播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专门委员会主任、副主任任免名单五人。2026年6月17日，政协第十三届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5次会议通过，李杰云同志任提案委员会主任，梁金荣同志不再担任提案委员会副主任，官吏梁旭辉同志不再担任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陈建军同志不再担任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0: 广西台消息，6月16号，自治区党委、省改委民主法治领域改革专项小组第9次全体会议暨全区政法机关依法服务保障延边临港产业园区高质量发展工作推进会召开，贯彻落实党的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及自治区党委、省改委部署要求，总结工作部署任务。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自治区党委、省改委民主法治领域改革专项小组组长苗庆旺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充分肯定成绩，剖析问题不足，按照党中央及自治区党委部署，有计划有步骤地推出一批战略性、创造性、引领性改革，以改革促进法治，以法治保障改革，推动民主法治领域改革向纵深发展，要全面履职尽责，勇于担当作为，建强综合法治服务平台，规范涉企执法司法行为，优化法律服务供给，依法服务保障延边临港产业园区高质量发展，要强化组织领导，压实各方改革责任，强化统筹协调与督办落实，持续改进作风，积极探索创新，汇聚各方力量，推动各项改革任务落细落实，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做出新贡献。
1: 6月17号是第14个全国低碳日，生态环境部和自治区政府在南宁联合举办2026年全国低碳日主场宣传活动。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自治区副主席崔国华出席活动并致辞。联合国助理秘书长、联合国秘书长、气候行动和公正转型特别顾问塞尔温·哈特发表视频致辞。请听广西台记者唐慧婷的报道。活动现场设置绿色低碳实践成果展示区，展品多元立体，层次鲜明，生动诠释了低碳发展全民同行的丰富内涵。高校学生巧思赋能循环利用，用咖啡渣、海岸废玻璃为原料，手工打造文创饰品。北海涠洲岛碳普惠试点项目惊叹号展台前更是人头攒动，吸引了众多参会代表驻足观摩。涠洲岛碳普惠试点项目负责人熊洪明：
3: 我们把海岛的有机垃圾通过低碳化处理变成我们的有机肥，可以回到我们的农业种植上，这样子就会产生更多的有机产品。同时呢，我们希望更多的游客成为我们的会员，他可以通过低碳消费到绿色商家去消费，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我们守护涠洲岛的这个生态环境保护的这个行动中来。
1: 今年活动主题为绿色转型，全民同行，广泛传播绿色低碳理念，号召各方积极参与到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来，推动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形成绿色生产新方式和生活新风尚。活动还发布了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建设进展报告2026，中国适应气候变化

0: 变化进展报告2025，启动2026年中国东盟青年绿色使者入柜行活动和低碳中国行系列宣传活动。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应对气候变化与区域合作处处长陈丹玉。
1: 从会场可回收材料搭建到全面无纸化会务，从绿色公共交通接驳到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的抵消，本次活动实现了全过程的碳中和。我们以实际行动践行了绿色低碳的发展理念。我们将深入践行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持续推动绿色转型提质增效，全力守护好广西的绿水青山。
2: 请听一句话新闻。6月16号，卢新宁到广西职业师范学院调研今年高考评卷工作，实地查看保管室、监控室、阅卷室等区域，详细了解评判标准、安全管理、服务保障等情况，强调评卷工作是高考组织实施的关键环节，必须用心用情抓好，确保公平公正。
0: 6月16号，黄俊华在推动我国宗教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对口协商会上强调，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坚持正确的历史观、宗教观，不断丰富我国宗教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的广西实践。
3: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西。
2: 广西台消息，按照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至6月17号，广西已完成交办的第29批106件信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第29批106件信访件已办结49件，阶段性办结57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办理情况。相关信访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边督边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0: 6月17号，记者从自治区林业局了解到，中国东盟林业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大赛已正式开放报名通道。本次赛事是国内首个聚焦林业全领域、深度联动东盟国家的专业化林业人工智能创新赛事。请听广西台记者黄婉的报道。
1: 大赛由自治区林业局与贵港市共同主办，以致富林业、树创未来、人工智能驱动林业全链升级为主题，是广西 AI 赋能千行百业超级联赛的重点活动之一。自治区林业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黄正康。
4: 本次大赛总体的目标是以赛促创新，以赛促融合，以赛促落地，以赛促交流，征集一批技术成熟、创新实用的林业人工智能创新解决方案，打造高效协同、专业化的科技创新与交流合作平台，挖掘一批适配广西林业发展实际、贴合东盟各国林业发展需求的新技术、新产品、新方案，持续擦亮广西面向东盟的林业数字化、智能化合作特色品牌。
1: 大赛设置通用赛道与专项赛道，通用赛道分设中国、越南、东盟两大赛区，覆盖种苗培育、生态治理、林产品数字交易等全链条场景。专项赛道由企业发布真实技术需求，实现出题、攻关、签约一站式落地。大赛将于9月在贵港举办现场决赛。贵港市副市长农卓松：
5: 通过大赛的成果转化，为贵港物业企业提供板材表面缺陷智能识别、生产全流程智能调度等轻量化可落地的智能化解决方案，推动 AI 技术从概念展示走向产线落地。
1: 大赛面向国内外企业、高校、科研团队开放，支持跨国跨领域联合参赛，国内外权威专家组成评审团，保障赛事公平权威。赛后将发布优秀案例集，优选项目登上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展示。
3: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2: 近期广西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部门闻汛而动，快速启动应急响应，多措并举织密防汛安全网。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6: 为应对上游强降雨带来的不利影响，确保拥

0: 拥水利枢纽及上下游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雍宁水利枢纽于6月16号23点到6月30号23点开闸泄洪。南宁市水利局下发通知，要求沿线各相关单位认真做好各项安全防范工作，密切关注水位变化，提前对河道开展隐患排查，做好危险河段人员疏散转移安置及漫水桥坝过河车辆交通管制等相关工作。南宁市住建部门组建应急抢险队伍，已完成所有下穿涵洞、低洼路段壁子和管道的清淤疏通，同时把36个中考考点周边排水防涝作为当前重中之重，全力消除积水隐患。南宁市地下管网和水务中心排水管理科科长韦毅
1: 和气象、交警还有教育部门建立了每日会商机制，针对每个考点和主要的复考路线制定了一点一测的保障方案。我们将继续完善排水防涝基础设施，拓展智慧监测覆盖面，推动更多的易积水点实现实时监测、自动预警、快速处置，全力保障市民出行安全和城市平稳运行。
0: 在崇左水文中心，值班人员24小时紧盯动态测雨雷达与自动测流系统实时回传的左江流域水情数据，依托预测、预警、预报地性式服务模式，第一时间形成水情简报，让预警信息直达防汛一线。崇左水文中心水情科科长黄树峰：
2: 当发生突发水雨情时，第一时间发送水雨情短信到各防汛联系人，并通过电话及时联系降雨或者涨水比较大的村屯，确保落实交应机制。
0: 同时，当地针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城市低洼区及水库涵闸等重点部位开展拉网式排查，实行消耗管理，力争风险隐患动态清零。天等县交通综合执法大队大队长黄海：
3: 加大全县道路、桥梁、边坡巡查频次，重点排查处置路面积水、落石、塌方等安全隐患，及时设置警示标志，清理道路障碍，同时组建应急队伍，随时做好突发险情处置准备。
0: 6月16号，玉林市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三级预警。受强降雨影响，博白县城区多个低洼路段出现严重积水，部分区域交通受阻。当地迅速启动应急预案，组织人员第一时间赶赴各积水点位，暴雨开展秩序维护与应急处置工作。博白县城市管理监督局综合执法大队大队长庞香贵：
4: 我们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继续落实24小时值班和重点路段盯防记录，同时利用智慧城管平台实时监测积水动态，做到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全力保障城市运行和市民出行安全。
5: 6月17号，记者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召开的广西时令时事与健康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端午前后广西降雨量比较大，涉水健康风险增大，公众需要加强防范。请听广西台记者熊宗涛、王达、通讯员谭书元、沈飞飞的报道。
6: 当前广西呈现高温高湿、暴雨频发、闷热难耐的典型气候特征，加之端午龙舟水持续侵袭，区域内洪涝灾害、闷热潮湿的程度持续加剧，蚊虫进入活跃繁殖期，各类病原体更容易滋生蔓延，极易诱发健康风险。另外，贵港市钱塘区民族医院院长黄栋清提醒，近期溺水事件频发，特别是儿童、青少年喜欢到水边玩耍、捞鱼，容易发生危险，家长要注意防范。
7: 未成年人临水活动必须有成年人全程贴身监护，不要让孩子独自结伴私自下水，即便熟悉水性，也不能冒险进入野外水域，家长也不要低头玩手机，远距离看物。
6: 近期我区天气高温多雨，容易造成水源食材受到污染，肠道传染病进入高发阶段，大家要做到勤洗手、净食材、熟食物忌生食。贵港市人民医院副院长黄学：
8: 生熟食材分开存放，分开加工，避免交叉污染。雨天采购食材，优先挑选新鲜货品，不购买变质果蔬、肉类、肉、蛋、海鲜等食材，务必彻底煮熟。高温环境下，剩菜剩饭存放不超过2小时，再次食用前充分加热。不喝生水，不随意采食野生菌和不明野菜。
9: 6月16号，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在南宁召开

0: 陆运河船舶过闸收费价格听证会就平陆运河船舶过闸定价方案广泛听取各方意见，下一步将进一步完善平陆运河船舶过闸收费方案，保障平陆运河通航设施安全稳定运行和长期可持续运营。
1: 6月17号中国侨商投资广西大会系列活动之无限商机侨创未来侨界青年广西行暨梧州招商恳谈开幕式在梧州开幕。据统计，本次活动梧州市共签约9个项目，总投资 102.6 亿元，为梧州市产业研练补练强练注入强劲新动能。
0: 6月17号世界奶茶宝藏广西2026新茶饮供应链产销对接会系列活动发布会在南宁举行，系列活动将于9月17号至20号在南宁朝阳印象城举行，由广西广播电视台打造，将产销对接、品牌展示、跨境洽谈与文化体验融为一体，旨在打造新式茶饮产业的展示窗口，也为消费者构筑一场以茶会友的城市嘉年华。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杨吉，值班编辑罗岩、孙婵娟，主播张涛、一凡，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2: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欢迎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

0: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1: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下有墨水雨。
2: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3: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1: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
0: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4: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0: 头顶上的安全由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6: 没必要换，多麻烦。
5: 满屋子的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6: 没必要收拾，太麻烦了。
5: 瞧着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6: 没必要修，多麻烦呐。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7: 哎呦，火烧起来了，这回麻烦大了。
8: 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9: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10: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9: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11: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12: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欢迎收听融媒体联播节目《石榴花开，子子同心》。我是主持人琳琳。首先来关注民族工作要闻。6月9号，自治区档案馆与自治区民宗委共同举办“根系八桂，同心筑梦”广西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档案展开展暨点映中华展越品牌建设点揭牌仪式。展览以档案为纽带，全景展现党中央对民族工作的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对广西各族人民的深切关怀，生动再现了广西各民族手足相亲共创美好生活的历史图景，展示了自治区党委带领全区各族人民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共建共享五个家园的生动实践。6月3号至5号，2026年广西各族群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交流实践活动第3期在北海市举行。活动以潮起诸城筑同心，引起聚力促发展为主题，采取实地观摩学习与集中交流研讨相结合的形式开展。参加活动代表先后深入北波安社区党巡服务中心、南珠宫博物馆、涠洲信用社、涠洲岛红色研学基地、涠洲岛疍家海岛田园综合体等，实地走访学习民族团结进步创建进社区、进企业、进金融行业、进海岛的基层落地经验，近距离观摩北海市立足本土资源，推动各民族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生动实践。6月8号，千年壮景从乡村走向世界，2026世界杯大中华区非遗遇见世界杯檀香光壮景产品新闻发布会在南宁举行。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广西壮族织锦技艺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檀香光和他的团队正式发布获得2026美加墨世界杯官方授权的系列壮锦产品，涵盖足球、球服、特色挂件等，为古老壮锦赋予年轻化、国际化、生活化的全新表达。今年是马山县李当瑶族乡成立30周年，围绕感恩奋进30载、团结实干谱新篇主题主线，各项系列文体活动稳步有序推进。作为重点活动之一，瑶乡情感恩行群众文艺汇演已于6月10号精彩上演。据悉，本场汇演是李当瑶族乡建乡30周年重点活动，节目全部由本地群众自编自导自演，演出深挖瑶族民俗文化，囊括特色歌舞、原生态山歌、民族器乐、非遗技艺展演等多元内容。日前，上林县在锦绣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公园举行2026

0: 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暨民族法治集中宣传活动，大力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民族政策和法律法规，不断推动全县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和法治建设。天峨县通过文化浸润，同心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该县的基地教学加流动宣讲加线上传播立体化宣传矩阵，建成28个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323处主题景观小品，坚持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深度融入中小学思政课堂，精心举办同心向党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石榴花开3月3，同心筑梦向未来，天鹅蓝刀鱼风暴，跪前同欢3月3等主题活动，广泛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普法宣传，依托东西文学馆、河池作家馆等文化平台，常态化开展主题创作、座谈研讨、故事分享和文化联谊等交流活动，有效促进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天峨县今年获颁第12批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玉林市服棉区年产服装超过12亿件，年产值突破300亿元，10余万各族群众依托这条特色产业链在家门口增收致富。具体实践中，服棉区策划潮歌墟牛仔秀，将南少林18路庄非遗代表性项目与牛仔时尚走秀相结合，将壮景发染技艺融入产品设计，以跨界融合提升牛仔服装文化附加值，让各族群众在共享文化活动中增进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以产业兴旺夯实民族团结根基，让牛仔服装的丹宁蓝与民族团结石榴红交相辉映。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2: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1: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3: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0: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的广西古代文明陈列，以中华民族整体视角串联八桂大地从远古到近现代的完整脉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文物铜鼓，不仅是广西铜鼓之乡的象征，还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共同创造。下面有请小石榴带我们走进铜鼓眼中的历史世界，听他讲述广西如何一步步融入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传奇。
4: 约公元前7世纪，珠江流域的仆人从铜釜中得到启发，创造了打击乐器铜鼓。此后铜鼓向北传入四川琼都，向东传入贵州、广西、广东，向南传入越南北部，向西传入缅甸、泰国。2000多年来，铜鼓在南方多地流传，仅广西出土和收藏的就有600多面，民间登记在册的达1400多面。铜鼓大小不一，最大直径1.63米，重量从20-30公斤到近500公斤不等。它既是实用器物，也是精美的艺术品。浮雕花纹、立体塑像、雕刻与隶塑结合，展现了壮族等民族高超的铸造技艺。如今壮族、布依族、傣族、侗族、水族、苗族、瑶族、彝族仍在使用铜鼓，铜鼓成为这些民族现存文化传统的活见证。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轻舟。大家好，我是云燕，今天为你诵读《像绿萝一样安枕》，作者刘雪媛。我喜欢一种名叫绿萝的藤蔓类植物，以里的藤蔓柔满披拂，深浅不一的绿色心形叶子，叶尖上写意地涂着一抹白或一抹黄，像是含在唇边的一句话，欲说还休，一年四季都绿意盎然，生机勃勃。尤其是水培的绿萝，白色的气根细细的在水里漂浮求结，垂钓下长长的活泼生动的藤蔓，长距短距般的漫无边际的延伸着，仿佛独立于时间空间之外，充满疏落与悠远意味。我一直以为《红楼梦》里描写林黛玉前身的绛珠草，唯有白石花篮围着一棵青草，叶头上略有红色，但不知是何名草，这样金贵。只见微风动处，那青草也摇摆不休。虽说是一只小草，又无花朵，其妩媚之态，不禁心动神怡，魂消魄散。拿来形容绿萝，亦并不逊色。让人迷倒的都是态，美的是神韵与态度。很难想象如此风流袅娜的一种植物，竟然不苛求生存环境，也不要求特别的照料，随便折一段小枝儿插在水里或埋进土中，一点点水就能静静地完成一次次新生，为美而存在，为净化空气而存在。我喜欢这样

生存方式，我觉得这也应该是我的生存方式，安静、平和、坚持、静静的生长，默默的忍受，从容的舒展。我很愿意自己是一株绿萝，就像奥尔帕穆克在我的名字叫红里说的那样，我是一棵树，而且我很寂寞，我在雨中哭泣，我不想成为一棵树本身，而想成为它的意义。是的，不是成为某种事物本身，而是成为某种事物的意义。做一株绿萝，它的意义是什么？电影《这个杀手不太冷》里，一个名叫李阳的杀手过着最简单的生活，所有钱都交给中间人保管，几乎所有时间都在沉默中度过。他唯一的朋友就是绿萝，一盆比他还要沉默的植物。他唯一的爱是默默而温情地守护着一个慢慢长大的小女孩。为什么要用绿萝来隐喻一个杀手的爱情？是用绿萝的平淡来衬托杀手的特别，还是用杀手的极端来对比绿萝的普通？不，当然不。绿萝的意义在于它象征的是坚韧、善良和守望幸福。这世上有一种爱情就像绿萝，平常普通，不需承诺，只需一份平淡的温情就能默默坚守。坚韧、善良、守望幸福，多么形象，多么贴切地概括出绿萝的姿势和内心。我的绿萝被我高高置放于书柜顶上，它的藤蔓袅袅挪挪地沿着柜边悬垂下来，窄小的居室因为这棵绿色植物的存在有了恬静悠然的自然气息。有时候我看着它觉得很内疚，这盆绿萝与我朝夕相伴已经很多年，却从来没有得到过我格外的照顾，因为放置太高，浇水不便，而常常被我疏于浇水。这些年来，它既没有享受过我时常冲洗换水的待遇，也没有享受过我时常修枝整叶的关爱，只是看它盆里确实缺水了，才搭上凳子爬上去匆匆灌上一盆清水。就这样，在我时而想起时而忘记给它浇水的情况下，它居然也能安忍从容地寂静地抽枝发叶，一心一意努力舒展活着的美丽。我常常想，我为什么会特别地喜欢它，应该不仅仅是因为它的纵使无人见欣赏依然得地自寒芳那种洒脱，而更是因为他身上那种无怨无悔的品性，宽容、安忍。你忽视他的时候，他只是一边默默注视着你；你需要他的时候，他就是你最安心的抚慰。无论你对他怎样，只要不丢弃他，他就始终都坚守在你身边。我不知道绿萝自己是否清楚自己存在的意义，绿萝是否愿意这样对所有的植物来说，能在生命进化过程中不断地去适应环境，知道怎样与身边的生命和谐相处，知道怎样让自己的生命延续下去。当然，充满着足够的智慧与情感，但在这个时代，像绿萝那样坚韧善良、守望幸福的坚持，反倒最容易被人忽视。我愿意做一株绿萝，能够像绿萝一样安静的生活，简单的爱，要求很少，付出很多，这样就很好。

0: 向海，千年之约。
1: 你运河向海，去赴千年之约。我横亘陆岛之间，架起发展的桥梁。本来毫不相关的你我，冥冥中注定会产生交集。成为网红绝非我本意，来的人多了，赞美的人多了，关注的人多了，就成了网红。于是有人慕名而来，败兴而归，说不过尔尔；有人欣然前往，尽兴而归，说最美海上公路，实至名归。其实他们没有错，只是他们来欣赏我的时间、角度、心境不同而已。在这里可以朝观日出，目赏晚霞，或看海涛拍岸，鸥鸟飞翔，或看渔夫忙碌，船来船往，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不是兰亭胜似兰亭，这里不缺少美，缺少的是发现美的眼睛和心情。路如此，人亦是，一切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最美海上公路，那是无心之举。我还是我，连着鹿岛，从此三吨岛不再孤单。30万吨原油码头，助力青州石化产业蓬勃发展。中船青州修造船基地，挺起了广西修造大型船舶的脊梁，吹响了青州、广西面朝大海、向海图强的进军号角。当你建成之时，裹挟着江水，逐鹿千里，冲出毛尾海，在三吨岛与我遇见。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2: 一二三。

0: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清亮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
2: 请您靠边一步，把通道让给即将上下车的乘客。请您退后一步，保持距离，尊重他人隐私。请您让一步，把车位通道让给执行任务的特殊车辆。
0: 文明有时就在一步之间，创建文明城市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3: 80年代从杭州到北京坐火车整整27个小时，人都散架了。
4: 前几年上大学，从常州到南京100多公里，咣当咣当，将近5个小时呢。
5: 现在我出差必选高铁，北京到上海从20小时缩短到4个半小时，等磁悬浮列车通了，2个多小时就到。
6: 欢迎乘坐复兴号动车组列车，请您对号入座。
3: 早上还在北京吃炒肝，天没黑就到广东打边炉了。
4: 看高铁图，一日直达的地方都这么多了。
3: 上海到重庆11个小时，北京到呼和浩特2小时12分，这速度嗖嗖的。
4: 高铁，中国自主创新的范例。2030年，8纵8横的高铁网络将连接全国92%的50万以上人口城市。
7: 中国高铁，领跑世界。
8: 中国人，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人们的总称，也是一种族群归属和认同。中华民族，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交融汇聚的产物。中华民族共同体，各族人民对团结统一的自主认同。从中国人到中华民族，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其内核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9: 我们是。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陈浩。今天节目的特邀嘉宾来自灵山县旧州镇教马小学张少梅老师。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自信心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品质，它影响着孩子的行为表现、学习态度以及人际关系等多个方面。今天我们就和张老师一起来探讨如何培养孩子的自信心。张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和大家分享这个话题。
2: 张老师，首先我们想了解一下自信心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到底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
3: 自信心是一个人相信自己有能力达成目标、应对挑战的心理状态。对孩子来说，自信心是他们成长道路上的灯塔，能够引导他们勇敢地面对困难、尝试新鲜事物，并坚持不懈地追求进步。缺乏自信心的孩子往往表现得较为胆怯、退缩，而自信的孩子则更加积极、乐观，更有可能在学习和生活中取得成功。
2: 那么，家长在日常生活中可以通过哪些具体的方法来培养孩子的自信心呢？
3: 培养孩子的自信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家长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给予孩子充分的肯定和鼓励。孩子在做事时，无论做得好与不好，家长都应给予正面的反馈。比如当孩子完成一幅画或者一次作业，家长可以表扬他们的努力和进步，而不是仅仅关注结果。这种肯定和鼓励会让孩子感受到被认可和尊重，从而增强他们的自信心。二、提供适当的挑战和机会。家长可以根据孩子的年龄和能力，为他们设置一些适度的挑战和机会。这些挑战可以是学习上的，也可以是生活中的。通过让孩子们面对挑战，克服困难，他们会逐渐认识

0: 知道自己的能力和潜力，从而更加自信。三、教会孩子正确的归因方式。归因是指人们对事件发生的原因的解释，家长要引导孩子形成积极的归因方式，即把成功归因于内部因素，如努力、能力；把失败归因于外部因素，如环境、运气。这样孩子在面对成功和失败时，都能保持一颗平和的心态，更加自信地迎接未来的挑战。四、鼓励孩子自主选择和决策。家长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要学会适当放手，让孩子有机会自主选择玩具、衣服、兴趣班等。同时，在一些家庭事务中，也可以让孩子参与决策，比如周末的安排、家庭规则的制定等。这种自主选择和决策的过程，会让孩子感受到被尊重和被信任，从而培养他们的自信心。五、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良好的亲子关系是培养孩子自信心的基础。家长要和孩子建立亲密无间的情感联系，多陪伴、多沟通、多倾听。当孩子在遇到困难或挫折时，家长要给予及时的支持和安慰，帮助他们重新振作起来。这种温暖和支持会让孩子感受到家的温暖和力量，从而更加自信地面对生活中的挑战。
1: 嗯，张老师，刚才您提到的这些方法都非常的实用，不过在实际操作中，家长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或困惑，比如有些家长可能不知道如何把握鼓励和表扬的度，生怕过度表扬会让孩子变得骄傲自满，那对此您有什么建议吗？
0: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确实，鼓励和表扬孩子需要适度，家长在表扬孩子时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一、表扬要具体。家长在表扬孩子时，要尽量具体地指出他们的优点和进步，比如可以说，你今天写的字很漂亮，比昨天有进步，而不是简单地说你真棒。这种具体的表扬会让孩子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优点，从而更加自信。二、表扬要真诚。家长的表扬要真诚，不能夸大其词或敷衍了事。如果家长为了鼓励孩子而过分夸张他们的表现，孩子可能会感到不自在，甚至怀疑家长的诚意。因此，家长在表扬孩子时，要真诚地表达自己的感受和认可。三、表扬要适度。家长在表扬孩子时，要注意适度，过度的表扬可能会让孩子变得骄傲自满，甚至产生依赖心理。因此，家长在表扬孩子时，要根据孩子的实际情况和表现，给予适度的鼓励和肯定。
1: 嗯，听了您的建议，我觉得家长在鼓励和表扬孩子时，确实需要掌握一些技巧和方法。那么除了这些方法之外，还有哪些方法可以帮助家长培养孩子的自信心呢？
0: 除了之前提到的方法外，家长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来培养孩子的自信心。一、创造和谐的家庭氛围。家庭氛围对孩子的成长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一个和谐温馨的家庭氛围能够让孩子感受到爱与安全感，从而更加自信地面对生活。因此，家长要注重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多陪伴孩子，多关心孩子的感受和需求。二、引导孩子正确看待失败。失败是人生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家长要引导孩子正确看待失败，让他们明白失败并不可怕，最重要的是从失败中汲取教训，总结经验。通过引导孩子正确看待失败，家长可以帮助孩子培养抗挫折能力和自信心。三、培养孩子的社交能力。社交能力是一个人与他人交往和合作的能力，家长要鼓励孩子多参与集体活动和社交活动，与同龄人建立友谊和合作关系。通过培养孩子的社交能力，家长可以帮助孩子提高自信心和适应能力。四、树立榜样和标杆。 家长要以身作则，成为孩子的榜样和标杆，通过自己的言行举止来展现自信、乐观、勇敢等品质，让孩子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感染和熏陶。同时，家长也可以引导孩子学习一些优秀的榜样和标杆，比如历史人物、成功人士等，激发他们的自信心和奋斗精神。
1: 嗯，张老师，您提到的这些方法真的是太全面了，我相信家长们只要按照这些方法去做，一定能够有效地培养孩子的自信心。不过呢，有些家长可能会担心啊，自己在实施这些方法的过程中会犯错，或者是遗漏一些重要的细节，那对此您有什么建议吗？
0: 家长在实施这些方法的过程中，确实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和挑战，不过也不用担心和焦虑，因为每一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他们的成长环境和经历也各不相同，因此家长在实施这些方法时，要根据孩子的实际情况和表现进行调整和优化。同时，家长也可以多学习一些家庭教育相关的知识和技能，比如参加家庭教育讲座、阅读家庭教育书籍等。通过这些学习和实践，家长可以不断提升自己的家庭教育水平，更好地陪伴孩子成长。另外，家长在实施这些方法时，还可以注意以下几点。一、保持耐心和信心。培养孩子的自信心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家长要保持足够的耐心和信心，不要因为一时的困难和挫折而放弃或沮丧。二、多与其他家长交流。家长可以多与其他家长交流心得和体验，互相学习和借鉴。通过与其他家长的交流和分享，家长可以获得更多的启示和灵感，更好地陪伴孩子成长。三、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家长在关注孩子的学习成绩和行为表现的同时，也要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状况。如果发现孩子有自卑、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要及时寻求专业的心理咨询和治疗帮助。
1: 听了您的建议，我觉得家长们只要保持耐心和信心，多学习、多交流、多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就一定能够有效地培养孩子的自信心。那最后呢，我想请张老师给家长们一些寄语和建议。
0: 好的，我想对家长们说，每个孩子都是一颗独特的种子，只要给予他们足够的关爱、耐心和支持，他们都能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彩。在培养孩子自信心的过程中，家长们要记得多鼓励、多引导、多陪伴孩子，同时也要注重自己的成长和学习，不断提升自己的家庭教育水平。相信在家长们的共同努力下，孩子们一定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成为自信、勇敢、有担当的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今天的分享和寄语。相信家长们通过今天的节目已经收获了很多关于如何培养孩子的自信心的知识和方法，也希望家长们能够将这些方法和建议应用到实际生活中去，陪伴孩子一起成长和进步。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0: 报一下生产进度，假冒唐僧穿的大唐牌僧服、僧鞋、戴的僧帽已经做好了10万套。
1: 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回的真经，署上大王的大名后，已经翻译出了100万部。
2: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被我们窃取后，已经仿制生产出了1000万根。
0: 太好了，成为齐天大富豪是我的梦想。六耳猕猴，俺老孙来也！你看这是什么？啊，知识产权法。另外，俺老孙已经拨打了12315举报你们，并将依法起诉你们。完了，这下我就变成天下第一倒霉猴了。哎，都怪我忘了，这泼猴有火眼金睛。假冒盗版俺不怕，依法依规去盘他。
3: 交通安全提示，
4: 交通安全提示。
5: 哎，兄弟，您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6: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5: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6: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5: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6: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
7: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8: 安全生产无小事，时刻牢记在心中。老板是不是鸡蛋里挑骨头？我就一次没有去做岗位安全隐患排查，就要扣发我的安全奖金。
9: 你没有根据岗位要求去做安全隐患排查，有没有跟上级领导请假呢？
8: 那次是老家来了亲戚，晚上喝多了忘了请假，第二天也就迟到了小半天，没耽误什么事儿嘛。
9: 安全绝对不能心存侥幸，工作失职玩忽职守的话，单位有权根据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进行相应处罚。安全生产无小事，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而且要一丝不苟地执行。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亲爱的，这菜是不是拿的有点多了？
3: 没事儿，这豪华自助餐不拿白不拿，你要吃饱饱的。
4: 剩那么多菜，我们打包吧。
5: 哎呀，打包多没面子，我们一会儿还要去逛街呢，拿着多不方便。
3: 嗯，我说兄弟，就咱俩，你点这么多菜？
6: 哎呀，老朋友远道而来，难得一聚，来来来，吃吃吃。

0: 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爱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在北京故宫宫殿的四角房檐上，各有一排小怪兽，形态样貌都不一样。站在房檐最边上的一个人是骑着一个凤凰，他被称为骑凤仙人。很多人都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故宫屋檐上会放着这样的雕塑呢？相传啊，在战国时期，齐闵王骄纵自大，喜欢发兵打仗，大臣们都不是很喜欢他，国家也处于内忧外患的境地。终于有一天，另外五国再也无法忍受，联合起来共同讨伐齐国。联军打到了齐国都城，齐闵王吓得赶紧逃跑。可是现在到处都是五国联军，齐闵王不知道该往哪里逃。就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一只凤凰飞了过来。齐闵王坐在凤凰背上，骑着它渡河，绝处逢生。因此古人将齐凤仙人雕刻在房梁上，寓意居住在这里的人遇到难事儿能够逢凶化吉，转危为安。除了齐凤仙人之外，很多中国古典建筑设计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寓意。接下来就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中国最美的308个建筑》，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

0: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1: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0: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1: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0: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宫殿建筑是我国古代建筑中十分重要的建筑类别。在秦朝之前，宫只是一般居住房屋的通用称呼。秦朝之后，宫依旧作为休息的居所，逐渐与皇帝处理政务的殿堂放在了一起，统称宫殿，于是便成为了皇家建筑的专用名词。一般情况下，宫在整座宫殿建筑的后面，也称后宫，殿则是更具有开放性，处于宫殿的前面。也是由于这个原因，后世历代的宫殿建筑一般都表现出这种前殿后宫的格局。说起古代宫殿建筑，就不得不提到秦始皇下令修建的阿房宫了。在秦国统一六国之后，秦始皇认为自己的功绩可以媲美三皇五帝，不仅自称为始皇帝，还觉得当时都城咸阳的宫殿太小了，不足以展示出君临天下的威仪。于是秦始皇下令，在咸阳内渭河以南的位置建造了一座规模庞大的宫殿群落阿房宫。在古代，人们非常重视星象，秦始皇也不例外。他仿照了天上星辰的轨迹，设计了阿房宫的位置布局，以渭河作为界限。渭河以北是秦始皇居住的咸阳宫，以南则是新修建的阿房宫。对比天上的星辰，渭河就像天上的银河，咸阳宫就是28星宿中的北方玄武，阿房宫就好比是北极星。在古代，北极星被称作是北极子宫，是天帝居住的地方。按照星象观的说法，天帝每次出门都是从北极子宫出发，渡过浩瀚的银河，到达各个星宿。为了能够像天帝横渡银河一样渡过渭河，秦始皇修建了两层的廊桥，就是传说中的空中走廊。这条空中走廊连通阿房宫与咸阳宫，从阿房宫出发，通过它渡过渭河，到达咸阳宫处理政事。这一条路线将

秦始皇的行程与星辰运转紧紧联系到了一起。关于阿房宫名字的由来，还有一段凄美的爱情传说。相传秦始皇在赵国都城邯郸生活的时候，与一位叫阿房的女子相爱，后来他一统天下，想要立这名女子当皇后，但是赵国与秦国是世仇，赵国女子做皇后这件事儿遇到了大臣们的极力反对，这名女子不愿意让秦始皇为难，便自杀了。秦始皇为了纪念她，便以阿房命名了这座宫殿。不过关于阿房宫名字的真正来源没有一个确切的结论，比较官方的说法有两种。第一种是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的解释，由于宫殿曲折盘结，廊道交错，体现了四阿旁广的风格特点，因此起名阿房宫。另一种是依据《汉书》中的解释，阿的意思是高大的山陵，而且它建造在高台上，故取名阿房宫。从考古发掘来看，阿房宫正是建造在夯实的土台基上，使这种观点得到了佐证。虽然无法确定命名的真正原因，但从历史的只言片语当中，我们依稀能够感受到阿房宫的样子。长桥卧波，位云合龙，复道行空，不计何鸿。唐朝诗人杜牧用一首阿房宫赋，让我们仿佛身临在宏伟壮丽的宫殿之中。在杜牧的笔下，我们可以看到阿房宫绵延300余里，5步一座小楼，10步一座阁楼，远远的似有蛟龙卧在远处，近看其实是一道长桥，没有下雨却能看到彩虹，实际上是一道又一道的长廊。一日之内，一宫之间，而气候不齐，这座宫殿一天里竟然存在不同的气候，只听描述就不难感受到这座宫殿的雄伟之处。阿房宫这么雄伟壮丽，在历史上是否真实的存在呢？经过现代考古专家研究发现，阿房宫在秦朝时期仅仅完成了地基，它的遗址当中最显著的两处都是土堆起来的大土包，并没有盖到地上部分，也从来没有被火烧过，甚至都无法确定究竟是不是秦始皇下令修建的。历史上真正被项羽一把火烧成灰的，其实是渭河另一边的咸阳宫。这两座宫殿的样貌，如今我们已经无从得知，只能借助古诗词中描写的词汇，勾勒出它们的样子了。不同于皇家宫殿的庄严宏大，平民百姓所居住的民居建筑基本上都是小庭院落，坐北朝南，以整体组合成群，别有一番韵味。在民居建筑当中，以江南水乡建筑最为典型，而典型中的典型则是位于浙江江苏两省交汇处的乌镇建筑。春秋时期，乌镇是吴国的边疆，另一边是越国，两国经常发生战争，为了避免战事发生，吴国派驻军队驻扎在这个地方防御越国。根据史料记载，直到唐朝才在《所敬明王庙碑》这篇文章中首次出现了乌镇这个名字。关于名字的由来有很多种说法，但当地百姓更认同乌镇是为了纪念唐代的一位叫乌赞的将军。传说在唐宪宗元和年间，乌镇有一位英勇的将军叫乌赞，人称乌将军。这位乌将军忠贞爱国，善待百姓。当时浙江刺史李琦举兵叛乱，一时间闹得当地百姓苦不堪言。唐宪宗得知此事后，命令乌赞将军率领副将吴起共同举兵讨伐。乌赞武艺高强，没多久便打得叛军节节败退，而后乘胜追击。当官兵追赶到乌镇的车溪河畔时，李琦突然挂出了免战牌，于是乌将军命令军队原地扎营，准备等待时机再战。当天夜里，李琦出尔反尔偷袭营地，乌将军被迫匆忙迎战，谁知李琦假装后退，从一座石桥上逃走，等乌将军追赶过桥时遇到埋伏，一人一马被乱箭射死。原本李琦在

桥下设了陷阱，暗害了乌将军。等到吴起率兵赶到，杀退叛军后，将乌将军埋葬在乌镇车溪河的西面，为他堆坟立碑。当天晚上，那里的人们看到有一株绿叶银杏从乌将军的坟上冒出，很快长成参天大树。但是这棵银杏从来不结果实，当地百姓都说这银杏就是乌将军的化身。由于江南水乡的地理环境，乌镇以水建市，几条老街呈十字交叉。从天空俯瞰，乌镇像是流水和房屋勾画的大棋盘，形成了独特的古镇格局。这些古民居依河而建，与河上的石桥共同构成了江南古镇风韵。当地居民至今仍住在这些老房子里，而古建筑的梁柱、门窗上的木雕和石雕都十分的精湛。乌镇建筑的另一大特色是临河的吊脚水阁楼。靠近河边的人家多备有小船，在住房上搭起水阁楼，屋下就留有了一个停船的地方，一家如此，家家效仿。这些水阁楼悬空于水面之上，显得格外轻巧空透，河沿又直接入水，水阁楼上开启的长窗尽量接近水面，充分体现了水乡居民的亲水之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水阁楼是乌镇的灵气所在，虽然它没有宫殿建筑的宏伟奢华，但是让乌镇的人与水更为亲密，使其风貌气质更加优雅。一座座独有的建筑勾勒出婉约的江南小镇，随着时间的迁移，许多历史都已经烟消云散，唯有这集生活实用与享受于一体的建筑形式，因人们的喜爱得以保存和延续，向世人展示着江南水乡的魅力，展现一个神奇与美妙并存的建筑王国。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中国最美的308个建筑，欢迎继续收听。除了居住的建筑之外，向往山水、吟诗赋词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浪漫。可是天高地阔，不能同一时间看到所有的美景，因此古人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将大的山水风景缩小，收集在一处地方，打造了各式各样的园林景观建筑。根据中国园林建筑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六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周、秦、汉聚物为用的生成阶段，如西周初年的灵囿，主要是供帝王贵族们狩猎游乐使用。这种建筑结构形态是将一块山水场地圈起来围住，里面有山水、林木和动物。第二个时期是从三国到南朝的观物为情的转折阶段，这一时期的园林重点在于山水形态的表述。到了晚唐时期，园林建筑进入美物为境的全盛阶段，开始讲究形态意境，不再纯粹模仿自然，更加注重园林本身的形式美和生活美了。北宋时期开始创造园林，是中国园林的兴旺时期。南宋之后，园林景观开始追求神理兼备，让风景园林能够得到一丝神韵。这一阶段是中国园林文化最神奇的时期。最后一个时期是明清时期的成熟阶段，这时中国园林的建造技艺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是中国园林建筑文化的巅峰。这一时期集中体现了中国古典园林的精髓。在明清园林建筑当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北京的圆明园了。圆明园从康熙时期开始建造，先后经历了雍正、乾隆、嘉庆几代皇帝，耗费100多年才基本建成，属于极为少见的从平地上建造的园林建筑，也标志着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园林建造上的一个高峰。圆明园的陆上面积和故宫差不多，水域面积相当于相邻的颐和园。

的面积，它汇集了当时江南若干名园盛景的特点。最开始建造的时候，圆明园主要是为了供皇帝避暑、休息、游乐和居住，同时皇帝还在园子里处理朝政和进行各种政治活动，所以园中分别有外朝和内寝的宫廷区。圆明园的南部为外朝区，其余部分则分布着40个景区，里面的50余处景点直接模仿外地的名园盛景，如西湖十景等，整体占地面积达200万平方米。1860年，英法联军抢夺圆明园中的文物珍宝，花费了足足15天的时间，随后放火焚烧。他们本想把几座园林全部烧光，但由于面积太大，不能烧尽。但遗憾的是，犹如神话一般的圆明园还是成了废墟，只剩断壁残垣。好在我们从今天颐和园的景色当中能够看出一些圆明园的影子，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观赏财富。建筑是冰冷的，文化却是有温度的。无论哪种建筑，都传承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与文化。中国最美的308个建筑这本书，以丰富详实的资料展现了中国不同时期的伟大建筑，包括宫殿建筑、古塔建筑、阁楼建筑、陵墓建筑、民居建筑、园林建筑，分门别类的对这些伟大的建筑形式做了详细介绍，让读者能更加近距离地感受到建筑的形态及其所展现出来的魅力。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中国最美的308个建筑》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林月志然说，书中308个建筑每一个都精美绝伦，各具特色，书中大幅的精美图片也非常好的呈现出了这些建筑的特点。读者邪王山说，在和自然的和谐文化内涵的表现方面，深深地感受到了中国建筑的独特魅力。读者雪妮说，这些建筑无论是从建筑美学结构，还是其蕴含的独特历史文化信息，都是经典中的经典。中国建筑的博大精深显然不是能够通过一本书就能完全展示出来的。读书小百科，现存最早的完整古地方志《华阳国志》。《华阳国志》又名《华阳国记》，是由东晋时期史学家常衢撰写于晋穆帝永和四年至永和十年，它是一部专门记述古代中国西南地区地方历史、地理、人物等的地方志著作。全书由三部分组成，一至四卷主要记载巴、蜀、汉中、南中各郡的历史、地理、政治、民族、军事等，五至九卷以编年体的形式记述了割据巴蜀的公孙述、刘焉、刘璋父子、刘备、刘禅父子和李世成汉四个割据政权，以及西晋统一时期的历史。十至十二卷记载了梁、益、宁三州从西汉到东晋初年的贤士烈女。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之张冠李戴的张李到底指谁？把姓张的人的帽子戴到了姓李的人头上，这叫做张冠李戴，比喻认错了对象或者弄错了事实。那为什么非得拿姓张和姓李的人来说事儿呢？其实啊，这个成语出自武则天时期的俗语张公吃酒李公醉，此时李姓王朝已经易姓，武则天改国号为周，篡夺了李姓的天下，他的儿子唐中宗李显也被废黜。

张公吃酒李公醉一语非常刻薄，是讽刺李显无法撼动母亲的地位，夺回李姓的天下。在陪伴武则天饮酒的宴会上，那边武则天的两位宠臣张昌宗、张易之两位兄弟饮酒饮得兴高采烈，这边李显独自一人闷闷不乐，怀有无限的心事，闷酒喝着喝着就喝醉了。后来又从张公吃酒李公醉演化出另外一句俗语，张公冒耳李公戴，这句俗语就更刻薄了。此处的李公指武则天早已死去的老公唐高宗李治，张昌宗、张易之两兄弟的帽子戴到了李治头上，不是绿帽子又是什么呢？这才是张冠李戴这个成语的真正语源。到了宋代，从张冠李戴的语源又演化出了其他相似的谚语，比如张三有钱不会使，李四会使却无钱，张家长李家短，张三李四等等。后来凡是一个成语或者俗语当中同时出现姓张和姓李的，毫无疑问都源出张公吃酒李公醉。古人讲究无一字无来历，即使是一句俗语也是如此。但从张李二姓以上的演变来看，张公冒耳李公戴这个俗语本身就是唐朝人用来讽刺武则天的，后来才精炼为张冠李戴的四字成语。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FM 九八点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老婆，我买菜回来了。
2: 回来了？怎么还买垃圾桶？家里不是已经有垃圾桶了吗？
1: 实行垃圾分类可不能光说不练，这是用上回卖废纸皮、废塑料瓶的零钱买的，专门用来盛放厨余垃圾的。
2: 这倒好，成了垃圾分类积极分子了。那你手上还拎着个编织袋干嘛？
1: 用来集中存放可回收物、废纸、塑料、玻璃、金属等回收再利用资源。
2: 看来垃圾分类你学到家了。
1: 这并没有什么难度，举手之劳。有害垃圾我会及时放到小区有害垃圾桶，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就交给儿子处理了。
2: 对，让孩子也参与垃圾分类。
1: 咱们做家长的要用实际行动教育孩子，垃圾分类得从每个家庭做起。
2: 对，积极参与垃圾分类，造福子孙后代。
3: 等一下，危险水域禁止游泳，成人如果不人员陪伴时更不能擅自结伴野外游泳，注意事项要记牢，
4: 生命安全最重要。
5: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

0: 听公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宏涵。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欢迎来锁定一下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昂 Mr. 常，聊聊看最近你又听到了哪些好听的华语金曲。那么在1996年的5月16号，彭羚发行了国语专辑《囚鸟》。彭羚早年呢一直是深耕粤语乐坛的，唱功可以说是公认的顶级，但是在内地知名度不算高。而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的中期，港台歌手纷纷的转战普通话市场，而这张《囚鸟》专辑就是他特意量身打造的转型专辑，而幕后的制作人呢是黄舒骏。此曲班底可以说是请到了张宇、十一郎、王文清、何启弘等等，全是当年的乐坛啊顶配阵容了。整张专辑呢一次性就把彭羚的细腻苦情嗓音彻底打响。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回顾这首彭羚的《囚鸟》专辑的主打歌，回到1996年吧。

这首歌呢，词曲是张宇、十一郎夫妻档啊。当年呢，十一郎常年独自居家，常做着这个音乐的丈夫常年在外奔波，聚少离多，心里面其实有各种各样的被困住、被感情牵绊却又无力挣脱的一种压抑感，有感而发，于是写下这首《囚鸟》。当时张宇看完呢，这个歌词立刻就谱了曲。本来想自己唱，制作人听完以后觉得太适合彭羚的声线了，于是呢就直接留给他演唱了。1996年的时候呢，彭羚唱腔自带着一种清冷和哀感，能够把感情里那种身不由己啊，想离开又舍不得，像笼中的飞鸟这样的一种无助感唱得特别的入骨。也正是一首歌曲让他从粤语歌手彻底的被内地听众们记住，成为了90年代的都市悲情情歌的代表了。我们继续来听另外的一首歌，彭羚，感谢你用心爱我。

舒服的一首单曲啊。那么这首歌是收录在了《囚鸟》专辑当中，也是翻唱改编自中岛美雪的作品。当年呢，专辑的监制黄舒骏特意呢给彭羚选了这类偏内敛、不撕心裂肺的歌曲，不想让他呢被贴上苦情歌手的标签，写的不是热恋，也不是决裂，而是成年人这种感情的常态。两个人呢走不到最后，有遗憾，有缺口，但是回头再想呀，这个依然感激对方曾经认真付出、用心爱过，没有大起大落，却越听越有味道。而下面一首歌，让我们继续来听《连回忆都不给我吗》。那这首歌也是由王文清、何启宏联手打造的作品，在90年代可以说很多的情歌呢只写分手难过，而这首歌更加戳的就是现实感。感情结束不只是分开，对方连过往的点滴回忆都要彻底抹去，不留一点点的念想。我们来听吧，感谢彭羚的声音，欢迎朋友们来到今天的华语金曲星光会。

0: 星光会。
1: 听完彭羚的经典专辑呢，下面时间让我们来进入到新歌风向标，来听听看几首近期的质感新作。首先就是来自于黄子弘凡，来自时光。

王子弘帆沉淀了一段时间之后，带给了我们的新单曲《有一家羊填词》。他从选秀出道一路到现在，舞台压力、外界标签、成长中的各种迷茫都经历过。而写这首歌呢，就是回望自己这些年的一些来路。编曲其实很简单，他清澈稳定的声线，娓娓道来的成长心事，安静走心，也很有代入感。我们继续来听薛之谦的新歌《人自托》。

0: 首歌是由方毅作词作曲，薛之谦参与填词的，歌曲呈现了成年人的遗憾、亏欠跟和解，很容易引起都市人的情感共鸣，也更加延续了薛之谦情歌这种疼痛美学的风格，像是在深夜听娓娓道来的一段无疾而终的爱情过往。我们再来听一下另外一首作品，新歌来自郑立新，仍留在这里，是粤语的抒情路线，一起来听吧。您正在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
1: 分钟一寸已很远。

0: 北京时间22:00。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 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什么是垃圾分类？生活垃圾分类是指按垃圾的不同成分、属性、利用价值、对环境的影响以及不同处理方式的要求，分成属性不同的若干种类进行分类投放，并通过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生活垃圾分类共分为以下四类：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可回收物指的是废纸、废塑料、废金属等适宜回收和资源化利用的生活垃圾。有害垃圾指的是废药品、废温度计等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的家庭园危险废物。厨余垃圾指的是食材废料、剩菜剩饭等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其他垃圾指的是除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和厨余垃圾之外的其他生活垃圾，包括普通无汞电池、烟蒂等。
3: 电力、电信。

0: 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银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他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他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1: 你好，92号加满，
2: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3: 加满，98号，
2: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4: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5: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如何选择？曾经梦想也梦天涯，也曾梦想诗与远方，而梦想却永远迷失在了黑夜里，痛苦、迷茫、挣扎、绝望，世界已与自己无关。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但人生没有如果。不要让毒品左右你的人生。

0: 心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心中。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洪瑞，今天我们倾听南方的木，作者刘中焕。南方树木以终年常绿见长，与北方的落叶树木相比，即便是到了冬天，南方树木依然绿色生机盎然。那层层叠叠的簇叶似乎比夏天的繁盛期还要浓密些，显得更加葳蕤。在寒风的舞动下，树叶发出沙沙沙的声音，带来一种厚重感，以此来弘扬冬天里生命的坚韧。北方树木秋起即落下一身的叶子，如抖落身上的尘埃，以轻松的姿态跃动。南方的树木所承受的压力似乎要重些，每一片叶子除了接受夏天的骄阳与风雷雨电的打击，还要承受冬天的寒霜与疾风的摧残，以及黑夜的光害、尘土的蒙蔽和动物的侵扰。南方树木的绿是参差的，浓淡有所不同，如豆绿、茶绿、春绿、葱绿、嫩绿、玉绿、石绿等等，不同的绿色又赋予视觉上不同的意义，清新、生命、成长、希望、和平、自然，多心喜人。我曾在冬季时节到过北方的一些地方，冬天里北方的植物都是光秃秃的，只剩下枝干，偶尔还会看到废弃的鸟窝，样子十分的萧森，跟肃杀的气候地貌很相称。那次我在西宁回南宁的航班上，飞机逐渐降落时，听到邻座的一位男士瞧着舷窗外绿城南宁的景色，由衷地说了一句，终于看到绿色了。南方的绿色让他的眼睛满是惊喜。坊间有俗语曰，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或许可以说一方水土养一方树木，让他们有别处不尽相同，于是有了南橘北枳之间的树木差异。近代饥寒著有《南方草木状》一书，介绍了中土不太熟悉的南方草木。他在前言里说，南越交趾植物有四翼最为奇，周秦以前无称焉，自汉武帝开拓封疆，搜来珍异，取其优者充贡，中州之人或媚或壮，乃以所闻全数，有皮子弟云耳。饥寒对南方的荔枝、龙眼、沉香、榕树、甘蔗、瓮菜等草木进行了介绍，让中州之人大开眼界。却原来南方树木竟然充满了诗情画意，不说根的期许、干的助力、叶的期盼以及鸟儿的梦想，就那些阔叶粗枝、那些奇异性状、那些诱人果实，南方树木总让人充满了幻想。我长在南方，当然喜欢南方的一草一木了。我喜欢能够开出艳丽花朵的木棉、凤凰、紫金与三角梅，也喜欢结出果实的荔枝、龙眼、芒果与菠萝蜜。就算那些与日常生活关系不大的树木，如苏芳、光廊、水松、刺桐、金之类的，也不另眼看亲。实际上也是，南疆大地上处处树木蓊郁，绿意盎然，它们扎根大地，在群山、在原野、在路旁、在村庄、在街头，既装扮世界、绿化人居，又默默无闻、与世无争。它们只管生长，不理会旁人的风言风语。而对于人类而言，绿树的存在又是多么的珍贵。四季轮回并没有让南方树木轻易改变本色， 至多只是看到了它们又长大一轮。有人问，难道南方树木不落叶吗？非也，南方树木也落叶，但不是一次全落，而是分次第。以龙眼树为例，我曾经护理过龙眼园6年，熟知其详。龙眼树的新梢萌动之前，老熟的叶子会纷纷落下。龙眼树一年出梢3到6次，落叶也是3到6次，而最明显的一次是春梢。春梢一般是土花序，如果气温过高发生冲梢，花影叶长便没了果子，而为了保障花芽的营养供应，落叶要多些。其他树木概莫如此。春潮起，温雨至，新芽发，沉叶落，各色花卉亦开张睁眼。南方树木安静地生长着，坚守着，碧绿着，可邀可饶，而密集常绿的树冠又成了小鸟天堂。据报道，本人居住的小城有一群丝光椋鸟，来到东园生态旅游观光园后，便由候鸟变作了留鸟，由几千只发展到几万只。我每天早上骑车路过，总可以看到它们且歌且舞，浩浩荡荡从头顶掠过，往东而去，甚热闹。而我居住的小区也有不同的鸟儿在树木上过夜，每天清晨都要叽叽喳喳地喧闹起来，把人从梦中唤醒。眼下又是春天了，不孤声声斑鸠和鸣，不少树木开满了花朵，没有开花的树木也长出了新枝，在雨水里，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是的，新的树叶子是新的生命，让我们看到了新的希望。每天看着沐在春光里的南方树木，英姿勃发，着实让人心生敬意与感动。
0: 阿妹呀，你看这云纹，要顺着丝线走，每一针都是祖辈的祝福。
2: 好的，李老师，我一定会把云纹织进新设计的礼服里，舞台灯光一打，肯定美得像撞香的晨曦。
3: 哇，这撞锦背包花纹真特别，是手工织的？
2: 是嘞，我们寨子里的姐妹一针一线手工织的。您看这龙凤呈祥的纹样，寓意多好啊。
4: 教授，我把铜鼓纹和几何线条融合了，你觉得大家会喜欢吗？
5: 撞锦的魂不能丢，但翅膀要新。你这设计行。
6: 传承撞锦技艺，编织文化新生，广西非遗在行动。

垃圾分类，电费为宝。各位市民朋友，您知道吗？在垃圾成分中，有42.9%可直接回收利用的资源。通过垃圾分类，重新变成可循环使用资源，能电费为宝。比如说，厨余垃圾经生物技术处理，可产生肥料、生物燃料等新的资源。可回收物通过再生资源企业得以回收利用，每回收一吨易拉罐就可以节省2吨铝块，回收1500吨的废旧纸张就可以减少1200吨的木材砍伐，一吨废塑料可以回炼600公斤柴油。垃圾分类后会送去工厂而不是垃圾填埋场，可以减少占地，避免填埋和焚烧所产生的环境污染。有害垃圾经过特殊安全处理，可以减少环境污染，保护土壤。从源头把垃圾进行分类，能有效提高垃圾处理效率，降低垃圾处理成本。垃圾分类举手之劳，我们可以做到。垃圾分类一分为四，新州开始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按照3年试点先行、3年全面推开的模式，逐步推广生活垃圾分类工作。2025年实现中心城区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那么生活垃圾该如何进行分类你知道吗？新州市生活垃圾分为四大类：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蓝色桶为可回收物，包括有回收利用价值的纸类、塑料、玻璃、金属、织物、橡胶、家具、家电等废弃物品。

0: 特别提醒，被污染的可回收物应洗净后再投放，因污染或损坏而失去回收利用价值的，且按其他垃圾进行投放。比如碎玻璃应先用纸胶带缠好，再投放到其他垃圾容器。绿色桶为厨余垃圾，包括容易腐烂的食材、食物等废弃物品，以及易腐烂的花草树木枝叶等。特别提示，厨余垃圾宜用可降解的垃圾袋盛装，并去除食品包装及餐具等，沥干水分后密闭投放。红色桶为有害垃圾，包括过期药品、水银温度计、水银血压计、杀虫剂、消毒剂、油漆、荧光灯管、充电电池、纽扣电池等有害废弃物品。特别提示， LED 灯管不属于荧光灯管，绝大多数普通干电池属于无汞电池，请按其他垃圾进行投放。黑色桶为其他垃圾，凡是不属于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的就是其他垃圾，包括废弃的纸尿裤、卫生纸、烟蒂、球内、陶瓷制品、花盆、地毯、毛巾、棉被、床单、衣服、鞋类、袜子、窗帘、围裙、一般化妆品等。温馨提醒，建筑垃圾、装修垃圾不属于其他垃圾，请投放到建筑垃圾统一收集点，分类收集，分类投放，文明在手，不在一扔了事。垃圾分类简单可行，钦州市生活垃圾共分为四类，我们是不是也要在家中准备四个垃圾桶呢？不用那么麻烦，我们建议大家在家中准备两桶一袋。两桶是指厨余垃圾桶和其他垃圾桶，这两种垃圾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产生量非常大，建议大家每日进行清理，避免滋生细菌。一袋是指可回收物收集袋，专门用来收集像报纸、书籍、塑料瓶等可回收物。当然，像水银温度计、过期药品这样的有害垃圾，日常产生量是非常小的，随时产生，随时到小区的有害垃圾桶进行投放，不必在家中设置专门的容器，这样不就轻松多了吗？市民朋友们，让我们现在一起行动起来，共同参与垃圾分类吧。
1: 向往自由与快乐没有错，但是放纵和无保护的爱与快乐背后可能隐藏着恶魔。
2: 如果不幸感染，请努力正视现实，积极配合治疗。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病毒，不是病人。不冷漠，不歧视，多关爱。
3: 艾滋病离我们并不遥远，它通过血液、性行为和母婴三种传播途径传播。
4: 如果发生了可能感染艾滋病的行为，最好在72小时内接受暴露后预防用药，越早服药预防感染的成功率越高。
1: 为了家人，为了自己，爱惜生命，远离艾滋病。

0: 你走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FM 九八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无力
2: 小时候总希望自己是一只鸟，飞出大山去看外面的世界。长大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却总会想起爷爷讲过的故事。
3: 这些红军英雄啊，都是我们大山的骄傲啊，你长大了要以他们为榜样，学好本事，报效家乡。
1: 好。
2: 这几年山里每天都有新变化，该是时候为他出份力了，用自己的光和热来回馈这片梦想开始的土地。此刻更多的力量在这里汇聚，大山正变得越来越美丽。投身乡村振兴，共建美好生活。
4: 人生之美在于历尽五味，
5: 酸甜苦辣咸。
4: 人生之美在于心得四喜，
6: 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4: 人生之美在于月或三幸，
7: 有人可爱，有事可干，有梦可做。
4: 人生之美在于

0: 欲两痴，
1: 奋不顾身的爱情，说走就走的旅行，
0: 更在于美好的人生只有一次。如果生来就被艾滋病困扰，也许一切归零。为了爱，预防爱，阻断艾滋病母婴传播，让孩子享受美好一生。
2: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味道是真香甜。
3: 这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4: 有啊。
3: 您卖给他们吗？
4: 给钱就卖呀。
3: 大哥，看您这年纪，您的孩子也在上学吧？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呢？
4: 小小年纪敢吸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3: 那您看呢，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4: 这你是谁呀？
3: 关爱未成年人志愿者，关注祖国未来，需要我们同心共育。
4: 对，您说的是，您放心，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5: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6: 数字经济正在给世界带来巨大改变，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医疗更加普惠，让消费更加无限，让劳动更加创造收获。发展数字经济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关系你我的明天，更关系着国家发展大局。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7: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8: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赵敏。今天我们要探讨的话题是先陪伴后教育，给孩子成长最温暖的底色。常常我们会听到一些家长朋友抱怨说，哎呀，这个每天工作已经很忙碌了，回家还要管孩子，而且孩子呢是越来越难管，真是让人头疼。相信呢很多家长啊都有类似的困惑。那本期节目呢，我们邀请到家庭教育指导导师林亚红老师和我们来聊聊陪伴这件事。林老师呢是钦州市第34小学的书记校长，从事教育工作30多年了，热心于家庭教育，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家庭教育指导师，接触过千千万万的家长，也热心帮助过许多的家长答疑解惑。我们欢迎林老师。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林亚红。
9: 林老师你好。前段时间啊，接到了不少家长的来电，包括来信，都觉得呢自己为孩子付出了很多，但是啊，这个孩子的问题啊还是很多，特别难管教。那对于类似的问题，您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10: 管教孩子是每个家长应尽的义务，确实有很多家长为孩子付出很多心血，可孩子的毛病还是有增无减。孩子的家庭教育是一项长期的工程，教育的基础首先是陪伴。那我们先来聊聊陪伴这件事。陪伴不是任务，而是一场双向奔赴的心灵对话。特别是12岁前的孩子正处于情感依恋的关键期，如果错过了关键期的陪伴，青春期的问题就会接踵而来。其实孩子需要的不是完美的教育计划，而是父母的真实在场，也就是陪伴。
9: 林老师，那怎么去理解父母的真实在场这句话呢？
10: 从我多年的工作经验来看，我发现能做到父母真实在场的孩子一般没多大问题，表现都较好，而父母没有真实在场的孩子出现问题就是最多的。
9: 您接触过那么多。

0: 的家庭，能否给我们讲一讲典型的案例？
1: 好的，在多年的家庭教育中，我发现有太多的典型案例了。我把父母不在场归纳为两大类，一类是父母不在身边，孩子跟祖辈或者亲戚朋友生活；另一类是父母在场，但却是无效的陪伴。我遇到过很多第一类的孩子，印象最深的是有个4年级的孩子，孩子从小给奶奶带，父母长期在外打工。孩子在小学1、2年级的时候表现还可以，问题还不太大，但是4年级的时候问题就开始大爆发了。孩子3天2头找借口不上学、不学习、不写作业，玩手机成瘾，还出现撒谎、小偷小摸、只吃零食、离家出走、打架等不良行为，甚至还打了奶奶。奶奶实在是管不住了，找老师，老师的教育呢也没有作用。父亲回来把孩子打骂一顿后，孩子勉强去上学，但是等父亲离开后，孩子又打回原样。这种孩子的父母不在身边，没有真正的亲子互动，孩子常感到无聊、孤独、焦虑，缺乏安全感。这类孩子往往以自我为中心，没有自律，他的多巴胺分泌是过少了，所以容易造成手机成瘾。我接触过很多例这样的孩子，当他们到了青春期，问题会更大，更难纠正了，这就是父母不在场的后果。前不久，我接到几个家长来访，说孩子突然厌学了。通过了解，他们都是晚上工作，白天休息，也就是那些家长有的是做餐饮的，有的是开烧烤店的。孩子上学的时候，父母在家睡大觉啊，孩子放学回家，父母又出摊了，直到凌晨4、5点才回家，父母和孩子基本上是完美错过的。这类孩子几乎都是在家偷玩手机，或者是偷看电视到深夜，甚至到快天亮。久而久之，各种不良的问题，比如躺平、摆烂、怨学、抑郁、焦虑等等，这样的心理问题就出来了。我跟家长分析孩子缺少陪伴的危害，家长问我怎么办，我认为陪伴孩子是改变的第一步，父母至少有一个人在家，先有陪伴，再有教育，别无他法。可家长会说，陪伴孩子又耽误了赚钱，殊不知钱什么时候都可以赚，但错过了陪伴孩子的黄金期，那就是12岁前，等孩子出现各种问题，想陪伴也晚了，赚再多的钱也弥补不了这个损失了。我国心理学家李玫瑾说，亲自抚养孩子才有教化他的资本，不良行为的孩子大多从小缺少温暖，也就是缺少陪伴，特别是6岁前，不要离开孩子，这个阶段陪伴好了，将来一顺百顺。很多孩子小学高年级或者中学时只想玩，不想上学，基本上是6岁前没陪伴好。
0: 嗯，父母的陪伴确实是太重要了。那如果父母在场，是否就是真正的陪伴了呢？
1: 未必，有的父母在场，但从来没有真正的陪伴。前几天有几个家长咨询我同一类问题，孩子拖拉磨蹭，没有专注力，做作业磨磨蹭蹭，就连刷牙洗澡、吃饭睡觉都要催了又催，每次面对这样的孩子都血压飙升，气不打一处来。当我了解家长的陪伴模式，就知道这个磨蹭拖拉的孩子其实是家长不当陪伴的结果。
0: 嗯，怎么说呢？
1: 在与家长的交谈中，我了解到孩子在学习做作业时 常出现

0: 这种情况，怕孩子饿了，一会儿给孩子吃的，比如水果啊、零食呀、啊；一会儿给孩子喝的，比如开水呀、啊、牛奶呀、啊、饮料啊等等。家长以为是在关心孩子，其实是在不断的干扰孩子，破坏孩子专注力。第二种情况是家长在旁边盯着孩子学习，当孩子出错或者写得不够好的时候，就立马指责、批评，甚至训斥、挖苦，孩子就会紧张、焦虑，这不但破坏了专注力，还会严重打击学习力。第三种情况就是家长在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在旁边刷手机、聊天，甚至有的还打麻将等等，严重干扰孩子。这几种情况都会造成孩子做事、学习拖拉磨蹭，没有专注力。这种陪伴就是典型的父母没有真正在场。
1: 确实有不少的家长呢没有注意到这些问题。那么孩子在学习时，我们家长应该怎么去做到有效的陪伴呢？
0: 其实啊，孩子的专注力是要从小培养起来的。孩子放学应先学习后玩耍，学习的时候首先要给孩子一个安静的环境，一张没有放玩具和食品，只有放学习用品的书桌。如果是低年级的孩子，父母可以陪在一旁安静的看书，或者做不发出声音的工作，不要紧盯孩子，因为孩子会因此紧张。当孩子遇到不懂的问题问家长时，家长不要急着告诉孩子答案，而是让孩子先把会做的做完，不会的可以从书上找或者自己思考，实在做不出来，家长再引导孩子一起找答案。这个过程一定要鼓励和肯定孩子，给孩子安全感和信心。需要注意的是，不管孩子作业写得怎么样，千万不要着急上火和说一些打击孩子的话语，比如说这个问题这么简单都不会，你都不听课的吗？猪脑子吗？怎么写个作业磨磨蹭蹭，那么不认真，屁股长钉了吗？这不但伤了孩子的自尊，而且还伤了孩子的大脑。这样陪伴下来的孩子，中高年级基本养成了学习的好习惯，父母便可以放手，不用在旁边陪着，可以去忙家务。只要最后检查孩子是否把作业做完了，给予表扬鼓励就行了。我就是这么实践过来的，效果是挺好的。
1: 听了您的解答，相信很多的家长呢都会有所启发。哎，林老师，那对于陪伴，您还有没有一些好的建议呢？
0: 这么说吧，在多年的教育工作中，我看到了太多家庭因为没有很好的陪伴孩子，孩子出现各种让人头疼的问题。所以呢，我也很想给各位家长一些建议，希望这些建议能对大家有所启发和帮助。首先，留给孩子一些专属时间，不管多忙，腾一点时间陪伴孩子。很多父母，尤其是爸爸，平时工作忙，很少有时间陪伴孩子。回到家，要舍得放下手机，陪陪孩子。父母依然是最大的榜样。其次，要做真实在场的父母，做有效的陪伴。有些父母一有时间和孩子在一起，就是训导孩子，这样让孩子感受不到爱，没有安全感，亲子关系也无法建立，这是无效陪伴。有效陪伴一次胜过100次无效陪伴。最后是陪伴的重点内容，第一，陪餐，也就是每天尽可能与孩子共进晚餐，引导孩子用餐礼仪，不吃和少吃垃圾食品，养好身体和大脑。第二是陪读，睡前或者周末陪孩子阅读，梳理内容，分享心得，这也是一种很重要的教育，从小养成阅读习惯，

0: 终身受益。第三是陪练，从四岁开始要陪孩子锻炼，特别是爸爸陪，这对孩子的影响是巨大的，不仅可以提高孩子的协调能力，预防心理疾病，还能增进亲子关系，培养良好品格，受益终身。第四是陪玩，平常可以带孩子做一些家务活，让孩子能感受到自己对家庭的重要性，从而提高家庭责任感。在节假日陪孩子下棋、打牌、做家庭游戏、爬山、逛公园、参观博物馆、看电影等等。第五，陪聊，倾听陪伴，家长每天可以利用半小时到一小时和孩子聊一聊一周发生的事情，无论是孩子的还是父母的，还可以将国家大事融入日常交谈中，引导孩子关心时事。当然陪伴的内容不仅限于此，但我觉得能做到这些，孩子一定会变得很优秀。
1: 非常好。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的节目啊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最后呢，请林老师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的主题，好不好？
0: 好的，我想说的就是，陪伴是最好的教育，陪伴也是父母给孩子最好的礼物。父母与其为孩子的成长焦虑，不如多陪伴孩子，陪孩子慢慢走，让他看见沿途的风景，也看见自己的光芒，成为对家庭和社会有用的人。
1: 非常感谢林老师的分享，也感谢每位家长的聆听。请大家记住，在孩子的成长里，您的在场就是最好的教育。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倾听阅读，
1: 倾听阅读，
0: 我读给你听，我读给你听。
2: 好的书里，一个字，一句话，一个观点，都有改变一个人一生的能量。我是青州市新华书店的黄泽佳，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本好书，这本书叫《长安的荔枝》，现在我来读给你听。我原本以为把荔枝平安送到京城，从此仕途无量，应该会很开心。可我跑完这一路下来，却发现越接近成功，我的朋友就越少，内心就越愧疚。我本想和从前一样苟且隐忍一下，也许很快就习惯了。可是我六月初一那天靠在上好的残碑旁，看着那荔枝送进村民门时，发现自己竟一点也不高兴，只有满心的厌恶。那一刻我忽然明悟了，有些冲动是苟且不了的，有些心思是藏不住的，就算失败，我也想知道自己倒在距离终点多远的地方。这是我在书中感触最深的一段话。这本书说的是天宝十四年发生的故事，主人公李德善为了生计，接下了在六月一日贵妃生辰当天从岭南运来新鲜荔枝的差事。荔枝一日色变，两日香变，三日味变，而岭南距长安城几千里，故事就这样展开了，环环紧扣，让人不忍释卷。这本书为何这么受欢迎，不仅是因为一个博众人眼球的书名，也是因为李德善在书中把崎岖的灾难变成幸运，最终走向成功的故事情节令人目不暇接。相信您随我一起读完这本书，当有人问起你这荔枝甜不甜，你一定会回答真甜。
3: 你好，请了解一下无偿献血。请了解一下无偿献血。
4: 好，哎，走了走了，打球去，大家都等着我们呢。
3: 阿姨，为什么要献血呀？献血是为了帮助那些需要输血的人，让他们赶紧好起来呀。那我要献血。宝贝，你还小，不能献血呢。那妈妈可以献吗？走走走，舞蹈课都要迟到了。
5: 无偿献血是文明程度的体现，是文明素质的象征，为挽救生命。
4: 要不打完球咱们去献血吧。行。
3: 妈妈，要是我受伤生病了，你能给我献血吗？当然，明天妈妈就去献血。
6: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
7: 哎，最近又要吃土了，找个兼职看看吧。这个兼职不错啊，又轻松，钱又多。你去哪儿啊？怎么现在才回来？你看看我在网上找的新兼职，只要动动手，在手机上操作下单就可以了，时间也自由。
8: 还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刚从我们社区办了一个反诈杂货铺回来，顺路去了解了一下反诈知识，免得哪天辛苦赚的钱都被骗没了。哎，你瞧，我还领了个反诈小扇子呢，上面写着凡是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7: 哎呀，不然我还是看看别的兼职吧。
8: 也好也好，再找找其他靠谱一点的兼职吧。
9: 凡是网上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爸爸，这棵树苗什么时候长大呀？
3: 雨水啊，它就慢慢长大了，不说越长越高。
4: 父亲的每一次离别，是为了更好的未来，为了心中的梦想。我看到了他眼中的希望。生活的路，随着时代的前行，变得坦荡。让归来，成为梦想的开始；让果实，成为繁荣的明天。从城市到乡村，是不变的初心；从田间到果园，是金秋的收获。幸福是来之不易的奋斗，是创造美好生活的未来。在这希望的田野上，我们收获；在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上，我们不断前行。
5: 小时候，爷爷总说，
6: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7: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腾讯音乐有你榜，集合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等平台听歌数据，以及数百家广播电台的音乐播放数据，以数据见证真流行。流行，流行。
8: 腾讯音乐有你榜，亿万用户都在听的热门华语新歌。

笔势锐利，直指侠者刚强底色，展现出无畏无惧、坚守本心的孤傲决绝。音乐层次鲜明，递进式呈现，凌绝顶的志气激励人心。本周第10位，子瑜，凌绝顶。

第九位上榜三周，上周排名第七，连续三周闯入榜单前十，同时荣获本周有你榜三大维度之播放热度单项 Top 1。 这首于2024年便以 Demo 形式走红的网络歌曲，如今凭借完整版形态再次收获到超高人气，编配用钢琴吉他的清新音色，配合着温馨又略显忧郁的自白，呈现出陷入爱河勇敢迈进时的忐忑心声，留白笔法给人留下了想象空间，极具普世性的细腻心绪很能够引起共鸣。本周第九位 Gary Stee 玻璃。

第八位首次上榜，这是电视剧《莫离》的主题曲，前奏醇厚弦乐与笛声形成了高低两重音色的相互照应，周深的吟唱空灵引人逐渐入戏，步入到剧中主人公包罗万象的新世界中。副歌的强劲鼓点和重重和声同构大气氛围，轻灵飘逸的竹笛点缀句尾，积蓄起深厚而又鲜活的情感。间奏繁文吟唱，神圣庄重，展现出满满宿命感，衔接到周深华丽的高音，铺排出主人公穿越宿命奔赴理想的决绝坚定。本周第八位，周深《新世界》。

位。第七位首次上榜，黄仁俊发布了2026首张中文特辑《同谋者的默契》，以三首曲目剖白内心情绪、灵魂底色，发出了真挚的同谋者邀约，约定一场漫长同行。中曲《Halo》是以明亮合成器音色配合灵动鼓点、俏皮贝斯，勾住富有活力的声场。黄仁俊用清澈歌声细腻地呈现孤单时的彷徨与相见之欢，情绪地度鲜明，表现力满满。本周第七位，任俊 Halo。

第六位，上榜十一周，上周排名第八，第十次闯入榜单前十。这首《无人乐园》是王俊凯送给每一个不想长大却已在大人世界徘徊的孩子的礼物。流行摇滚的编配先是勾勒出世界的喧嚣底色，王俊凯嗓音清冷，唱出无所适从的彷徨，而后温柔弦乐加入副歌，像是一道陪伴心灵的光亮，鼓励你我坚守自我。最后的 Breeze 电吉他 solo 写进了刚强，扫除迷茫，音乐层次鲜明，主题清晰，带来治愈心灵的力量。本周第六位，王俊凯《无人乐园》。

位。第五位首次上榜，影视剧《乔楚》的片尾曲，歌曲前奏四小节弦乐，钢琴与吉他渐次入场，交叠时迅速铺陈出深邃抒情的氛围，引人入胜。刘宇宁嗓音醇厚，气质深沉忧郁，在旋律顿挫当中描摹出命运幽暗险境。副歌层次丰富，律动强烈，刘宇宁歌声决绝，极富张力，发出无惧艰险、顽强守志的誓言，激荡心灵。本周第五位，刘宇宁，幽光。

第四位，上榜三周，上周排名第四，连续三周位列榜单前列。科幻感电子舞曲氛围独特，极其抓耳，强律动让心跳也跟着躁动，合成器冷色质感配合着诙谐歌词，展现出反内耗的生活态度，别具一格。刘宇宁细腻把控音乐内核，在主歌利用轻巧气声营造悬浮松弛感，副歌则是用充满力量感的嗓音展现出挣脱精神枷锁，坦然拥抱生活的洒脱心境，帮助听众缓解压抑情绪。本周第四位，刘宇宁，撞地球。

第三位，第三位首次上榜，杨博文词曲原创作品发布首周闯入榜单前三，摇滚三大件编织出松弛轻快律动，轻盈忧郁的氛围搭配着少年感声线，营造出独特风格。词句大面积的留白，生动刻画出放空停滞的心理状态，精准地捕捉到独处时细碎无来由的低落和茫然。情绪表达从克制到纵情，循序渐进，让人沉浸式地感受到青春期的别致心境。本周第三位 TF 家族杨博文，百无聊赖。

第二位上榜16周，上周排名第二，第六次闯入榜单前十。山海经中的祥瑞益寿引领着孩子们带着天马行空的想象穿越时空，童真滤镜之下，现实世界的风景被重构，自然的美好被无限放大，编曲融合着民族音乐和流行乐进行多元表达，打造了治愈系新国风的作品，轻盈浪漫的童话气息将旧神话改造得更加富有亲和力，用热忱和纯真深深地打动听众。本周第二位，周深极亮。

第一位。第一位首次上榜，子瑜为儿童节精心打造的新曲成为了他在有你榜的第10首冠军曲目，并且歌曲已经位列于2026有你榜综合得分年度第8，并同时荣获本周有你榜三大维度之推荐度、畅销度双向 TOP1。 合成器梦幻音色配合灵动古典，打造活泼童真氛围，子瑜嗓音清亮可爱，轻柔演绎浪漫松弛的童心，带人重寻纯粹的美好。本周冠军歌曲《子瑜宇宙游乐场》。

0: 在本周还会有哪些不错的新歌呢？一起来听听吧。
1: 腾讯音乐有你榜新歌推荐，
0: 刘宇重新演绎经典歌曲《一吻天荒》，编配在轻电子框架当中，融合古筝音色，以清雅中式音色搭配着留白笔法，营造出轻盈质感，编织出引人入胜的朦胧氛围。旋律蜿蜒处细腻动情，尾音缠绵悱恻，完美诠释出一吻天荒情深难断的缱绻心绪。刘宇《一吻天荒》。

0: 都是昨天。
1: 黄硕全新词曲原创作品，用元气满满、热情洋溢的流行摇滚抒情快乐心情，轻快旋律和富有童趣的词句，展现出乐观态度，搭配爽朗笑声和俏皮和声，感染力满满，让听众也心情大好。黄硕少年声线清爽，语气松弛，让氛围感更加轻松解压。TFING 黄硕，灵魂导师黄 Sir 的快乐一天。

陈楚生概念专辑《荒芜之境之路回头》。其实老人乡音吟唱瞬间抓住了听众注意，故事感满满，而后前奏正式响起，交响乐织造深沉律动，吉他流动旋律细腻穿梭其间，像是流水穿越山野，等朴实的古典和悠扬弦乐渐次加入，编曲质感更为厚重，也更富有生命力，如同岁月流逝感念万千的其间沉淀。陈楚生《路回头》。

0: 以上内容你还喜欢吗？欢迎搜索腾讯音乐有你榜点赞好音乐，或者微信微博搜索腾讯音乐有你榜公众号留言与我们互动。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我是 DJ 曹瑞，我们下周见。
1: 腾讯音乐有你榜，集合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等平台听歌数据，以及数百家广播电台的音乐播放数据，以数据见证真流行。

0: FM 98.6，城市之声，城市之声，听青州故事，听你我的故事。
1: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指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2: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3: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
2: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4: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2: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3: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2: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5: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5分钟后出门。
6: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7: 好嘞，好媳妇真会过。
8: 早，妍姐，又是骑车来的。
6: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8: 哎，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6: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2份。记得双面打印。
9: 好嘞，姐。
10: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11: 下一站即将到达，
10: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绿色共享。
12: 我不是伟人，就是你的邻居。在加拿大完成了研究生学业，回国开设了幼儿早教机构，我希望孩子们在快乐的环境中学习成长。无论走了多远，我都会回来。
13: 攻克中国高铁技术难关是我的梦想，我不是英雄，只是一名赴籍海外的学子，归国后加入中国动车机组的研发。无论前面的路有多么艰难，我都会坚持走下去。
12: 回来不仅仅是思乡，还为了一份责任。
13: 血浓中国情，共圆中国梦。

0: 好，欢迎光临幸福餐厅，这边请。先生您好，本餐厅推出了光盘活动，完成挑战的可获得我们送出的代金券哦。这位女士您好，咱们餐厅的部分菜品推出了小份或半份量，您可以根据您和小朋友的需求来下单。感谢您的光临，本餐厅提供免费打包服务，不收餐盒费，您看这几个菜我们帮打包吧。
1: 有良心有温度的企业更受好评，拒绝舌尖上的浪费，你就是最好的榜样。
2: 我是一名普通的邮递员，常年往返于牧民新村。我的工作就是把牵挂和惊喜带到这里，同时把思念和幸福捎向远方。虽然我们民族不同，但依然相处如亲人一样。有了理解和尊重，和谐就这么简单。
3: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小朋友们，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过浅时要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陈浩。听说在幼儿园里面呢，有些孩子的规则意识比较差，有的孩子家长甚至不敢独自带孩子上街，孩子不听指挥到处乱跑，这让很多家长呢都很担忧。实际上啊，这种现象呢，主要是因为学前阶段幼儿的规则意识培养的缺失。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们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呢？那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钦州市实验幼儿园陆玲老师，来和我们聊聊学前阶段幼儿规则意识培养的相关话题。那首先有请陆老师来谈一下学前阶段幼儿规则意识到底有多重要。
3: 大家好，我是陆老师。确实像刚才提到的这种情况在学前阶段并不少见。咱们先来说说学前阶段幼儿规则意识的重要性和意义。首先，规则能帮孩子促进社会交往，在和小伙伴玩游戏时遵守规则就很重要了。比如看到别人手里的玩具很喜欢，可不能直接去抢，得先问问小伙伴，我可以玩一会儿吗？征得同意再拿，这样就能避免冲突，和小伙伴建立起友好和谐的关系。其次，规则能培养孩子的良好习惯。生活里的规则，比如按时起床、睡觉、吃饭，能帮孩子形成规律的作息。不随地乱扔垃圾，用完东西放回原处，还能让孩子从小养成自我管理的意识，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自我服务能力也会越来越强。学习上的规则也不能少，比如阅读、画画时保持安静，学会认真倾听，这样能提高孩子的注意力和专注力，为以后进入小学正式学习打下好基础。最后，规则能给孩子的安全保驾护航。规则会明确告诉孩子，哪一些事情是危险的，不能做。比如，不能随意横穿马路。

0: 要走斑马线，红灯停，绿灯行，不能触摸尖锐的物品和电源插座。这些规则能增强孩子的安全防范意识，让他们学会保护自己，远离危险。
1: 嗯，听您这么一说，规则意识真的是太重要了。那我们家长应该怎么样去做，才能和幼儿园一起去帮助孩子培养规则意识，实现家园共育呢？
0: 家园共育确实是培养孩子规则意识的有效途径。首先，家长和教师要统一规则标准。举个例子，幼儿园里要求孩子自己整理书包和玩具，家长在家也应该给孩子布置类似的小任务，让孩子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果幼儿园教孩子饭前要洗手，回家后家长却不强调这个规则，孩子就会感到困惑，不知道到底听谁的。只有家园要求一致，孩子才能清晰地知道规则是什么，更好地去遵守。及时沟通反馈也特别关键，现在沟通方式很便捷，教师可以通过家长会、微信群、家园联系手册等渠道及时向家长反馈孩子在幼儿园的规则遵守情况。比如孩子在集体活动中是否积极参与，有没有遵守秩序，家长也别害羞，要主动向教师介绍孩子在家的表现。比如吃饭时能不能做到不挑食、不浪费，有没有按时完成家庭小任务。通过这种双向沟通，我们就能一起商讨更合适的教育策略，有针对性地帮助孩子成长。
1: 嗯，哎，我知道开展家园合作活动也是个好办法。幼儿园会经常组织一些亲子运动会、家长开放日、亲子手工活动等等。那么在这些活动当中，我们可以怎样去培养孩子的规则意识呢？
0: 是的，在这些活动里，我们可以巧妙地融入规则教育的内容。就如亲子运动会来说，设置一些遵守比赛规则的奖项，鼓励家长和孩子一起遵守规则，享受比赛的乐趣。这样既能增进亲子关系，又能让孩子在欢乐的氛围中强化规则意识。
1: 我知道啊，榜样的作用也是很重要的。那家长应该怎样去做，才能更好地培养孩子的规则意识呢？
0: 对的，要求孩子做到的，我们首先要做到给孩子榜样的作用。俗话说，孩子是家长的复制品，孩子的一些行为习惯就是家长的影子。同时，家长还可以借助绘本、动画等载体，引导孩子思考规则背后的道理。比如共读《大卫不可以》时，与孩子讨论为什么大卫不能做这些事，帮助他们理解规则的必要性。最后，营造规则氛围也不容忽视。在幼儿园，教师会在教室墙壁上张贴规则图示，比如轻声说话、慢慢走路，让孩子在潜移默化中接受规则的熏陶。家长在家也可以效仿，制定一些简单的家庭规则，比如规定每天看电视的时间，玩完玩具必须收拾好。还可以把这些规则张贴在显眼的位置，孩子每天都能看到，时间长了，自然就能养成遵守规则的好习惯。
1: 嗯，感谢陆老师的分享，这些方法都非常的实用，相信家长朋友们听完之后啊，对于培养孩子的规则意识和实现家园共育有了更加清晰的思路。希望在家长和幼儿园的共同努力下，孩子们都能养成良好的规则意识，健康快乐的成长。好的，本期的钦州幸福加油站到这里就结束了。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再见。

0: 彩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4: 翻开书本，与美妙的文字同行，青州好少年，少年领读者。
5: 大家好，我是翁丽亚，今年11岁，来自炫艺金话筒。今天的少年领读者由我为大家推荐书籍《漫画史记》全套。这一套书是由古代名人司马迁所写的《史记》而改编的。书中司马迁用一个个人物的故事讲述了从上古传说中的皇帝到汉武帝元寿元年共3000多年的历史呢。而且史记也是古代中24史最精彩的一部，是很伟大的著作。我推荐这套书啊，是因为这套书舍弃了原著单调无趣的写法，将这部伟大的古文作品改编成了简单有趣的漫画。有趣的插图和简易的文字一定是小朋友们最喜欢的一种类型，不仅让小朋友们提高了对历史的兴趣，还能从中学到许多名言佳句呢。比如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人固有一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前世之不忘，后世之师也，等等。下面我为大家朗读一段书中我喜欢的文字。项羽是楚国下乡人，因为他家世世代代都在楚国为将，被封项帝，所以以项为姓氏。项羽从小就很强壮勇敢，在陈胜吴广起义反秦之后，他也和叔父一起杀了会稽太守，举兵起义。在灭秦斗争中，他带兵打败了秦国大将，消灭了秦兵主力。好了，这就是我分享的漫画史记其中的一小段，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去了解一下哦。我是少年领读者翁丽雅，感谢大家的收听。
6: 大家好，我是廖倩颖，今年10岁，来自炫艺金话筒。今天的少年领读者由我为大家推荐《小英雄雨来》。这本书讲的是儿童雨来聪明机智地掩护革命干部，在敌人的诱惑和刺刀威逼下视死如归，多次逃出魔爪的故事，歌颂了抗日根据地上儿童热爱祖国、勇敢无畏的优秀品质，展现了中国人民在艰难困苦的战争岁月里自尊自强、美好善良的民族品格。向大家推荐这本书是因为我发现每一个小英雄都有不怕死的精神，这是因为每一个小英雄、每一位八路军叔叔和每一位人民都有一种神奇的力量，那就是信仰。如果祖国有了战争时期的雨来，有了和平时期的我们，就可以战胜一切困难，变得更加富强繁荣。下面我为大家朗读书中我喜欢的一段文字。雨来他们拿着纸条和粉笔在地上写着，纸条上有的写着喂小心地雷，有的写着请日本皇军吃点心，有的写着请皇军坐飞机，还有一处坚硬平坦的土地，雨来他摆出架势，双腿劈成8字，弯腰拿粉笔在那块坚硬的地上歪歪斜斜地写了几个大字，这儿是中国的土地。好啦，我是少年领读者廖庆颖，谢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0: 精彩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3: 青州好少年，
2: 青州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 九八点六，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大约40年。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2天，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3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2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2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3: 一看这号码就是骗子，拒接。
4: 哟，够警惕的。
3: 可不，我就紧接，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了我这儿，哎，都不好使。
4: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3: 我核实啊。
4: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3: 继续观察。
4: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3: 我确认一下。
5: 开会了吧？对，
4: 确认无误，
3: 那可以相信了。
4: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他关机了。
3: 久经考验，我转账。
4: 嘿，你上当了。
3: 不会吧？
4: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木马，就让你中招了。
3: 套路深呐。
4: 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额盗刷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3: 这咋防啊？
4: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3: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4: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6: 提高警惕，不予轻信，紧急止付，快速冻结，财产安全源于。

0: 档案馆与自治区民宗委共同举办根系八桂同心筑梦广西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档案展开展，暨点映中华展越品牌建设点揭牌仪式。展览以档案为纽带，全景展现党中央对民族工作的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对广西各族人民的深切关怀，生动再现了广西各民族手足相亲共创美好生活的历史图景，展示了自治区党委带领全区各族人民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共建共享五个家园的生动实践。6月3号至5号，2026年广西各族群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交流实践活动第三期在北海市举行。活动以潮起筑城筑同心，顶起聚力促发展为主题，采取实地观摩学习与集中交流研讨相结合的形式开展。参加活动代表先后深入北部湾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南珠宫博物馆、涠洲信用社、涠洲岛红色研学基地、涠洲岛疍家海岛田园综合体等，实地走访学习民族团结进步创建进社区、进企业、进金融行业、进海岛的基层落地经验，近距离观摩北海市立足本土资源，推动各民族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生动实践。6月8号，千年壮景从乡村走向世界，2026世界杯大中华区非遗遇见世界杯檀香光壮景产品新闻发布会在南宁举行。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广西壮族织锦技艺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檀香光和他的团队正式发布获得2026美加墨世界杯官方授权的系列壮锦产品，涵盖足球、球服、特色挂件等，为古老壮锦赋予年轻化、国际化、生活化的全新表达。今年是马山县李当瑶族乡成立30周年，围绕感恩奋进30载、团结实干普心篇主题主线，各项系列文体活动稳步有序推进。作为重点活动之一，瑶乡情感恩行群众文艺汇演已于6月10号精彩上演。据悉，本场汇演是李当瑶族乡建乡30周年重点活动，节目全部由本地群众自编自导自演，演出深挖瑶族民俗文化，囊括特色歌舞、原生态山歌、民族器乐、非遗技艺展演等多元内容。日前，上林县在锦绣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公园举行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暨民族法治集中宣传活动，大力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民族政策和法律法规，不断推动全县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和法治建设。天峨县通过文化浸润，同心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该县的基地教学加流动宣讲加线上传播立体化宣传矩阵，建成28个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323处主题景观小品，坚持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深度融入中小学思政课堂，精心举办同心向党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石榴花开3月3、同心筑梦向未来、天鹅蓝刀鱼风暴、跪前同欢3月3等主题活动，广泛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普法宣传，依托东西文学馆、河池作家馆等文化平台，常态化开展主题创作、座谈研讨、故事分享和文化联谊等交流活动，有效促进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天峨县今年获颁第12批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玉林市扶棉区年产服装超过12亿件，年产值突破300亿元，10余万各族群众依托这条特色产业链在家门口增收致富。具体实践中，扶棉区策划潮歌区牛仔秀，将南少林18路庄非遗代表性项目与牛仔时尚走秀相结合，将壮锦扎染技艺融入产品设计，以跨界融合提升牛仔服装文化附加值，让各族群众在共享文化活动中增进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以产业兴旺夯实民族团结根基，让牛仔服装的丹宁蓝与民族团结石榴红交相辉映。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2: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1: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0: 秀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1: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的广西古代文明陈列，以中华民族整体视角串联八桂大地从远古到近现代的完整脉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文物铜鼓，不仅是广西铜鼓之乡的象征，还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共同创造。下面有请小石榴带我们走进铜鼓眼中的历史世界，听他讲述广西如何一步步融入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传奇。
2: 约公元前七世纪，珠江流域的仆人从铜鼓中得到启发，创造了打击乐器铜鼓。此后铜鼓向北传入四川成都，向东传入贵州、广西、广东，向南传入越南北部，向西传入缅甸、泰国。2000多年来，铜鼓在南方多地流传，仅广西出土和收藏的就有600多面，民间登记在册的达1400多面。铜鼓大小不一，最大直径1.63米，重量从20-30公斤到近500公斤不等。它既是实用器物，也是精美的艺术品。浮雕花纹、立体塑像、雕刻与隶塑结合，展现了壮族等民族高超的铸造技艺。如今壮族、布依族、傣族、侗族、水族、苗族、瑶族、彝族仍在使用铜鼓，铜鼓成为这些民族现存文化传统的活见证。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垃圾分类，变废为宝。各位市民朋友，您知道吗？在垃圾成分中，有42.9%可直接回收利用的资源。通过垃圾分类，重新变成可循环使用资源，能变废为宝。比如说，厨余垃圾经生物技术处理，可产生肥料、生物燃料等新的资源。可回收物通过再生资源企业得以回收利用，每回收一吨易拉罐就可以节省2吨铝块，回收1500吨的废旧纸张就可以减少1200吨的木材砍伐，一吨废塑料可以回炼600公斤柴油。垃圾分类后会送去工厂而不是垃圾填埋场，可以减少占地，避免填埋和焚烧所产生的环境污染。有害垃圾经过特殊安全处理，可以减少环境污染，保护土壤，从源头把垃圾进行分类，能有效提高垃圾处理效率，降低垃圾处理成本。垃圾分类举手之劳，我们可以做到。垃圾分类一分为四，新州开始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按照3年试点先行、3年全面推开的模式，逐步推广生活垃圾分类工作。2025年实现中心城区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那么生活垃圾该如何进行分类你知道吗？新州市生活垃圾分为四大类：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蓝色桶为可回收物，包括有回收利用价值的纸类、塑料、玻璃、金属、织物、橡胶、家具、家电等废弃物品。特别提醒，被污染的可回收物应洗净后再投放，因污染或损坏而失去回收利用价值的，请按其他垃圾进行投放。比如碎玻璃应先用纸胶带缠好，再投放到其他垃圾容器。绿色桶为厨余垃圾，包括容易腐烂的食材、食物等废弃物品，以及易腐烂的花草树木枝叶等。特别提示，厨余垃圾宜用可降解的垃圾袋盛装，并去除食品包装及餐具等，沥干水分后密闭投放。红色桶为有害垃圾，包括过期药品、水银温度计、水银血压计、杀虫剂、消毒剂、油漆、荧光灯管、充电电池、纽扣电池等有害废弃物品。特别提示， LED 灯管不属于荧光灯管，绝大多数普通干电池属于无汞电池，请按其他垃圾进行投放。黑色桶为其他垃圾，凡是不属于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的就是其他垃圾，包括废弃的纸尿裤、卫生纸、烟蒂、球类、陶瓷制品、花盆、地毯、毛巾、棉被、床单、衣服、鞋类、袜子、窗帘、围裙、一般化妆品等。温馨提醒，建筑垃圾、装修垃圾不属于其他垃圾，请投放到建筑垃圾统一收集点。分类收集，分类投放，文明在手，不在一扔了事。垃圾分类简单可行，新州市生活垃圾共分为四类，我们是不是也要在家中准备4个垃圾桶呢？不用那么麻烦，我们建议大家在家中准备2桶一袋。2桶是指厨余垃圾桶和其他垃圾桶，这两种垃圾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产生量非常大，建议大家每日进行清理，避免滋生细菌。一袋是指可回收物收集袋，专门用来收集像报纸、书籍、塑料瓶等可回收物。当然像水银温度计、过期药品这样的有害垃圾，日常产生量是非常小的，随时产生，随时到小区的有害垃圾桶进行投放，不必在家中设置专门的容器，这样不就轻松多了吗？市民朋友们，让我们现在一起行动起来，共同参与垃圾分类吧。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

0: 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1: 运河向海，千年之约。
2: 你运河向海，去赴千年之约。我横亘陆岛之间，架起发展的桥梁。本来毫不相关的你我，冥冥中注定会产生交集。成为网红绝非我本意，来的人多了，赞美的人多了，关注的人多了，就成了网红。于是有人慕名而来，败兴而归，说不过尔尔；有人欣然前往，尽兴而归，说最美海上公路，实至名归。其实他们没有错，只是他们来欣赏我的时间、角度、心境不同而已。在这里可以朝观日出，目赏晚霞，或看海涛拍岸，鸥鸟飞翔，或看渔夫忙碌，船来船往，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不是兰亭胜似兰亭，这里不缺少美，缺少的是发现美的眼睛和心情。路如此，人亦是，一切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最美海上公路，那是无心之举。我还是我，连着鹿岛，从此三吨岛不再孤单。30万吨原油码头，助力青州石化产业蓬勃发展。中船青州修造船基地，挺起了广西修造大型船舶的脊梁，吹响了青州、广西面朝大海、向海图强的进军号角。当你建成之时，裹挟着江水，逐鹭千里，冲出毛尾海，在三吨岛与我遇见。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0: 微风不燥，时光正好，一段故事留下欢笑。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嗨，一会儿拿了咖啡我们去看电影吧。
2: 好啊，稍等，我在等店员交付。
1: 哎，对了，我跟你说，海哥又生了一个男孩。
2: 哈哈，我也听说了，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表达，海哥家新增了一个男孩。
1: 嗯，交付新增。
2: 是的，这是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把工作术语用在生活上，也叫做职场语言习惯。
3: 创建文明城市，你是否有了更多的文明生活习惯呢？
1: 看见斑马线，我会自动减速。
2: 看见队伍，我会自觉排队。
1: 扔垃圾时，我会忍不住分类。
2: 逛超市市场，我会自觉带一个袋子。
3: 文明城市，处处皆文明。今天你文明了吗？
4: 点火！
5: 点火！
4: 点火！
6: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7: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6: 快去保护丞相！
7: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6: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7: 唉，我亲搜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8: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心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轻舟。我是主持人赵敏，今天为你诵读《母亲的毛衣》，作者素木。母亲的毛衣织得极好，穿着出去，亲戚朋友们看了都说你母亲的手艺真好。母亲织的毛衣不仅贴身暖和，而且好看，那是商店里买不到的花色，生产线做不到的温暖。小时候，我总把母亲织的毛衣当外套穿，别人每每见到，总扑上前来，轻轻地摸了又摸，看了又看，眼神艳羡，真好看。母亲的手巧，她从不用尺子量我们衣服的尺寸，只用右手上下左右比划一下，心里就有了毛衣的大小样式。记忆中，母亲喜欢在光线明亮的地方织毛衣，特别喜欢坐在那张靠窗的大床边。窗外是一棵苦楝树，春天有风吹过，淡淡花香会窜进鼻子里。秋天到了，小小的果实扑通掉下，砸在窗台上，又以自由落体的姿态轻巧地落到泥土里。大树阳光洒进房子，照在母亲手上那几根长长的铁针上，闪着荧光，在我眼前晃呀晃。母亲用手轻轻打了个转，铁针便缠上了那些黑的、蓝的、红的、黄的线，起双

边儿向前追，向左拨，向右挑，扭来扭去，左右交叉。母亲静静地坐着，身子挺拔，有时一小时，有时两小时，但总是神情专注平和，像在做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事。我斜倚在母亲的身上，看着她的手指快速地上下翻动挪移，仿佛跳一支举世无双的手指舞。毛线在她手上舞成了一朵朵铜钱花、菠萝花、蝴蝶花、太阳花、扇子花。母亲有一本书，被她翻得很旧了，有的地方甚至卷起了边儿，可她总舍不得扔。那上面全是各式各样的卡通图案。母亲一得空闲便长叹，一笔一笔地把它们临摹下来，看着画着，那些图案就落在了她的心里和手上。小小的毛线在她手上绕啊绕啊，最多一个小时，书上的图案就重现在她手上。父亲常讲，母亲的手是最巧的，心也是最细的。在那些平凡琐碎的日子里，我的身后总有一根温暖的线缠绕着安抚着，那根长长的线沿着母亲的臂膀无限的拉长延伸，隔断了寒冷，把我们的心连接起来。有一年冬天特别冷，班主任通知我参加学校的英语朗诵比赛，可是我连一件像样的外套也没有，平时都是穿表姐的旧衣裳，裤子都是打了几层补丁的，怎么办呢？母亲变戏法似的拿出一件黑色半高领毛衣，衣服上是一个提着篮子戴着红帽子的小姑娘，她的脚边长着青青的小草，还有白色的小蘑菇。我说，这不是小红帽吗？那天小红帽陪着我站在高高的演讲台上朗读了那首《Sunshine》。同学们都说，讲台上的我像阳光一样灿烂明亮。在那长长的岁月里，母亲用手上那根细细的针、小小的线、绵密的心思织就了最贴身的衣物，看着我，守着我。直到今天，我还保留着旧时的一件青色铜钱花毛衣，我保存着它，保存着母亲的心意。遗憾的是，由于时间久远，它们已经变得脆弱干硬，只是那毛衣的色泽依然亮丽。我轻轻地贴着它，似乎能闻到母亲身上淡淡的馨香，看到了花儿绽放，小鸟欢唱，小鹿奔跑。很早以前，母亲把童话的世界留在了我们的心里。如今，母亲眼睛老花，心头记不住事，手也抖了，再也织不了毛衣。然而，我总忘不了，即使再冰冷的季节，我身后那根长长的线，始终在母亲的手里绕啊，绕啊。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 FM 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0: 塌是最为常见的地质灾害之一。崩塌发生之前，有几种情况经常出现：山体的后部出现裂缝，泉源掉块，湖底滚落。将要崩塌的岩石还会发生撕裂、摩擦、破碎声。
1: 小心，有巨石滑落，快向这边跑。
0: 如果沙桥处于崩塌口下方，要迅速向两边逃生，越快越好。如果感觉地面震动，也要立即向两侧稳定的地区逃离。滑坡和崩塌像一对姐妹，都常发生于湖底松软的山区。滑坡发生前，一定会在滑坡前缘出现横向及纵向裂缝，前缘湖底出现隆起现象。当发生这种情况，在滑坡下方范围内的人应该立即向滑坡边界两侧之外撤离，千万不能沿滑动方向逃跑。
2: 当裂缝开始越来越多时，滑坡体后部将快速下落，灾难性破坏也随之产生。所以一旦发现山体有滑落的趋势，千万不可忽视，要及时通知群众撤离。
0: 泥石流的运动过程介于山崩、滑坡和洪水之间，是自然因素、人为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当山区连降暴雨，就极有可能发生泥石流。泥石流发生前，常伴随河流突然断流或水势突然加大，并夹有较多柴草、树枝。深谷内有时会传来类似火车轰鸣或闷雷般的声音。如果此时你处于泥石流区时，绝对不能沿沟向下或向上跑，而应立即向两侧山坡上跑，快速离开沟道和河谷地带。还要注意，不能在土地松软、湖体不稳定的斜坡停留，以防斜坡土壤下滑。同时，不要爬树避难，因为泥石流一旦发生，大树很有可能也被力量巨大的泥石流卷走，所以爬树并不安全。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五月初四。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1: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
0: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1: 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发布。
0: 海南全岛封关，进口零关税商品已超26亿元，增长 1.2 倍。
1: 美伊已签署谅解备忘录，美国公布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伊朗称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没有变化。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昨天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高晓春：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0: 中央对外联络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董卫华：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
4: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0: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厅副主任严婷：
5: 十四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进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0: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吴倩：
6: 十四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十五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0: 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党总支书记局长江前良：
7: 十四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十四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 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8: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中央社会工作部六局局长高岩：
9: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8: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王日春：
10: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义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8: 民政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人事司司长张绍：
11: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8: 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
12: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
8: 农业农村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宋华东：

0: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1: 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曾盛堂：
2: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3: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
1: 本台消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编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

0: 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1: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今天满半年，整体呈现一线便利高效，二线顺畅有序，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产业发展成型起势，风险防控坚实有力的良好态势，全岛封关运作实现高质量开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保税维修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港封关核心政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境外航司送飞机来这里维修，综合下来可为航司节省 10% 到 15% 的维修成本。不止飞机、笔记本电脑、医疗内窥镜、汽车发动机等高附加值设备都能在海南开展保税维修。某科技公司总经理苗华哥：
3: 自贸港两头在外的保税政策，我们能为中国出海品牌提供全球维修和售后解决方案。这半年我们验证了东南亚市场保税维修的双向流通，以及欧美市场的双向流通，为我们下一步批量化业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2: 保税维修产业快速集聚的背后，是海南大幅放宽维修品类、优化监管要求、拓展业务范围。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更表示，
4: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其中封关运作以来新增了6个项目，并储备了9个优质的项目。
2: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进线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新闻发言人王凤丽介绍，
5: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
0: 2026陆家嘴论坛昨天在上海开幕，现场发布多项金融改革和开放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正式印发，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同时宣布了多项即将出台的重磅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证监会主席吴兴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5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7: 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6: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表示，要着力强化监管，提升跨境风险快速响应和应对能力，
8: 加快推动国际金融组织改革，支持新型多边机构更好发挥效能，加快制定数字金融、绿色金融等领域的国际标准。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4位来自文明乡风建设领域的代表围绕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山东省临沂市兰陵县卞庄街道代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王传喜分享村庄发展乡风文明基层治理的实践经验。
10: 我们选择了一条新型的集体化道路，依靠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鼓励支持村民自主创业就业，实现共同富裕。
9: 浙江摄影出版社副总编辑陈云是浙江省首批文化特派员，派驻在杭州建德市杭川村，把派驻单位的文化资源牵引到乡村。
11: 我呢，到杭川村2年来，和村民们一起办摄影展览，借乡村摄影队伍，文明乡风建设从来不是我们代替村民做什么，而是要扎根乡村，和村民们一起干。
9: 云南省腾冲市艾思奇纪念馆馆长薄艳婷、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元龙村村民武娟也一同分享了各自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传播、乡村文化。

0: 化建设、移风易俗、互联网助力乡村振兴等工作中的心路历程和精彩故事，展现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共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新气象、新作为。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 1.52 亿亩，石墨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
2: 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昨天部署端午假期前后安全防范应对重点工作，要求各地高度重视汛期灾害、群众出行出游、龙舟赛事活动等方面安全风险，强化重点时段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监管执法，加强大载客交通工具安全监管，强化文旅体育活动的安全防范。
1: 从7月1号零点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比现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比现图增加111列，铁路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新图车票昨天起陆续开售。
2: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颁奖仪式昨晚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大赛共吸引了来自中美法英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部原创动漫作品参赛。金猴奖入围作品跨界合作对接会于16号举办，共达成18个意向签约项目，意向签约金额近5000万元。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8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正式敲定，双方已经签署。据美国方面17号的消息，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称，美国和伊朗当天以电子方式签署了结束冲突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现已生效。其中一名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签署了这份文件。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7号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阐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消息人士称，由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美伊代表团之间的会晤预计仍将按计划于19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官方通讯社17号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内容，但目前尚未得到政府部门证实。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截至目前，伊朗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没有变化，谅解备忘录由两国总统签署的可能性仍在考虑之中，双方已达成一致，将在未来60天内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美国需在30天内结束海上封锁。另据伊朗方面消息，搭载约500万桶原油的3艘伊朗油轮17号突破美国海上封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能源署同日发布报告显示，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石油储备累计减少 1.63 亿桶，下降到1990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约旦河西岸多地17号发生以色列军队拆除房屋、推平土地以及犹太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居民事件，造成大量农业设施和建筑受损，多名巴勒斯坦居民受到严重影响。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到 3.75% 之间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4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
1: 据秘鲁方面消息，16号深夜11点半前后，一辆巴士失控冲出公路并侧翻，造成至少11人死亡、19人受伤，伤者包括一名1岁婴儿。事发后，救援人员赶赴现场转运伤员，警方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
4: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广西、贵州到江南等地有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东北、华北和内蒙古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风雹天气，需关注对户外活动和农业生产的影响。以世界记忆遗产乔批为故事线的国产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今天起在我国港澳地区和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上映，后续还将陆续亮相其他国家和地区。北约防长会议将于18号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重点讨论土耳其峰会及对乌克兰援助等议题。消息称，美国将要求北约盟友提高国防开支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清晨7点，加纳队将迎战巴拿马队，上午10点，乌兹别克斯坦队将对阵哥伦比亚队。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收听。
4: 这里是钦州电台城市之声，南北青房 FM 98.6，青北区 FM 89.2，灵山 FM 101.9，湖北 FM 104.2，钦州电台城市之声，全接触，零距离。网络离我们有多近？衣食住行都会用到网络。不轻易打开不明来源的短信链接，不扫描不明出处的二维码，不随意提供手机认证号码，网络安全要做的还有很多。提高自己的网络保护意识，网络安全了，你就安全了。

声入耳，事事关心。 FM 98.6兆赫，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欢迎收听。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农历五月初四。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陈刚主持；
2: 全区防汛督汛工作视频调度会召开，陈刚主持，韦涛出席；
3: 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5次会议闭幕，孙大伟出席并讲话。
2: 2026年全国低碳日主场宣传活动在南宁举行。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6月1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缅甸总统敏昂莱会谈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对外工作决策部署，深入践行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扎实做好地方外事工作，充分发挥广西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桥头堡作用，用好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和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平台纽带，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进一步深化我区与东盟国家等的务实交流合作，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部署要求，从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准确领会14个坚持，切实用以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到全区党的建设工作各方面全过程，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不断提升党的建设质量和水平，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统筹建好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会议与自治区党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合并召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党中央关于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部署要求，统筹抓好国家及自治区有效衔接考核评估反馈问题整改，以科学规范的考核评估推动责任落实、政策落实、工作落实，长久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治贫底线，努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进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广西台记者梁军、范凡报道。6月17号，全区防汛督汛工作视频调度会在南宁召开，分析研判当前防汛形势，对全区防汛督汛工作再部署，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立足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执行力，强化底线思维，压实责任链条，全力以赴确保安全度汛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主持会议并讲话，自治区主席韦涛出席并讲话。会议指出，今年以来，我区已先后遭遇多轮致灾强降雨、强对流天气过程，当前正处于主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提高思想认识，坚决克服经验主义、心存侥幸、麻痹大意等错误倾向，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把风险隐患考虑得更深入，宁可十防九空，也不能万一失防，以防汛救灾工作的确定性应对自然灾害 害的不确定性，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度汛工作责任，全面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逐级包保等各项防汛责任制，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代班和专人值班制度，确保责任链条无缝衔接。要持续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深入检视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沟道、水库大坝等薄弱环节和重点部位，建立台账行程清单，切实整改到位，动态消除防汛减灾短板漏洞，严防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要强化预警、校应与人员转移，加强雨情、水情动态监测，严格落实预警、校应和转移避险机制，提升夜间校应能力，一旦发生危险征兆，必须坚决果断转移，确保校应到人应转尽转，不漏一人。要科学精准调度重要江河洪水，上下游统筹干支流联动，左右岸协同，加强大中小河流巡查防守，紧盯在建涉水工程风险隐患点，坚决守住江河安澜这条底线。要做好抢险救灾各项准备工作，加强城市内涝及岩溶内涝防范治理，健全

0: 视频形式召开，各社区市设分会场，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蔡允格，自治区党委常委、南宁市委书记徐永克，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自治区党委秘书长周义觉，广西军区副司令员李红辉以及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等在自治区主会场参加会议。会上，自治区气象局、水文中心、水利厅、自然资源厅、住房城乡建设厅、应急管理厅结合各自领域工作情况依次进行提醒发言，桂林市、玉林市分别汇报当前防汛工作情况。
1: 广西台记者刘小雨报道，6月17号，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5次会议在南宁闭幕，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出席并讲话。孙大伟表示，加快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是国家赋予广西的重大使命，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这是服从服务于国家周边战略的政治责任，是155加快广西高质量发展的战略举措，是全区各级政协服务中心大有作为的重要领域，要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深入落实155规划纲要，下好高质量发展先手棋，把来之不易的先发态势真正转化为产业优势和发展盛势。孙大伟强调，要突出策略集成应用开放安全，因地制宜推动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助力打通从研发到应用的关键环节，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探索智能经济开放合作新形态，助力守牢人工智能发展底线红线，持续为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献计出力，要强化实干担当，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正确处理好认识和实践，守正与创新，险绩与前绩，当前与长远的关系，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团结引导广大政协委员积极投身凝心聚力决策咨询协商民主国家治理第一线的具体实践，在服务155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会议通过13届自治区政协委员增补名单、13届自治区政协专门委员会主任、副主任任免名单，通过关于接受韦文静、邓路遥同志请辞13届自治区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关于接受丁维明、关礼、陈建军、袁从、梁旭辉、梁金荣、曾祥莲、廖金昌同志请辞13届自治区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通过关于撤销潘慧华13届自治区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会议期间，政协常委们围绕会议设立的5个专题进行分组讨论，提出意见建议，召开自治区政协主席会议，听取各小组讨论情况汇报。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徐少川、黄俊华、徐显辉、钱学明、王乃学、乌家世、刘永梅、彭建明、欧余军、秘书长黄志宇参加会议。闭幕会后，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赵晓光应邀做了题为《给 AI 一个身体：人工智能发展新进展》的学习讲座。
0: 下面播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3届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委员增补名单4人。2026年6月17日，政协第13届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5次会议通过，按姓氏笔画排序，李杰云、罗世坚壮族、蓝树东、蔡可辉。
1: 下面播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3届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专门委员会主任、副主任任免名单5人。2026年6月17日，政协第13届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5次会议通过，李杰云同志任提案委员会主任，梁金荣同志不再担任提案委员会副主任，关礼、梁旭辉同志不再担任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陈建军同志不再担任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1: 6月17号是第14个全国低碳日， 生态环境。

0: 部和自治区政府在南宁联合举办2026年全国低碳日主场宣传活动。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自治区副主席崔国华出席活动并致辞。联合国助理秘书长、联合国秘书长、气候行动和公正转型特别顾问塞尔温·哈特发表视频致辞。请听广西台记者唐慧婷的报道。活动现场设置绿色低碳实践成果展示区，展品多元立体，层次鲜明，生动诠释了低碳发展全民同行的丰富内涵。高校学生巧思赋能循环利用，用咖啡渣、海岸废玻璃为原料，手工打造文创饰品。北海涠洲岛碳普惠试点项目惊叹号展台前更是人头攒动，吸引了众多参会代表驻足观摩。涠洲岛碳普惠试点项目负责人熊宏明：
1: 我们把海岛的有机垃圾通过低碳化处理变成我们的有机肥，可以回到我们的农业种植上，这样子就会产生更多的有机产品。同时呢，我们希望更多的游客成为我们的会员，他可以通过低碳消费到绿色商家去消费，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我们守护涠洲岛的这个生态环境保护的这个行动中来。
0: 今年活动主题为绿色转型全民同行，广泛传播绿色低碳理念，号召各方积极参与到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来，推动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形成绿色生产新方式和生活新风尚。活动还发布了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建设进展报告2026、中国适应气候变化进展报告2025、启动2026年中国东盟青年绿色使者入柜行活动和低碳中国行系列宣传活动。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应对气候变化与区域合作处处长陈丹玉：
2: 从会场可回收材料搭建到全面无纸化会务，从绿色公共交通接驳到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的抵消，本次活动实现了全过程的碳中和。我们以实际行动践行了绿色低碳的发展理念，我们将深入践行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持续推动绿色转型提质增效，全力守护好广西的绿水青山。
3: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西。
4: 广西台消息，按照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至6月17号，广西已完成交办的第29批106件信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第29批106件信访件已办结49件，阶段性办结57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办理情况。相关信访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边督边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0: 6月17号，记者从自治区林业局了解到，中国东盟林业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大赛已正式开放报名通道。本次赛事是国内首个聚焦林业全领域、深度联动东盟国家的专业化林业人工智能创新赛事。请听广西台记者黄婉的报道。
5: 大赛由自治区林业局与贵港市共同主办，以致富林业、树创未来、人工智能驱动林业全链升级为主题，是广西 AI 赋能千行百业超级联赛的重点活动之一。自治区林业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黄正康：
6: 本次大赛总体的目标是以赛促创新、以赛促融合、以赛促落地、以赛促交流，征集一批技术成熟、创新实用的林业人工智能创新解决方案，打造高效协同、专业化的科技创新与交流合作平台，挖掘一批 4K 广西林业发展实际、贴合东盟各国林业发展需求的新技术、新产品、新方案，持续擦亮广西面向东盟的林业数字化、智能化合作特色品牌。
5: 大赛设置通用赛道与专项赛道，通用赛道分设中国、越南东盟两大赛区，覆盖种苗培育、生态治理、林产品数字交易等全链条场景。专项赛道由企业发布真实技术需求，实现出题、攻关、签约一站式落地。大赛将于9月在贵港举办现场决赛。贵港市副市长农卓松：
7: 通过大赛的成果转化，
2: 为贵港物业企业提供板

0: 台表面缺陷智能识别、生产全流程智能调度等轻量化可落地的智能化解决方案，推动 AI 技术从概念展示走向产线落地。
1: 大赛面向国内外企业、高校、科研团队开放，支持跨国跨领域联合参赛，国内外权威专家组成评审团，保障赛事公平权威。赛后将发布优秀案例集，优选项目登上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展示。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近期广西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部门闻汛而动，快速启动应急响应，多措并举织密防汛安全网。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3: 为应对上游强降雨带来的不利影响，确保雍宁水利枢纽及上下游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雍宁水利枢纽于6月16号23点到6月30号23点开闸泄洪。南宁市水利局下发通知，要求沿线各相关单位认真做好各项安全防范工作，密切关注水位变化，提前对河道开展隐患排查，做好危险河段人员疏散转移安置及漫水桥坝过河车辆交通管制等相关工作。南宁市住建部门组建应急抢险队伍，已完成所有下穿涵洞、低洼路段壁子和管道的清淤疏通，同时把36个中考考点周边排水防涝作为当前重中之重，全力消除积水隐患。南宁市地下管网和水务中心排水管理科科长韦毅
4: 和气象、交警还有教育部门建立了每日会商机制，针对每个考点和主要的复考路线制定了一点一测的保障方案。我们将继续完善排水防涝基础设施，拓展智慧监测覆盖面，推动更多的易积水点实现实时监测、自动预警、快速处置，全力保障市民出行安全和城市平稳运行。
3: 在崇左水文中心，值班人员24小时紧盯动态测雨雷达与自动测流系统实时回传的左江流域水情数据，依托预测、预警、预报地性式服务模式，第一时间形成水情简报，让预警信息直达防汛一线。崇左水文中心水情科科长黄树峰：
5: 当发生突发水雨情时，第一时间发送水雨情短信到各防汛联系人，并通过电话及时联系降雨或者涨水比较大的村屯，确保落实交应机制。
3: 同时，当地针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城市低洼区及水库涵闸等重点部位开展拉网式排查，实行消耗管理，力争风险隐患动态清零。天等县交通综合执法大队大队长黄海：
6: 加大全县道路、桥梁、边坡巡查频次，重点排查处置路面积水、落石、塌方等安全隐患，及时设置警示标志，清理道路障碍，同时组建应急队伍，随时做好突发险情处置准备。
3: 6月16号，玉林市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三级预警。受强降雨影响，博白县城区多个低洼路段出现严重积水，部分区域交通受阻。当地迅速启动应急预案，组织人员第一时间赶赴各积水点位，暴雨开展秩序维护与应急处置工作。博白县城市管理监督局综合执法大队大队长庞香贵：
7: 我们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继续落实24小时值班和重点路段盯防记录，同时利用智慧城管平台实时监测积水动态，做到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全力保障城市运行和市民出行安全。
1: 6月17号，记者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召开的广西时令时事与健康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端午前后广西降雨量比较大，涉水健康风险增大，公众需要加强防范。请听广西台记者熊宗涛、王达、通讯员谭书元、沈飞飞的报道。
8: 当前广西呈现高温高湿、暴雨频发、闷热难耐的典型气候特征，加之端午龙舟水持续侵袭，区域内洪涝灾害、闷热潮湿的程度持续加剧，蚊虫进入活跃繁殖期，各类病原体更容易滋生蔓延，极易诱发健康风险。另外，贵港市钱塘区民族医院院长黄栋清提醒，近期溺水事件频发，特别是儿童、青少年喜欢到水边玩耍捞鱼，容易发生危险，家长要注意防范。

0: 未成年人饮水活动必须有成年人全程贴身监护，不要让孩子独自结伴私自下水，即便熟悉水性也不能冒险进入野外水域，家长也不要低头玩手机，远距离看护。
1: 近期我区天气高温多雨，容易造成水源食材受到污染，肠道传染病进入高发阶段，大家要做到勤洗手、净食材、熟食物忌生食。贵港市人民医院副院长黄学：
2: 生熟食材分开存放，分开加工，避免交叉污染。雨天采购食材优先挑选新鲜货品，不购买变质果蔬、肉类、肉、蛋、海鲜等食材务必彻底煮熟，高温环境下剩菜剩饭存放不超过2小时，再次食用前充分加热，不喝生水，不随意采食野生菌和不明野菜。
3: 6月16号，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在南宁召开平陆运河船舶过闸收费价格听证会，就平陆运河船舶过闸定价方案广泛听取各方意见，下一步将进一步完善平陆运河船舶过闸收费方案，保障平陆运河通航设施安全稳定运行和长期可持续运营。
4: 6月17号，中国侨商投资广西大会系列活动之无限商机侨创未来侨界青年广西行暨梧州招商恳谈开幕式在梧州开幕。据统计，本次活动梧州市共签约9个项目，总投资 102.6 亿元，为梧州市产业研练补练强练注入强劲新动能。
3: 6月17号，世界奶茶宝藏广西2026新茶饮供应链产销对接会系列活动发布会在南宁举行。系列活动将于9月17号至20号在南宁朝阳印象城举行，由广西广播电视台打造，将产销对接、品牌展示、跨境洽谈与文化体验融为一体，旨在打造新式茶饮产业的展示窗口，也为消费者构筑一场以茶会友的城市嘉年华。
4: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垃圾短信新规落地，从有法可依到真正清净还有多远。
3: 世界杯期间，南宁交警常态化整治酒驾醉驾，请继续收听。
4: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杨吉，值班编辑周云，主播张涛、一凡，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5: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欢迎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FM 98.6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第一现场的消息，
1: 第一时间的声音，
0: 最真实的内容，
1: 最前沿的报道。
0: 钦州新闻，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新闻。今天的新闻您将听到。陈刚在全区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进国家考核反馈问题整改部署会议上强调，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长久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钦州 NEO 企业赋能外贸提质增效，10家认证企业成外贸发展压舱石。我市开展2026年六五环境日钦州主场活动，我市举办2026年商贸领域安全生产月启动仪式暨消防疏散实战演练。东盟鲜果从钦州港跑出加速度，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高红坤、陈琪琪、周丽红、莫一瑶报道。6月16号，泗水区党委政府召开全区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进国家考核反馈问题整改部署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落实全国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要求。对推进常态化帮扶和国家考核反馈问题整改进行动员部署，泗水区党委书记、泗水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出席会议并讲话，泗水区主席韦涛主持会议，泗水区政协主席孙大伟出席。陈刚强调，抓好国家考核反馈问题整改是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也是提升乡村振兴工作质效的重要抓手，要进一步深化一疏一单一盘棋抓整改，确保问题改彻底改到位。一疏即制定好整改方案书，要更精准更务实，强化问题认领的精准性，整改措施的时效性，消耗审核的严肃性，对照国家反馈问题清单，聚焦重点难点问题，逐县逐镇逐村过筛子，分类施策，确保整改一个消耗一个巩固一个。一单即制定好乡村振兴工作任务清单，要更刚性更有约束力，强化时间节点把控和调度督导问效，倒排工期有序推进。

0: 绝不能拖延推诿，上热下冷。一盘棋要更联动、更聚力，市县要扛起主体责任，行业部门要落实好政策供给和业务指导责任，强化纵向联动、横向协力、向上对接，确保上下贯通、整改有效。陈刚强调，要强化系统思维，把常态化帮扶全面融入产业振兴、就业增收、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粤桂全方位合作、乡村建设治理和社会兜底保障等各领域，做到一体谋划、一体部署、一体推进，以常态化帮扶成效夯实全面振兴基础。要持续弘扬脱贫攻坚精神，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压紧压实五级书记责任，严格落实省副总责、市县抓落实、乡村抓实施工作机制，强化各方协同配合，完善帮扶政策体系，健全要素保障机制，以更高标准推动常态化帮扶责任落实、政策落实和工作落实。会上传达了全国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精神，通报2025年度国家考核结果，柳州、梧州、百色市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分别做交流发言。会议还进行了相关业务培训。市委书记钟畅思、市委副书记、市长李玉成、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秦天卫、市政协主席吕洪安、中马青州产业园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毛任健、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庞科伟以及王芳、李开创、李小勇、周世志、曾志等领导在青州分会场参会。记者徐迈、卢浩慧，通讯员韦春妮报道。记者从青州海关获悉，今年前四个月，青州十家 AEO 认证企业实现贸易额近149.2亿元，贡献了青州辖区企业贸易总额的62.2%，充分彰显出 AEO 企业作为外贸稳定器和压舱石的硬核实力，为青州外贸平稳运行注入强劲动能。广西元丰达资源科技有限公司是青州本地的民营企业，也涉及境外采矿、国内加工、贸易于一体的综合型资源科技公司，主要进口金红石中矿、钛矿砂等原材料。去年公司获得 AEO 企业认证，海关为其专门配置企业协调员，为企业量身定制服务，梳理申报规范及明确申报注意事项，指引企业对商品进行正确归类，大大增强企业出口信心，助力企业拓展国际市场。广西元丰达资源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冯锡斌：
1: 正是在海关的帮助下，我们迅速掌握了出口申报要领，并及时出口相关注意事项，少走了不少弯路，产品出口通关效率大幅提升，海外市场认可度急速增强，成功拓展了印度、波兰等国际市场。
0: AEO 认证作为世界海关组织在全球贸易安全与便利标准框架下倡导的核心信用管理制度，是企业信用等级的金字招牌。凭借 AEO 认证资质，企业可享受海关推出的优先检验检测，减少查验频次，降低通关成本，缩短通关办理时间等多项国内通关便利措施，同时还能在全球58个 AEO 互认国家地区享受对等通关便利，有效助力企业提升国际市场竞争力，稳步拓展海外贸易市场。今年前四个月，青州 AEO 企业充分享受认证便利政策，进出口货物平均查验比例持续降低，叠加汇总征税、电子支付、自报自缴等高效通关模式，以及优先检测、批次检验等专项便利化举措，企业通关流程不断优化，通关时间大幅缩短，通关成本显著下降，切实降低了企业外贸运营负担，激发企业发展活力。青州海关企业管理与核查科一级主办曾同辉：
2: 我们持续深化关地合作，
1: 聚焦企业发展需求，实施一品一企一策，一品一策，一业一策，精准帮扶，推动惠企政策集成叠加，送达企业，全力破解通关经营堵点难点，持续优化口岸营商环境，以 AU 企业队伍的持续壮大，助力钦州外贸实现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有效提升。
0: 今年以来，钦州 AU 认证企业规模持续壮大，红利加速释放，成为推动辖区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力量。截至目前，全市共有 AU 认证企业10家，产业布局广泛，涵盖新能源、矿产品加工、纸制品生产、粮油生产、电子生产等多个重点领域，为钦州外贸稳规模、优结构筑牢坚实根基。
2: 您现在收听的是钦州新闻，欢迎继续关注。
0: 记者罗炼新报道，6月16号，2026年六五环境日钦州主场活动在钦州图书馆举行。本次活动紧扣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主题，立足钦州本土资源禀赋，集中展示全市污染防治、生态修复、低碳产业发展成效。副市长陈静恩出席启动仪式并致辞。启动仪式上，20名学生环保志愿者共同宣读生态文明环保倡议书，号召全社会从小事做起，争做美丽钦州的守护者。当天还举办了形式多样的公众宣传与环保体验活动，现场设置生态保护法典、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多个主题展区，并集中展示2026年绿色生活、蓝色未来、少年儿童生态环保教育系列活动优秀作品。记者吴俊飞报道，6月16号，钦州市2026年商贸领域安全生产月启动仪式暨消防疏散实战演练在年年丰商场举行。本次活动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主题，旨在以实战演练检验应急能力，以宣传动员筑牢安全防线，全面夯实全市商贸行业安全生产根基。演练模拟商场商铺电器线路老化引发火灾、浓烟快速扩散、存在人员疏散受阻、踩踏等安全风险。整场演练覆盖火情上报、设备联动、出火扑救、人员疏散、现场警戒、伤员救护、政企协同救援全流程。商场微型消防站队员第一时间处置初期火情，安保人员引导顾客弯腰捂鼻，有序撤离，划定警戒区，维持秩序。应急小组对模拟受伤人员开展急救，消防救援队伍到场后快速对接现场信息，完成灭火、余火清理等专业处置。此次活动以实景实战演练检验商超应急预案实操性，强化了多部门政企协同应急能力。记者徐迈、卢浩慧、通讯员钟闯瑜报道。记者从钦州港海关获悉，今年1至4月，钦州港进出口水果达8951.2吨，同比增长122.4%，货值1.1亿元，同比增长249.2%。其中，钦州港口岸凭借高效的通关模式和创新的物流体系，成为东盟水果冷链运输的核心节点。初夏时节，马来西亚榴莲、泰国山竹、越南荔枝，一批批东盟鲜果跨越山海，经钦州港口岸高效通关，源源不断端上亿万中国家庭的餐桌。钦州港正以黄金口岸之姿，为成为东盟水果入华的流量担当。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重要枢纽，钦州港创新推行锚地登船查验模式，水果卸船至放行最快仅需30分钟，大幅缩短通关时间。同时，港口开设进口水果绿色通道，实行7×24小时预约通关，提前申报、优先查验，确保即到即查即放，让东盟鲜果抢先一步进入国内市场。 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钦州港常态化开行冷链直航和专列，构建高效的三级冷链网络，使泰国水果72小时直达中国市场。马来西亚猫山王榴莲从果园到钦州港最快不到24小时，最大限度保持水果新鲜度。随着钦州港与北部湾国际冷链基地的联动发展，东盟水果实现了入境及分拣、落地及分销的高效运转。凭借完善的物流体系和独特的区位优势，钦州港正从传统过境口岸向全国性水果集散枢纽转型，让中国消费者享受到更新鲜、更丰富的东盟水果。一颗鲜果连两国，一条通道通万家。从果园到果篮，从东盟鲜到舌尖甜，钦州港以高效的通关、智能的物流和强大的集散能力，稳稳托举起中国消费者的水果自由，成为连接东盟与国内市场的重要桥梁。
3: 您现在收听的是钦州新闻，欢迎继续关注。
0: 记者李俊丽报道。6月15号，市总工会走进圆通速递钦州分拣中心，开展工会送清粮、助战618关爱快递员活动，为奋战在高温一线的快递从业人员送去防暑物资和暖心关怀。眼下正值618购物节，快递业务量大幅增长，加上持续高温天气，分拣、派送、装卸等岗位的一线员工始终顶着烈日高强度作业，为切实做好防暑降温工作，保障从业人员身体健康和作业安全，市总工会联合市城区快递行业工会联合会组织开展此次专项慰问活动。本次活动准备了1561碗清凉糖水、1561件矿泉水、1561盒藿香正气水，总价值约3万元。这些慰问品将送达钦州城区各品牌快递企业一线快递从业人员的手中。钦州市总工会财务资产部副部长胡杰：
4: 现在是盛夏时节，加上618这个购物节，快递小哥们就比较辛苦，所以我们准备了1561份的这个矿泉水、糖水，还有藿香正气水，能够实现城区快递员的全覆盖，希望给他们带来切切实实的关怀。
0: 通讯员郑月、李少凯报道。6月15号上午，钦州市普降暴雨，强降雨天气导致灵山县、浦北县辖区多条道路出现积水、路面内涝等险情。灵山县、浦北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迅速启动雨天交通应急处置预案，第一时间组织警力全员上岗，冒雨奔赴辖区重点路段、积水拥堵点位，开展雨天道路交通管控和应急保障工作。执勤民辅警不畏风雨，加大主次干道、城乡结合部、低洼易积水路段的巡逻管控频次与力度，全面排查道路通行安全隐患。同时，在积水路段、危险路口定点值守，提醒过往机动车、非机动车驾驶人谨慎慢行、减速通行，告知深度积水路段路况，引导车辆及时绕行积水严重区域，有效避免车辆涉水激活、滞留被困等情况发生。面对突发暴雨险情，两地交警全员坚守路面一线，用扎实的管控措施、暖心的便民服务，全力筑牢雨天道路交通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降低强降雨天气对道路交通的影响，为广大群众安全顺畅出行保驾护航。再来回顾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陈刚在全区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暨国家考核反馈问题整改部署会议上强调，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长久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钦州 NEO 企业赋能外贸提质增效，10家认证企业成外贸发展压舱石。我市开展2026年六五环境日钦州主场活动。 我市举办2026年商贸领域安全生产月启动仪式暨消防疏散实战演练。东盟鲜果从钦州港跑出加速度。本次新闻编辑刘旭，编审立威，监制刘宁，播音钟宁。钦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再会。
3: 天亮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请您靠边一步，把通道让给即将上下车的乘客。请您退后一步，保持距离，尊重他人隐私。请您让一步，把车位通道让给执行任务的特殊车辆。
2: 文明有时就在一步之间，创建文明城市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0: 2026年，我是美丽中国讲解员，钦州赛区选拔赛优秀作品展播。沈伟杰，从山痕海滩到世界样本。
1: 如果此刻在您面前有一片海岸线，沙滩如丝带般狭窄，海水浑浊如墨，垃圾堆积成山，作为决策者，您是选择继续开发换取利益呢，还是停下脚步为海岸疗伤？不同的选择将通向截然不同的未来。西荔湾的答卷或许能为我们解开发展与环保的共生密码，那就是没有非此即彼的单选题，而是如何共赢的思考题。谁能想到曾经的西荔湾是这样的场景？风暴潮侵蚀，岸线后退十余米，无序养殖，违建，污染交织，珊瑚礁覆盖率不足5%，海洋生物仅剩37种，渔民陷入无鱼可捕的困境，以牺牲环保为代价的发展终将陷入死胡同。改变始于对先污染后治理的摒弃，重生源于发展与环保同行的坚守。钦州以系统思维打响生态系统修复攻坚战，拆除违建，清理垃圾，捕杀30万立方米，将沙滩扩至50米，筑起200米抛石拦沙坝，固沙护滩，创新移海补路，疏浚土就地利用，节省成本近2000万元。这套组合拳的理念彰显，生态保护不是发展的绊脚石，而是高质量发展的金钥匙。保护生态就是发展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改善民生。如今的西荔湾绿化面积超80%，海洋生物从37种增至89种，候鸟成群，白海豚长现，入选全球14个海洋生态修复优秀案例，更是全球唯一一个海岸线修复样本，带动2000余人就业，各行业年增收超3000万元，实现从生态颜值向经济产值的转变。西荔湾从烂泥湾到金沙滩，从伤痕海岸到世界样本，与北海涠洲岛珊瑚礁修复、唐山曹妃甸海藻床再造一样，用事实共同证明，发展与环保绝非对立。当我们以生态为底色，发展便能绘出最绚丽的画卷。算好生态这本账，短期看是投入，长远看是财富，局部看是取舍，而全局看是共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就是在西荔湾这片碧海蓝天之间，更是美丽中国、美丽广西建设的必由之路。让我们以西荔湾为样本，坚守生态初心，坚持发展与环保同行的理念，书写更多山痕变风景、绿水化金山的传奇，为子孙后代留下这片碧海蓝天。谢谢大家。

0: 城市路况报告。
1: 城市路况报告。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时间来到8:01，现在窗外正在下着大雨，势必会对交通状况产生影响的，但是具体影响怎么样呢？让我们有请出钦州市交警支队的路况播报员。喂，你好。
2: 主持人好。
1: 哎，早上好。
2: 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上班的早高峰已来到，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当前的路况信息。当前雨雾天气，路面湿滑，积水较多，请司机朋友们注意减速慢行，在路过坑洼地段时，请与前车保持好安全距离，及时避让路人和非机动车，以免溅水等其他情况出现。现在我们从交警指挥中心的实时监控画面可以看到，城区内各主干道的车流量在逐渐增加。钦州湾大道北至南进城方向，钦州湾大道与紫材西大街路口车流量都是在逐渐增加，该路段非机动车较多，请司机朋友们注意减速慢行。再看到南珠东大街与王欢大道交叉路口，通往的车辆也是较多。现在一桥、三桥、四桥等附近路口的车辆均是有序排队通行中，请行经上述路段的司机朋友们按照标志标线行驶，需要变道时请提前打方向灯，在道路允许的情况下安全变道。以上是本时段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再次提醒行驶在上班路上的各位司机朋友们，雨天路滑而且视野不好，所以大家呢在行车路上还是要多一份耐心，注意交通安全。